0: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2，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
1: 共你有过最美的还好。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1日，农历的8月初一。
1: 风雨忧伤，
0: 现在早晚的这个天气哈，让我们觉得越加的舒服了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清晨起来的时候特别想听张学友的专场，或许只有学友的歌能够慰藉哈我们秋日里的清晨的心情。那如果你现在正在路上的话，那今天呢我们张学友的专场希望能够伴随着你一路好心情。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学友哥的《遥远的他》。

北京时间的8:32，这里是老歌，我是 QQ。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张学友。在四大天王里面啊，张学友呢是我唯一看过的啊一个演唱会。看过他的演唱会，当然他无愧于歌神的这个称号啊，而且呢他是被唱歌耽误的啊那一代演技派。如果大家呢当年看过他的什么东成西就啊，看过很多这个港片啊，里面基本上他出演的都是一些喜剧，是吧？如果递给他一个男主的本子，我相信啊他一定会演得出神入化。张学友的演唱会呢也堪称是逃犯的落网地吧，一打一个准儿，无数的这个在逃人员呢就是终日的东躲西藏，胆战心惊的啊去躲避这个追捕，但是却偏偏的抵不住一场演唱会的诱惑，甘愿的去冒险奔赴这个现场，就让人觉得又好笑哈，又可恨。当然也侧面的去印证了就是张学友跨越时代无人能及的一个全民的号召力。他是1961年7月份出生的啊，出生在香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市井家庭。然后他中学毕业之后呢，他就安分入职当时的国泰航空嘛，他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票务人员，然后日复一日重复着自己非常单调和琐碎的工作。那个时候的他呢就从来没有想过说，哎，我自己日后我会站在这个华语乐坛之巅，被封为一个歌神哈，成为公众认可的一代这个歌唱的宗师。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啊，如果真的没有这一份阴差阳错，好像我们这一代不管是70后还是80后，好像回顾青春的时候会少了那么一抹颜色。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那一首非常经典的《吻别》。

多经典的一首歌呀，33年前的一首《吻别》，你敢想吗？好像听这首歌是10年前的光景，但是33年前这个概念让我们不禁的感叹啊，时光都去哪儿了呢？1984年，那个时候张学友23岁，他在朋友的鼓励下呢，报名参加了香港18区的业余歌唱大赛，没有专业的包装，也没有舞台经验哈，仅凭着这一副天生醇厚通透的这个好嗓音呢，当时演唱了一首歌叫《大地恩情》，惊艳了全场，一举得了冠军，也就此呢踏上了乐坛，开启了自己传奇的演艺之路。出道之后的张学友啊，他凭借着无可替代的这个唱功快速的崛起。85年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叫 Smile， 在香港的本地的销量已经突破了20万张。当时呢主打的一首歌叫情已逝，传遍了大街小巷，拿下了10大中文金曲的奖项，当然也让他斩获了乐坛最有前途新人奖，在竞争激烈的香港乐坛呢稳稳的立足。后来90年代的时候，他迎来了属于张学友的一个黄金时代，当然也是华语乐坛最鼎盛的一个时期。91年，他有一首歌叫《每天爱你多一些》，横扫了港台各大音乐榜单，成为了年度封神的金曲。还有呢，就是1993年的那一首经典的《吻别》啊。吻别这首歌呢，它真的是创下了奇迹，全球的这个销量突破了400万张，刷新了当时这个华语唱片销量的一个记录。这种温柔深情的唱腔，还有细腻啊饱满的这种情感，打动了几代华人听众，经典歌曲无数哈。所以说歌神这个名字自此呢就响彻了亚洲，奠定了他的地位。所以歌神的演唱会真的不能错过。来吧，下面还有一首歌叫《情书》。

很经典的一首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其实，学友哥哈，他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的歌手哈，就是依赖这个流量啊和曝光。就现如今的乐坛哦，我们去听这个学友哥的演唱会，你也会觉得是难能可贵的。其实张学友的走红，他完全都是那种就是靠硬实力去支撑的，他的音域呢非常宽广，气息呢也特别的稳健。而且呢，我从女人的眼光上看哈，当年呢虽然他不是四大天王当中那种帅气的，或者是很有型的，但如今你发现啊，他却是四大天王当中最金老的，而且呢是越看越有味道的。可能很多人说，哎，几十年的巡演啊，真的，学友哥是零划水哈，零假唱，台风特别的稳重，非常的真挚，而且每一场演出都是更加全力以赴了。也正是因为啊，他这种极致的舞台的口碑，所以呢，他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啊，所谓的逃犯克星的这个名场面啊，成为了娱乐圈里面的千古奇谈。所以他被乐坛封神，我真是觉得名副其实。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这首歌呢，是情歌对唱当中呢，学友歌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相思风雨中》。

乐坛封学友哥的神哈、啊，我觉得实打实的是被唱歌耽误的啊，这样的一个顶级的演技派哦、啊。很多人只记得他的歌声，但是忽略了他炉火纯青的演技啊！他是戏路非常宽的啊，就是可塑性也非常强。他可以演那种就是市井的小人物啊，就是那种疯狂的或者是卑微的啊，也可以演那个文人雅士的那种，就是温润克制派的，也可以去驾驭那种中年男人的沧桑隐忍，角色呢不重复，演谁像谁，就是特别是我们看到过的啊，他那个喜剧拍的也很有意思哈。我记得89年有一部电影叫什么《旺角卡门》啊，他演的那个叫乌英吧，是不是啊？有一个角色是一战成名的哈，那个乌英，苍蝇的蝇吧，乌鸦的乌，是不是叫乌英啊？然后后来呢，就是90年的时候，他演的那个《笑傲江湖》当中，他塑造那个，就是亦正亦邪的那个角色。嗯，当时我记得好像那个他还被提名的什么最佳男配角。嗯、北京时间的8:58，那我们今天的哈老歌到这儿呢，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今天是周五啊，周五呢。我们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我们明天和后天周末的时候呢，我们的老歌依然还会有、大家可以听我们的这个录播回放，好吗？我们下周一的时候8:15的老歌直播，不见不散。周末一定要好心情哦，下周见。

0: 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2: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来吧，全新的一天继续为各位服务。我们的新听友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将为各位发布关于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等等，或者是家里闲置的一些小物件想对外出租出售，或者是求租求购的。另外还有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记好发布信息的热线38159393918169，打这两个哪一个都可以，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但是记住，在节目当中发布信息的时候，7天之内只能发布一次，7天之后可以发布第二次。同时我们的商家朋友在发布信息的时候不能说出商家名字就可以了，这是对各位听友的要求。那如果是在节目之后想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咱大伙儿呢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自行查看近5到7天左右的相关信息了。同时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友或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每天都来多次发布的听友，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可以在线办理的号码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随时关注就可以了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3九和38169939。你好，16的朋友。
1: 哎，你好，我想求购一个冰柜啊。
0: 求购
1: 大一点
0: 要大一点的是吗？
1: 哎，那个二手的。稍微大一点就可以。
0: 那大一点的大概是多大的呢？
1: 三百升以上的
0: 是吧？好的，
1: 电话是1584264-4093。
0: 您电话是158-4264-4093对吗？
1: 对，微信同步。
0: 微信同步，好的，没问题。
1: 谢谢。
0: 哎，不客气，我们先再会了啊。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好，那听众朋友，谁手边有这样信息的听友或者有这方面会员的朋友呢，可以和这位听友取得联系啊，他想求购一个300升以上的冰柜。

0: 某氧气厂要招聘司机两名，押运员两名，室内运输没有长途，要求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的，月薪4000到5000元。同时招聘保管员两名，月薪2800元，早上7点半到晚上5点半的工作时长，给上五大保险，供午餐，月休假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待遇。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坊村附近是最好的了。比你强得多，我还是联系电话呢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我有一个场地要出租。
0: 场地出租在什么位置？
1: 在高升。
0: 高升。
1: 210省道路边。
0: 嗯，好的。多大的？
1: 总面积是5000平，大约8亩多地吧。
0: 占地5000平哈、
1: 啊。
0: 好的。
1: 其中是厂房是500平。
0: 嗯。
1: 办公室100平，
0: 办公室100平，嗯，
1: 是工业用地，完事有独立的变压器。

0: 自己可以使用，单独使用。
1: 哦，好的。
0: 水电齐全。
1: 水电齐全，嗯。
0: 价格面议吧。
1: 好，没问题。电话是多少号？
0: 电话是155
1: 嗯。
0: 4135
1: 嗯。
0: 5119。
1: 您电话是155-4135-5119，对吗？
0: 对对对。
1: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0: 好嘞，谢谢主持人。
1: 嗯，不客气，再会。
0: 哎，好。
1: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
2: 发布一个卖房信息。
1: 您介绍一下。
2: 一个是在台山县胡家镇有一个平房出售，
1: 哦，这是平房哈。
2: 对，
1: 好。
2: 三间平房带两间耳房，
1: 嗯。
2: 然后带大院儿，
1: 嗯，
2: 价格面议吧，
1: 好的。
2: 在兴隆台海园小区有一个2楼出售，
1: 海园小区的2楼哈，
2: 60平左右，
1: 嗯，好，
2: 然后，价格也面议吧，
1: 没
2: 十
1: 问
2: 二
1: 题，
2: 万五左右，
1: 要价12.5万左右哈，
2: 对对对，
1: 好的，
2: 联系电话，
1: 嗯，多少？
2: 131-885-81963。
1: 您电话是131-885-8-1963，对吗？
2: 对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来，谢谢主持人。
1: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想发布一个信息。
0: 您说。
1: 有两个餐饮店往出兑。
0: 餐饮店要外兑。
1: 对。
0: 嗯，好。
1: 地址都在新立镇，一个是靠近那个黑风关古镇，然
0: 嗯。
1: 后另一个在新立镇的十字路口。
0: 黑风关古镇的附
1: 嗯。
0: 近，还有个是在西丽的十字路口那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好。
1: 嗯嗯嗯，
0: 都是
1: 另一
0: 中
1: 个。
0: 餐的，对吗？
1: 对，都是中餐。
0: 嗯，都是多大的？
1: 第一个店是60多平，然后第二个店是楼上楼下100多平。
0: 就是这个黑风关古镇的这个是60多平，
1: 对
0: 然
1: 对
0: 后十字路口这个是一二楼的，是吗？
1: 对，对对对，100多平。
0: 100多平，嗯，好的，都在营业当中，
1: 都在营业当中。
0: 营业当中接手就能营业呗，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那您自己有没有哪些补充条件？
1: 然后那个第一个店什么天然气什么我都自己都装完了，然
0: 哦，
1: 后接手就能用。然后第二个店也是，然后价格就是面议吧。
0: 嗯，好
1: 然
0: 的，
1: 后电话那个联系电话是176-0461-7302。
0: 您电话呢是176-0461-7362还是零二？
1: 002。
0: 嗯，我再重复一遍，176-0461-7302，对吗？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哎，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好，3815939，3816939呢，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来看一下手边的会员信息。新龙台聚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10名，要求会亚弧焊和二宝焊。男保安1名，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2500元。还要招聘翻译，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呢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都可以。工作范围呢，就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就是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那联系电话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

0: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某角半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1: 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

0: 南京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呢共计4500元。另外诚招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额外再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再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聘数控或普车工，要求成熟了，待遇是5000到8000元，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找徐先生，地点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房子找个看房的。
0: 房子找一个看房人，好的。
1: 对，大洼东风。
0: 大洼东风。
1: 啊，房子160平，有园子，有停车位，占一起300平地方，八道边、
0: 找到的那个看房人走了，不干啦？
1: 啊，那人不干了。
0: 行，那咱就再找。行，160平适合做快递代收点是吧？
1: 对对对。
0: 嗯，还有吗？
1: 啊，别的没有了。
0: 嗯，那
1: 啊，我是3年5年，我可以不收房租，要求就是你帮我收拾收拾就行。
0: 3到5年内可以不收房租，但是要求给收拾收拾房子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
1: 嗯，电话是139-378-331。
0: 139-378-331。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好嘞。好，来看下一条信息。兴隆台地区呢，招聘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的驾龄，身体健康，能够吃苦耐劳的，负责货物的往返和整理，还有就是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

试用期满之后可交五险，有意者联系赵经理，电话呢是186-2427-1789 186-2427-1789 186-2427-1789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找任先生联系就可以了。好，下面时间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需要招2名焊工。
0: 招2名焊工，
1: 三
0: 有
1: 百一天。
0: 每天300元哈。
1: 对，然后是早六晚五，中午可以休息，由那个有人送饭。
0: 有午休，然后供午餐，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好的。别的还有
1: 电
0: 吗？
1: 话151
0: 151。
1: 4273
0: 4273，
1: 5432。
0: 15142734352，对吗？
1: 对，然后工作这个地点在那个曙光的那个景区，
0: 在曙光景区，好的，给您标注上
1: 然
0: 啊。
1: 后我，然后还可以说一条不？
0: 可以。
1: 那个招力工若干名，前3天150，之后呢170、180的，
0: 前3天150，之后的话是170到180之间，每天是吧？
1: 对，常年的活儿，
0: 常年有活儿，
1: 然后，也是有午餐，早六晚五。
0: 就是工作时间都是一样的。
1: 对，就是力工，主要就是配合点焊工啥的。
0: 力工的主要工作就是配合焊工。
1: 然后那个力工多多少少还有点土方的活儿，比如说，可能会，打个地面的，就之类的吧，就混凝土啥的，也可能会有这个。
0: 好的。
1: 但是活不会特别特别累的，不会特别累的。
0: 就是，那就给您标注一个活不累吧，行吧？
1: 对，
0: 好，电话不变，对吗？
1: 对，
0: 15142735432。
1: 对，
0: 好，还有其他补充吗？
1: 没事了。
0: 那行，给您发布了啊。
1: 好的，
0: 好嘞，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0: 哎。

你好，哦吼，掉线了。商号中心拨打38159399，还有38169939，先跟我通话啊，通上之后呢，然后再才能把这个信息发布出去啊，千万不要和以为和导播姐姐说完话了之后呢，这个电话挂断了啊，信息那时候还没发出去呢。

新龙台区市高中附近有一家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队，每天到价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而且呢，这个快递柜都是自助的，大概交接之后呢，回本周期在1年左右，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02的货车，要求 C 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再加提成。另外诚招跟车立工，月薪5000元，加上提成。联系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找刘经理取得联系。

0: 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你好，一五的朋友。
1: 我招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您请讲。
1: 邢文台区开发区某物业招聘一名男保安。完了。
0: 年龄
1: 在60到65岁之间。
0: 好的。
1: 完了，有意者请电话联系我。
0: 没问题。
1: 电话28755505。
0: 28755505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
0: 好，再会。第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想发布个信息。
0: 您说。
2: 位于高城镇钱家村有个猪舍向外出租。
0: 钱家村有养猪舍对外出租是吧？
2: 对，就畜牧业都可以。
0: 哦，好的。
2: 有那个3间平房2个仓房。
0: 3间平房2间仓房。
2: 还有个院，就那个种菜啥的。
0: 哎，好的。
2: 400-500平那个猪舍吧，就是畜牧业都可以养。
0: 哎，行，是要出租。
2: 留个电话。
0: 180-180-4273-4273-73个1。电话是。

初盛楼房是在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七楼110平方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儿，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有一座700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有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就可以了。

某氧气厂诚招司机和押运员各两名，室内运输，没有长途，年龄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月薪4000到5000元。另外招聘保管员两名，月薪2800元，早7点半到晚上5点半，上5大保险，供午餐，月休假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以上岗位呢是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最好是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房村附近的最好了。电话呢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下一条信息是兴隆台区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10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男保安1名，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是2500元。还要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也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都可以。工作范围呢，就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就是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以上人员单位有食堂，有五险，还有意外险。联系的电话呢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

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的建筑，价格呢就面议了。联系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找唐先生联系。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的，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都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的面积呢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售价380万，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 180-427-99899 180-427-99899。好，接下来38159393918169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新朋友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也就是大家可以通过热线发布信息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可以收听不能发布。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38159393九和38169939，这两部电话记好了，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找工作、带车求职，也就是说自己手头上有车的，我想带着车一起找活干的啊，或者是单个的车辆出租的都行啊。招聘各类人员信息、各个岗位信息，房子方面，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等等都行，还有家里闲置的家电、大小家电，包括自己闲置的书籍呀、等等一些家里闲置的小物件吧，不想用了，想往外出售的，或者说。

0: 谁家想买的，求租求购、出租出售都行，还有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啊。也欢迎您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盘山融媒，然后呢可以在上面查看到近五到七天之内公社发布的相关信息。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忙着工作上班啊，没有时间收听节目，也没有时间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直接添加微信，可以在线办理，非常简单方便，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就可以了。
1: 切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他厌恶眼眸。
0: 盘山县移动营业厅诚招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要求是20到45岁啊，然后带薪培训，月收入大概2000到8000元之间，多劳多得的，上不封顶，优秀者会有晋升机会，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想应聘的听友，您可以记好电话170-3836-48。170-3836-48 170-3836-48

0: 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找几名洗车
1: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我们来迎接热线。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你好，我想招一下物流车司机。
0: 嗯，好，有什么要求？
1: 要求 B 票。
0: 嗯，
1: 55岁以下。
0: 嗯，
1: 电话是133。
0: 嗯，
1: 6427-8589。
0: 电话是133-6427-8589，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嘞。
0: 嗯。谁也不用被谁管。你好，15的朋友。
2: 哎，丹迪你好，您辛苦了，
0: 谢谢。
2: 播发三条信息，都是楼房的信息，祝寿。
0: 行，说吧。
2: 第一条是新楼南区的一个楼房，4楼。
0: 哎，
2: 属于布梯楼。
0: 嗯，
2: 那个，47平多一点儿。
0: 嗯，
2: 那个3万就卖，最低3万了。
0: 这是往外卖的是吧？
2: 对，往外卖的，祝寿。
0: 售楼3万元哈。
2: 3万元。
0: 好的。
2: 那个联系电话是138。
0: 嗯。
2: 4278。
0: 嗯。
2: 7798。
0: 13842787798，对吧？
2: 对，打这电话联系吧，谁想买的话。
0: 行。
2: 第二套楼房是新丰台区迎宾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2: 5楼54.12平。
0: 嗯。
2: 出租出售。
0: 嗯。
2: 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
0: 嗯。
2: 完这个有商量。
0: 嗯。
2: 出售的话12万就出售了。
0: 哎，好的。
2: 这在原有基础也有商量。
0: 嗯。
2: 完屋里的相关事实齐全。
0: 嗯。
2: 这个联系电话是180。
0: 180。
2: 4270。
0: 4270。
2: 7156。
0: 180-4270-7156。
2: 对，找彭先生联系。
0: 好的。
2: 第三套楼房是邢台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0: 归财贸馆，
1: 哎，
0: 这个是4楼130平，
1: 嗯，
0: 顶楼7楼，
1: 嗯，
0: 出行方便，
1: 嗯，
0: 出售价格28万就出售，
1: 好的，
0: 诚心买了完价格也有商量，
1: 好，
0: 这电话是也是留180，
1: 180，
0: 4270，
1: 嗯，
0: 7156，
1: 18042707156是吧？
0: 对，也找彭先生联系，姓彭。
1: 嗯，没问题。
0: 啊，没有了，谢
1: 好
0: 谢你
1: 嘞，
0: 啊，
1: 嗯，不客气。
0: 非常感谢，
1: 好嘞，再会。
0: 好，再会。
1: 嗯。

继续来关注手边的会员信息。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待遇共计4500元。招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数控或普车工，要求成熟，待遇是5000到8000元，年龄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下一条信息，兴隆台区呢要诚招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是负责货物。

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的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任先生联系。新龙台区市高中附近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布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的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吸票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诚招跟车立工，月薪5000元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找刘经理联系。

0: 好，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大家要是有信息要发布的话，您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和3816939。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七楼110平方米，里面是3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的，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详情您咨询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有盘山县那边有个房子要出售。
0: 盘山县哪个区域的？
1: 广达，盘山县那个广达公馆。
0: 广达公馆，好。
1: 面积是87点多，将近88平。
0: 嗯，好。几楼？
1: 三楼
0: 哈，有装修吗？
1: 有装修，
0: 装修了。
1: 想卖29，完了有商，
0: 29万可商量，可议是吧？
1: 好。
0: 电话是多少号？
1: 1532。
0: 152。
1: 4276。
0: 4276。
1: 9533。
0: 1524769533，对吧？
1: 对。
0: 好，还有没有补充了？
1: 没有了。
0: 那我们再会了啊。
1: 好嘞，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0: 因为你。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麦楼。
0: 麦楼，介绍一下。
1: 啊，新城预警。
0: 双台子区的是吗？
1: 啊对。
0: 哎。
1: 新城预警五楼。
0: 五楼。
1: 装修了。
0: 装修了。
1: 嗯、
0: 面积。
1: 83平。
0: 83平是布梯的还是电梯的？
1: 布梯。
0: 布梯的哈，好的。
1: 冬天不用取暖。
0: 冬天不用取暖哈。
1: 嗯。加个面衣。
0: 好，没问题。
1: 好、啊，谢谢啊。
0: 电话给我留一个。
1: 139-139-9870。
0: 9870。
1: 9859。
0: 139-9870-9859，对吗？
1: 谢谢主持人啊。
0: 嗯，好，不客气，再会。

某养鸡场招聘司机两名，押运员两名，室内运输没有长途的，要求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月薪4000到5000元。保管员两名，月薪的是2800元，早7点半到晚上5点半，给上5道保险，供午餐，月休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房村附近是最好了。联系电话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

好了，各位听友，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这么多了啊，没有发布上的朋友可以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发布。一会儿呢，在盘山柔媒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就可以了。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

都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
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

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

0: 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最近有件事儿啊，很有意思啊，就是马云带着阿里巴巴几乎全部的核心高层集体去了杭州的一所学校，待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没有去看最前沿的 AI 实验室，啊，也没有去开战略会议，而是扎堆儿的去跟老师聊天。聊什么呢？就聊一件事儿。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孩子到底该学什么？就像是一个信号弹，最懂技术趋势的一群人，最关心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冲击下人的教育。这个 AI 时代的起跑，如果你也在为孩子的未来感到迷茫，觉得现在的教育方式好像哪里不对了，但又说不清，那么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可能我们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岔路口。过去我们知道社会在变，但是变化是线性的。我们知道医生、律师、会计师是稳定的好职业。我们知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有参照系，但现在这个参照系正在以周为单位被 AI 改写。这个时间单位跨越的以每一周为单位啊，现在最危险的不是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是我们拼命的让他冲刺的跑道，十年之后可能根本不存在了。真好，哎呀，我觉得太好了，真的，我真的就觉得孩子们现在学的对于未来的就业到底有多大的用处，而现在用人单位想要用孩子们。用他们那些技能的时候，他们压根儿在学校或者是在一些基础的领域当中就没有学习得到。你让孩子每天熬夜刷题，背诵海量的知识点，可这些 AI 一秒钟就能完成了，而且毫无差错。你让孩子练习复杂的解题技巧，可这些技巧可能在 AI 人的眼当中只是一个最基本的模式的配置。他们就像在训练孩子啊，要如何更熟练地使用算盘。而全世界已经进入到了云计算的时代，你还在打算盘呢，全世界都已经云计算了，这不是危言耸听。看看你的周围，客服、初级翻译、基础绘画、数据整理，这些曾经需要人力的岗位，现在正被快速

替代。下一步呢，更复杂的分析诊断设计也正在被 AI 渗透。这意味着什么啊？对，昨天啊，我陪一位姐姐去拿那个就是医院出来的诊断报告，居然有一个数值后面就直接写着根据 AI 数据形成，意味着我们为孩子规划的那次看似清晰的好学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历时9天的寒山县首届政企 PA 职工篮球赛于9号圆满落下帷幕，篮球健儿们驰骋球场，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交出了一份活力满满的体育答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全县广大人民教师躬耕教坛，坚守初心，用心用情，点亮万千学子的成长之路。灞强自镇马架子村党支部纪检委员张健始终牢记共产党员。

0: 的初心使命，扎根乡村，深耕基层，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把乡村发展扛在肩上。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金秋九月，稻浪飘香，赛场逐梦，荣耀收官。历时九天的盘山县首届政企 BA 职工篮球赛于九月九号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县直机关、各镇街、企事业单位的篮球健儿们驰骋球场，奋勇争先，在一次次奔跑抢断、传球投篮中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交出了一份活力满满的体育答卷，为这场属于盘山人的体育盛典画上圆满句号。九号下午，随着最后一场比赛终点哨声响起，盘山县首届政企 BA 职工篮球赛圆满收官。九天赛程，体育馆内热血沸腾，政企干部职工同场竞技，以球会友，大家抛开身份行业差异，因篮球相聚相识，在挥洒汗水间拉近政企距离，搭建起沟通交流的连心桥梁，也极大丰富了全县干部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次赛事设置镇街组、企业组、县直组、女子组四大组别，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各组别名次尘埃落定。陈家镇获得镇街组第一名，太平街道获得第二名，东国街道获得第三名，企业组第一名顺捷实业，第二名和乡旺生，第三名宝来生物能源，县直组第一名县交警大队，第二名县水利局，第三名县财政局。女子组第一名县人民医院，第二名县公安局，第三名县司法局。赛场上，各支队伍全力以赴，敢打敢拼，队员们默契配合，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每一个精彩回合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呐喊喝彩，充分展现了盘山广大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面貌。盘锦顺捷实业有限公司领队贾维超。
1: 以篮球啊作为一个纽带、一个桥梁，拉近了政企之间的那种感情，企业感受到了温暖，确实是挺紧张的。这场球呢非常激烈，对手呢也非常强，但是呢我们也打出了自己的气势，让咱盘山县的所有篮球爱好者吧也观赏了到一场精彩的比赛。
0: 本次赛事由盘锦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指导，盘山县人民政府主办，县总工会、县文旅广电局、盘锦国誉文旅集团共同承办。赛事不只是一场篮球竞技盛会，更是盘山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作风建设的生动实践。一直以来，我县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视作发展生命线，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理念，以篮球赛为纽带，打通政府、企业、基层的交流通道。赛场上的传球传递政企互信，奋力投篮寄托发展期盼。参赛运动员既是球场斗士，也是盘山发展的建设者、营商环境的守护者、实干作风的践行者。盘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孙明亮，
2: 希望在今后的运动会中啊，或者政企 BA 中，能够继续展现我们盘山交警的实力和运动精神，像打球一样，我们一定会付出全部努力，跟球场一样，不放弃每一次进球的机会，为盘山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以体育为媒，搭起政企连心桥，以篮球为名，筑起作风练兵场。盘山县首届政企 BA 职工篮球赛虽已落幕，但赛场上凝聚起的同心合力、拼搏精神永不退场。接下来，我县将持续强化政企互动交流，推动机关干部转变工作作风，把赛场之上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气神转化为服务企业、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用心用情当好企业发展服务员，凝聚政企同心同向、携手共进的强大合力，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名片，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加速度，奋力绘就盘山振兴崭新宏图。记者邢野报道。今年的九月十九号是第二十六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九月九号，县委宣传部邀请市委讲师团走进沙岭镇沙岭村，依托当地厚重的红色资源，以丰富形式开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宣讲活动，普及国防知识。沙岭村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记忆的红色热土，沙岭战役的烽火往事在这里代代流传，红色基因早已融入村庄的血脉。得知市委讲师团进村开展宣讲，村民早早来到活动现场，集体观看红色影片。 随着银幕上一段段珍贵影像缓缓呈现，大家被革命先辈不畏牺牲、顽强拼搏的意志深深打动。随后，一场饱含深情的文艺演出接续登场，演员们用嘹亮的歌声、真挚的表演回望峥嵘岁月，一个个节目带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台下观众看得投入，在文艺熏陶中感悟红色力量。演出落幕后，市委讲师团讲师从长征路上感人的小人物事迹切入，在细致讲述雷锋立足平凡岗位无私奉献的一生，让现场观众真切读懂长征精神、雷锋精神跨越时代的价值，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沙岭镇沙岭村村民严福利：
3: 我们永远不能停歇，应该更好地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今天的这个节目非常的好，非常深入人心。
0: 一场宣讲既是一次历史回望，更是一次精神传承。此次市委讲师团下沉乡村一线，创新采用观影、红色文艺演出、故事化宣讲相结合的形式，把抽象的长征精神、国防知识转化为一个个鲜活故事送到群众身边。下一步，县委宣传部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用好域内红色资源，把长征精神、国防教育宣讲向更多镇村延伸拓展，不断创新宣讲形式，讲好红色故事，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走深走实。记者邢野报道。金秋九月，丹桂飘香，师恩灼灼。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县全体人民教师躬耕教坛，坚守初心，以匠心钻研教学，以温情守护学子，日复一日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心用情点亮万千学子的成长之路。走进盘锦弘毅中学8年5班，地理教师王湛正在课堂上带着同学们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他的育人时光藏在每一次精益求精的备课中。为了打破地理课堂的枯燥刻板，王湛常常利用课余时间搜集全国各地山川实景素材，梳理地域人文知识，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一遍遍优化教学思路，用极致的教学态度为孩子们打开认识世界的全新窗口。
1: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陪伴，新学期我会继续用心对待每一位学生，关注孩子们的学习和心理状态，以德育人，在传道授业的同时守护他们的成长，用真心和耐心陪伴孩子们奔赴更远的前程。
0: 三尺讲台遇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8年8班班主任夏松已经从教15载，累计培育1500余名学子。课堂上他巧思不断，把抽象的物理公式和生活场景结合，让原本难懂的电学力学知识变得通俗易懂。课下他常常留在班级观察学生状态，主动和孩子谈心。对于基础者，
4: 三尺讲台就是我的阵地，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会持续钻研教材教法。
0: 不者，
4: 三尺讲台就是我的阵地，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会持续钻研教材教法，不断打磨课堂，立足本职岗位，抓实教学细节，坚守教书育人初心，把更多热情投入教学，用专业知识助力学生学有所获，不断进步。
0: 一支粉笔，两袖清风，四季晴雨，满腔热爱。在盘山，广大教育工作者扎根讲台，把青春热忱与心血倾注在孩子们身上。课堂上传道授业，启迪心智，生活中温情守护，指引方向。他们甘当人梯，默默托举起少年的梦想，甘于平凡，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传递着师者大爱。值此教师节来临之际，致敬每一位恪尽职守、潜心育人的人民教师，节日快乐。记者张宁报道。基层一线是锤炼初心的沃土，更是党员践行使命的考场。灞墙子镇马架子村党支部纪检委员张建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扎根乡村，深耕基层，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把乡村发展扛在肩上，默默助力乡村振兴，守护一方民生幸福。稻谢种秧、设施大棚是马架子村村民稳定增收的两大特色支柱产业，关系着家家户户的钱袋子。为切实护航产业发展，保障群众收益， 张健常年活跃在田间地头果蔬大棚生产一线。

0: 现，及时了解农户在果蔬育苗、田间管护、销售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耐心倾听村民在产业扶持、基础设施完善、技术帮扶等方面的真实诉求。针对村民反映的问题，他积极对接村里，协调资源，跟进落实。坝强子镇马架子村村民马春江，
1: 有时候遇到惠农政策弄不明白，他就现场给我们讲清楚哪些补贴、什么条件，讲得通俗易懂，我们一听就懂。
0: 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履职的发力点。日常工作中，张建经常深入群众家中收集意见建议，大到产业项目推进，小到邻里矛盾、民生琐事，他都耐心倾听、详细记录。同时，他还经常到老党员家中走访，虚心听取老党员对村级事务、村务监督、乡村治理的意见建议，把群众的金点子转化为村级治理的好办法，打通民意收集反馈的连心通道。坝强子镇马架子村村民张家忠，
2: 生产上遇到难题，有想法诉求，跟他反映之后，他都记在心上，帮忙向上沟通协调。作为纪检委员，我们放心各项惠农补贴发放相关政策落实都公开透明，我们心里明明白白。
0: 坝强子镇马架子村党支部纪检委员张建，
3: 基层党务工作说到底就是服务群众，群众的认可就是我干好工作最大的动力。
0: 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踏踏实实的付出。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张建始终扎根乡村一线，甘于奉献，履职尽责，始终把群众利益摆在首位，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惠民小事，当好群众身边的贴心人，以党员的实干担当持续赋能乡村振兴。2026年，张建被评为盘锦市优秀共产党员。坝强子镇马架子村党支部纪检委员张建，
3: 继续扎根乡村一线，一方面持续抓实党员教育管理，创新学习形式，建强党员队伍；另一方面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把党建工作和人居环境整治、矛盾调解、防汛防火这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引导党员亮身份、做表率，同时履行好纪检监督职责，盯紧小微权力运行，坚持公道正派、廉洁履职，用实干当好基层党务的明白人、群众的贴心人。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武圣张三丰来到草庐外的一看，来了官人好几十号，为首的那小老头正是皇宫大内一等侍卫，江湖人称八部登空碎心掌，叫满飞，满的人。这小子横死，后头铁爪神鹰云飞，所有的人都跟着他。张三丰见过他，他过去来过。武圣人假装想不起来了，他来到近前，武圣，哈哈哈，还认识我吗？看着面熟，想不起来了。我叫满飞呀，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八部登空碎心掌。哦，无量天尊，原来是满大人。哎呀，小道不知各位光临，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哎，老圣人，您太客气了，这个我们来的鲁莽，望求老圣人海涵，不敢得罪。各位，听说各位公务甚忙啊，怎么得暇来到我的武当山，来到我小小的草庐啊？所谓何故啊？老圣人，恕我直言。我们也是为了公务而来，这大概您是不清楚。我们正在奉旨追捕一个逃犯，他是个出家的道士，叫贺长兴，还带着个五六岁的孩子叫月亭。这月亭就是岳飞的幼子，朝廷严拿的要犯，怎么抓也抓不着。后来我们的弟兄探听了，说有一天他们进了武当山了，好像就到了您这，你，怎么回事？说话吞吞吐吐的，直说。您别生气啊，有人亲眼目睹进了您的草庐了，是您的小弟子开门把他们让进去的。另外这几天来我们的人在周围观察，进去可就没出来，那就说明这几名逃犯在您这儿了。哎，老圣人您可听清啊，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也可能他们花言巧语蒙蔽武圣，您不了解内情，误拿他们当好人就把他们收留了。今天我们把话说清了，恳请老圣人高抬贵手，把他们交出来。是吗？你说那人叫什么？贺长兴，还有个小孩。还有什么人？还有一个就是丐帮的三当家的叫袁明，还有云南双侠，一共大人孩子五个人，我全没见过呀。大人，是不是您这情报不准确？老圣人，非常准确，不会带错的。可能您了有什么顾忌，您不乐意说，这是千真万确。别传，满飞，你怎敢信口胡言呢？凭我的身份，我能骗你吗？另外，我这草庐之中门户也多，也备不住他从前门进去，从后门走了，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这儿没有。走吧，我。满飞把脸往下一沉，老上人，咱可水贼过河，甭使狗刨。那么，我尊敬您，您是老前辈，您是练武的上人。换句话说，你也是个普通的百姓。我奉了皇上的密旨，丞相的手谕，我吃的是这碗饭，专管捕盗捉贼。那可讲不了，说不起了。既然您不承认的话，我，你要干什么？你敢动武不成？哎，不，动武我不敢，我要搜查。您不能拒绝吧？

龙边信票。什么叫龙边信票？证件拿出来了，搜查令。武胜看了看，哈哈哈哈哈哈，我惹不起你们，既然你们是奉旨而来，那你们就搜查吧。好，来人，门户开放。拆门开开了，各位请吧，搜吧。哎，我是蓝月，有个四品侍卫蓝月从旁边过来了。大人，你到里边看看去。啊，喂喂，蓝月一听腿肚子都转筋了，我的妈，让我看看去，我进去还能出得来吗？他这进去，是我进去。您等一等啊，您别太着急，我得琢磨琢磨先卖哪条腿。可大伙一听这泄气，吓得不知卖哪条腿了都。满飞一琢磨，我们是官人啊，这叫张三丰多笑话。我们怎么那么贪生怕死？我带头进去搜，随我来。十几个拿刀动枪闯进草庐，搜，别把东西损坏啊，别损坏东西，好好看看，好好搜。那草庐不大，十了间房，进正房屋一看，客室，往里头一瞅，念经的地方，往这屋一瞅也是客室，往后头一看，经卷库全是道德经，那边是伙房大灶，那边是小绕道住的地方，没有吧。搜了六遍，几乎是底儿朝上，一无所获。回来了，大人，没有，影子都没有。没有，怪事儿，这情报相当准确，他怎么能没有呢？他把手下一个人叫蓝田的叫过来了。蓝田是干什么的？坐探，在武当的坐探，二老便。这位专门在这蹲坑查看一切的。问蓝田，你看准了吗？看准了，不带错的。进他这儿来了啊，我瞪眼看见的那小老道开的门，一共五个人，不带错的。出来没出？没出来，我眼睛都没眨嘛，瞪眼看着，没出来。再搜，又搜了两遍，没有。正这时候，张道也不干了，武良佛，我说各位大人，有点过分吧？一二三四五，哎，你们搜了几遍了？几遍？我查了七遍了，什么玩意儿搜不出来？你们莫非还要拆我的房子不成吗？是不是故意为难贫道？哎，对，不敢，不敢，不敢。对，好吧，老圣人，多有得罪了。我们没说嘛，以公治公，既然没有呢，也算了，也说明您的清白。对不起，对不起，改日赔礼。撤，撤，撤，撤，呼噜呼噜呼噜，都走了。张道爷目送着他们，一直瞅他们拐过山环。武胜这才回来，关上柴门到里边，告诉小童子去把他们请出来。哎，时间不大，这几个人乐呵呵出来了。老圣人，老前辈，免免免免，坐坐坐坐坐，哈哈哈，都叫贫道给打发走了。不过有一样啊，他们去了还得回来。回来我也不怕，我要做好充分准备啊。哎，你们在这待着可千万别动，外边有官府的眼线，明白？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七天了没回来，没事儿。派小老道一打听，周围没人。张道爷这才放心，不明白他们在研究什么呢。可正在这时候，原

0: 三爷一看，我老丈人，我们住的这儿多余了，另外我们丐帮还有不少的事儿等着我呢，我打算回去了。贺道爷呢，和小月亭就算留到您这儿了，我们也放了心了。二侠，咱们起身吧。他们要走，可不没事就得走呗。张三丰点头，告诉他们多加留神，您放心，没事，出了您这门，抓住我们，我们也不承认。三个人走了。当然了，贺长兴领着小月亭送到院里头，洒泪分别，难舍难离啊。一瞅他们走了，二人回来，张大爷一琢磨，在这住着也不保险呐。他们这次来了五六十人，下一次可能就来个五六百人，我这小小的草庐能行吗？最后决定叫小老道手把这儿，我们走，再跟他用手一摁机关，他坐的这张床啊，唰啦一转个，往床下一看，黑咚咚的地道。长兴啊，带着月亭，咱顺这下去，跟着我溜达溜达。哎，点着灯笼下去了。哎呦，这里是地道，曲曲弯弯，跟着往里走吧。有的地方高大，有的地方得低着头。月亭讲这地方还挺好玩的，拐弯抹角走来走去，能有一个多时辰，两个小时往上坡上走了。等再出来，豁然开朗，就到了武当最大的庙宇紫霄宫。紫霄宫啊，是圣人张三丰创办的，这座大庙是金碧辉煌啊。在这里边，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大都算在一块，1000多号。一看当家的来了，大家列队欢迎。老当家的，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啊？来来，长兴啊，带着月亭跟我来。到了紫霄宫后面，贺长兴一看，我也是出家人，人家也是出家人。我那清虚观跟人家比，赶上人家厕所都赶不上，这太大了，这家伙，气势磅礴呀，令人羡慕。据说是武圣人当年创办的，耗费了多少心血才值了这么大的家业。我什么时候能赶上人家呢？心里这么想着。等到了内室，张三丰告诉让贺长兴换衣裳。贺长兴别看是老道，穿的是农民的衣服，现在没换道装，现在得换了。连小月亭找了一身顶小顶小的小道袍也穿上了。穿俗家的衣服在这里头它不好看，另外离多远多少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穿都是一样的衣裳看不出来。最后张三丰一琢磨，我说出话去我就得算数，现在小月亭是我的传人，就是我的弟子，我得举行隆重仪式，举行收徒弟的典礼。第二天撒下玉牒，那叫玉牒呀，凡是武当山12下院所有的老道有身份的人全都赶奔紫霄宫。这家老道泛滥了，12下院的人再来了，能有好几千号，出来进去全是老道，4大真人12大弟子衣冠楚楚来见武圣。张三丰让他们坐下跟他们说了，你们听着，我宣布一件事情，这个孩子名叫月亭，乃是岳飞岳鹏举的幼子，我已经发誓了，要收他为徒，做我门户的传人。你们记住了吗？啊，无量天尊，弟子记住了，明天开始就举行拜师收徒典礼，下去准备务须隆重扎实。 书说简短呢。哎呦，到了第二天，好家伙，紫霄宫开了锅了，高搭彩楼，这些老道全换了新衣服了。贺长兴、小月平沐浴更衣，再看武圣也换了法衣了，平常穿的青布道袍，这是换了。光彩照人，再看这些老道手拿法器，高念道德经，钟鼎齐鸣，歌声悦耳，显着朝气蓬勃。咱们简短结束，在大殿三清殿准备的香案，先拜了祖宗，拜了太上老君，然后烧了祭文，宣读祭表，正式拜师。张三丰往正中央一坐，小月平趴伏在地，你看那小孩也懂事儿，面色庄重。师父在上，弟子月平叩拜恩师，老师我给您磕头了，嘣嘣嘣，磕了仨响头啊。老圣人非常高兴，平儿免礼平身。这边来，是小月平过来了。你们众人看见了，这就是我的门徒，也是咱们武当的传人，尔等过来参拜。
1: 是是是，
0: 传人可了不得，跟一般什么师徒的关系绝对两样，将来也就是说武圣不在了，他就继承武圣当家的。哎，打个比方说，这就是皇太子一样。众人赶紧过来道喜，大老道、小老道、十二真人全都过来给小月亭见礼。小月亭一看，嚯，胡子都白了还给自己磕头，这玩意儿真有点意思啊。后来让众人全都起来，张道爷这才宣布，尔等听着，有一件事情我要当众宣布，咱们可是自己人，自己人没有不讲的话。月平正在受通缉，官府正在拿他，你们知道他叫月平，可是对外不要这么说，对外还使用他原来的名字，名字叫高波，记住了吗？有人要问，收了个徒弟叫高波，你们懂的吗？记住了，哪一个走漏消息，以门规处置。
1: 我等明白。
0: 把贺长兴叫过来了。长兴啊，你我二人也算师徒。贺长兴一听赶紧跪下了，多谢老师收留。起来吧，起来吧。长兴啊，你这个人太好了，我赞成，但是你这徒弟跟月亭截然不同，他是我的传人，你呢也算我的弟子，从今以后我传授你们二人绝艺。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3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南宋绍兴12年7月25日，武圣人张三丰在武当山紫霄宫开山门收徒弟，收了小月亭和记名的徒弟贺昌星。贺道爷乐坏了，这玩意儿他跟小月亭现在还是一师之徒，记名的不也是徒弟吗？贺道爷就说，老师啊，那么今后我管月亭叫师兄啊，还是叫师弟？哈哈哈哈，昌星，你厚道极了，别看都是我的徒弟，但你们两个人关系特殊，怎么能平称呢？哎，你是月亭的救命恩人，情同父母啊，不但不能称兄唤弟，我给做主了，小月亭要管你叫一声义父，你是他干爹。亭儿，给你义父叩头。月亭真懂事，爹爹在上，儿叩拜爹爹。哎呦，贺道爷这个眼泪掉的，孩子，孩子醒醒，好孩子，就为了你，我就得好好活着，为你我痛下决心好好练武，将来老天睁眼让我多活几年，我帮着你给你们一家报仇雪恨，多谢义父。这事儿定下了，张道爷感动的也热泪盈眶，刚要降法牒吃素斋，古往今来皆同一理，热闹事儿都得磨磨嘴巴头，都得吃一顿。哎，还没等降这法牒呢，报事的进来，无量天尊回老人家，官人来了，要来了，来多少？哎呀，这回多了，要400-500号。黑压压一片呢，已经到了紫霄宫的宫外了，再谈。呵，张三丰心说，我知道他们得有这么一手，来了，既来之则安之，看来免不了今天就是一场凶杀恶斗。来人，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你们都听着，做好一切准备，听我的令下，让你们打就给我打，狠狠地打，明白明白。不让你们伸手的时候切莫造次，明白。关于收徒之事要守口如瓶，不准对外张扬，我们全明白。长兴啊，你带着月亭躲一躲，先到里边躲躲，我到外头应付应付。拿着铁拂尘往前走，12大弟子、4大真人，哎，12下院的观主都是有身份的，200多号在后头跟着。武圣 来到紫霄宫的宫外，往前头一看，嘿呀呀，那四五百号人也不算少，各拉刀剑，气势汹汹。为首的有个个高的老头，大个，比张三丰能高着一头，面如冠玉，花白须髯，剑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别看60岁挂零了，一颗牙都没掉，刷起洁白，这人长得是真干净。身穿便装啊，扎金剑袖，肋配长剑。好的，看人那人就太多了。张三丰一眼就认出来了，

0: 对面来人，司空廖吗？司空廖一看，赶紧迈步过来，啊，二师兄，二师兄一向可好，小弟叩拜二师兄免。看，还师兄弟。三弟啊，你是盲人啊，世袭的靖远侯一等侍卫陪王伴驾，朝堂之上属你最红会，亲自领兵带队来这么多人，有事儿吧，二哥？哈哈哈哈，让我说什么呢？咱们哥俩还打哑谜吗？其实您的心里的明镜一样，我干什么来您清清楚楚。我就为贺昌星和乐亭而来。我听说二师兄今儿高兴，大开扇门收徒弟了，收了个贺昌星，收了个小乐亭。贺昌星是你记名的徒弟，乐亭是你的传人，是也不是？喂爷，张德爷心里啊纳闷，怎么回事？我刚说过的话他怎么知道？莫非他是顺风耳？他会千里传音法，知道我们庙里的事儿？不可能啊，那他怎么知道的？心里发慌，表面镇定。三弟，你说些什么？我怎么不懂？是今天我紫霄宫有点举动，无非给人家有钱的人超度亡魂做道场。什么收徒弟不收徒弟的？你听谁说的？什么叫贺长兴，哪叫乐亭？我一无所知啊。说这话前些时满飞领着人来了，也是这套词儿，结果搜了半天不什么都没搜着吗？我压根就没见过什么叫乐亭贺长兴，这是哪里话来？二哥，我服您了，铁嘴钢牙呀，我怎么问您您也不会说的。好吧，今天我把证据摆到您面前，您承认不承认？
1: 证据行啊，拿出证据了，有证据自然我就得承认了，
0: 恐怕拿不出来吧。
1: 带下来，带。
0: 道爷就一愣，转身去往对面观瞧，就见差官队呼啦左右一闪，出来四个人，中间架着一个人，这个人五花大绑，满脸是血呀，把那脸都打飞了，身上斑斑血迹，五花大绑，人架着的拖出来了，站着。二哥，认识他是谁吗？
2: 哎呦，
0: 武圣人一看这脸变色了，心里一翻个，这怎么回事？他怎么落到人家手里头？一看谁？云南双侠大侠曹元化，曹大侠，让人家给架出来了。前些日子曹元化还在这待着呢，不是走了吗？也不是怎么叫人给逮住了，而且打成这模样，不仔细看干脆不认识了。道爷心里一阵缩紧呢，心说曹元化呀，曹元化，你号称侠客呀，你来到我的武当山，一开始是不愉快，可是后来我盛情款待，我把我的秘密都告诉你们了，莫非你把我出卖了不成吗？你要这样的话，你真不配做个侠客。剑拔弩张，气氛相当紧。

一片白色恐怖，那些官人拽着家伙就等着司空廖一声令下拉家伙就动手。紫霄宫的老道也不示弱，把家伙也准备好了，等着武圣人一声令下马上就打。你说这个气氛，张道爷久经大敌，心里那么紧张，噔噔噔直跳，面现从容，跟没事儿一样。三弟，这怎么回事？这人谁呀？你把他推到我的面前，什么意思？二哥，姜是老的辣，我服你。到现在您还不承认，您不承认，我叫他说。哎，曹元化，曹元化，你怎么跟我交代的？你怎么说的？我这可有记录。你摁了手哑了，对不对？你翻不了供，你跟张三丰讲讲怎么回事？说。我二哥他全说了，你让他讲讲。那位说，你说了半天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世界的事情变化多端。那么丐帮的三当家的袁明领着云南双侠起身离开武当，准备回丐帮。回丐帮干嘛？也是有事儿。三爷就想，现在我得罪了朝廷的鹰犬，肯定朝廷这些爪牙跟我玩不了，我回去跟我大哥叶无光打个招呼，最好我们挪个地方，免得官府报复。所以他着急回去，下了武当走到半道，这曹大侠说了，曹大侠说，三叔，我跟您告个假，您呢先回去，我这军州离着不远有个亲戚，是我远房的一个叔叔，多年没见面了，路过家门我能不去看看吗？我看看他老人家，另外呢留点银子，说几句话我后年我回去。你说这玩意儿能不给假吗？袁三爷还不放心呢。袁化呀，多加留神呐，咱把官府的人得罪了，剩你一个人孤雁单飞，多加谨慎。三叔您放心，我小明也是侠客，想抓我也不那么容易，您先行一步，随后我就到。说没事儿，说没事儿，出事儿了。要不您呢办什么事情提高警惕啊？没事儿，没事儿，说有事儿就有事儿，有事儿就晚了。袁明杨再发先走了，这位起身奔郡州，走的半道遇上官人了。怎么那么巧？官人周围都布下卡子了，把这武当山已经包围了，飞出一只鸟也瞒不了他们了。一开始一看袁明跟着，他们不敢伸手，知道老花子厉害惹不起。后来一看，呵，走单帮了啊，好嘛，你一个人下来了，不抓你等什么呢？乌噜一闯，把曹大侠给抓住了。曹大侠也不含糊，架不住人家人多呀。而且领队的就是朱一魂大剑司空廖，绝命剑客。司空廖把他带到眼前，问他怎么回事？说实话，不说打打，谁也架不住。你看那玩意演戏型的，至死不屈，在什么刑具面前不吐露实情，也有这样的，不能说没有，绝大多数受不了，那受的了，把脑骨往脑袋上一套一起螺丝，脑袋都要炸了都，老虎凳、杠子、杏花雨、铁锁链子，这一折腾把大侠可折腾的死去活来，没有办法，全都招了。人家记录在案，摁了手哑了，没这把握，他能来吗？现在张三丰不承认。

0: 把曹子霞推上来了，说怎么回事？大爷心说话，我看你怎么的。曹元化，你有没有小子骨头？你能不能把我咬出去？不言语盯着他，说怎么回事？说，跟他说。哎呀，曹大侠一看，眼角都瞪裂了。司空廖，你叫我说什么啊？叫你说什么？你跟我怎么讲的？你怎么招的供你就怎么说。呸！司空廖，我什么都没说呀，是我讲了一些话，我编的，我不编不行啊。你分心拷打我，挺行不过呀，我就得瞎编。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什么贺长兴，我也没见过小月亭，根本就没来到武当山，我那叫编吧造模，没那么回事儿。你看这个证人，啪呀翻了供了。司空廖给气得五官挪移，那胡子刷撅起多高呀。喂呀，姓曹的好小子，你把我骗了，到了真格的面前你翻了供了，你翻供也没有用，来人打，往死打。过了一帮人拿着鞭子棒子，你说这么一打，当着张三丰的面，你张三丰是管是不管？张三丰一听啊，行，曹元化不愧是个侠客，不管那阵你怎么说，当着面你没承认，这就够意思了，这也是豁出去了。按理说我得管，可我怎么管呢？人家官府抓的犯人，人家打应该的，我管我出师无名啊。哎，巧了，正这么时候，差官队里头有个人，这个人姓蓝，叫蓝玉，蓝玉三品侍卫。这蓝玉这小子跟曹子霞过去有过节，八年前比过武，蓝玉吃过亏，怀恨在心，他早就想伸手，今儿个一看当头的叫揍他过来了，拎着一条棒子，他下了死手了，不是叫打吗？干脆我一棒子把曹元化打死，我好报仇雪恨。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2: Welcome to 东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

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

0: 从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个谁说这刚上班，这刚上班就困了啊？那困的话还有时间限制吗？不没睡吗？这是战前的一种什么呢？给自己做一个心理调节状态。哎，你就像那机器要开车之前，你得给它热热热车，是不是啊？我这属于热车呢。你上了起来开着就跑，对车辆保养那十分不利，你知道不？你前面你看运动员，你看运动员哈，就是咱那个，你看那个，尤其是足球运动员，这个比喻不太好哈，也对我的自尊有点伤害。那个是踢这比赛之前，哈个满地跑，去溜出溜的，哎，你得热身，弯弯腰，是不是啊？哎，拧拧胯骨啥的，完了抻抻胳膊，抻抻腿儿。你冷不丁唰就上去，你就一下子就爆发，那不行，你身体各方面的机能承受不了。我这都是科学呀，你也不懂啊。要不你一天天，哎呀，稀里糊涂的。你说多少回了？你什么样的比赛，是不是啊？什么样的状态？哎，你看那过去那个武侠的电影啊、电视剧啊、小说什么写，那高手一出场之前啊，不行了，哎呀，你看洪七公啊，哎，老顽童周伯通，你看那个什么，那别的高手一出场，那家剑拔弩张的，横眉立目的，呲牙咧嘴的，你看人家一出场了，咔，你看那洪七公天天打哈欠，哎，提了个拐棍儿，但是人家降龙十八掌一使出来，威力无比。是不是啊？我这么一解释，你是不是就明白挺多？就你吃饭之前，哎，你也得做好热身准备，好露席。你这是一看呢，你对这个人体这个基本的机能啊，和科学养生这一块啊，你还是有一点不太了解，有点欠缺。你回去找点书啊。看一看，你要认字的话，不认字的话再买个字典哦。对，谁说的？经常开播前一个大大的哈欠，对呗，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哎，你是不是啊？你就像考试了，马上考试了，唰唰唰唰写，哎，脑子里迅速闪现多少个什么啊？勾三股四弦五，完了，牛顿第九定律、第十二定律，呱呱一那么一磨叽，哎，再打个哈欠，唰上来之后。啊，奋笔疾书，哎，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打了个250。啥地方你得啥样，是不是？你得对自己有个了解，你对自己没有了解不行吗？你这都是科学养生，是不是？那养生你也得去好地方，去那个差不多的哈，你得看看自个的机能，哎。你就像中国足球，你行你上去踢，你不行你老上去踢啥的，这把压

名古屋的亚运会哈，一会儿是你们第二段的时候，你们谁提醒我提说亚运会的事儿哈？嗯，这不提不提都行，我一会儿肯定得忘。找适合自己的方式，适合自己的地方、场地，哎，时间、空间都得适合自己，不适合自己就不行了。前两天网上有一个挺什么呢，挺热门的一个新闻哈，也说不上新闻，信息也是啥。上海有个和平饭店，大家伙知道是吧？我去过，我说好没进里边啊，我就趴窗户看，嗯，那保安差点没给我推江里去了。下去，就滚，要注意隐私。我说我看看，嗯，搂一眼，看一眼收钱。我说看一眼多少钱？吓唬谁呢？多少钱？200。哎呀，太贵了，不看了。所以我刚想问进去吃一顿得多少米，可以后在咱直播间里可别说问多少米多少米多少米的哈，我最烦这句话，我烦的叮叮的，我就看着这句话我都干哕，嗯，哪样。嗯，但是暗讽自己的粉丝没文化也似乎欠妥。我的粉丝有文化。完了，有一个人哈，这家伙五马长枪的，这家伙觉着自个儿不上进，上里边去，咔家伙，往那一拍，这家伙就坐上了。来，服务员，给我来杯可乐。好，先生，来，多少钱？50。50一杯呀？啊，对呀，一杯呀。你这啥可乐啊？就是外边超市卖那个2.5一瓶那个可乐，就那个，啊，就那个。那你卖50啊？50啊？嗯，那我自个儿带的，自个儿带，欢迎你自个儿带呀。但是开瓶300，谢谢。呵呵，还不如喝这50的了哈。哎，这家伙出来了，出来这家伙，哎呀，这都磨到我啊，磨着了都啊，哎，磨到，哎呀呀，啥玩意那么贵啊？啊，这告物价局又咋的投诉也没整明白，人告你的，人明码标价，是不是啊？你爱吃不吃，爱喝不喝？人那啥地方那是啊？那叫外滩呐，外滩呐，你这玩意儿吧，你兜里没钱，你心里还没数吗？你兜里有几个子儿，你还不知道吗？那地方，咱说心里话，我这攒多少年前，我上一趟上海，到那外滩那嘎达，我这和平饭店，说我就寻思半天呢，我这吃这一顿呢，我家回家就得半年就得揭不开锅。你能说进里就点个土豆丝儿啊？那里土豆丝儿100来块钱一盘，好像是啊，分你啥炒的，嗯，鲍鱼，谢谢。厨师外号叫小鲍鱼。你进里去，你不得点个花生米，是不是？来个2.5哈，那一下子完了，抄家了。那是啥地方？那1900几年呢？那光绪年间那是咸丰啊，那时候就有了，反正那光绪都没去过。你到底坐会儿，那都过去那些上海滩，那叫什么杜月笙啊、黄金荣啊，哎，什么大老板进去那里边，你咱这饭店啊，进里边你这家伙跟老板嘻了马哈的，跟老板娘还嘚嘚嗖嗖的哦。过来俩保安架着就给你出去了，这直接一扔到黄浦江去，哎呀，那谁得攒个一年都不够吃一顿饭，那可不咋的。我真的我一点不攒，我就趴窗看的，那保安差点没给我带走，说瞅我不像好人。哎呀，我说我这也是浓眉大眼的，我这是大眼包皮的，我这双眼皮大眼一看就是讲究人。你还真的，我趴着看看，真的，他那个饭店，嗯，就对着
外滩那个。

那个黄浦江的门口，就对着那儿，那属实好啊，那地方，那上海外滩呢，那叫。三几年的时候，那就是国际大都市了。190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满大清还没亡呢。1910年啊，大清是宣告结束，是不是啊？溥仪那宣统完事啊，那时候你就是外滩了，上海的国不叫和平饭店，叫啥来着？那个门口那牌子上都有，我看来的。一开始不叫那个国那个什么和平饭店，后来谁改的我也不知道，我就那么细瞅。哎，咱我看时间长了人都不让，哎呦妈，我太当时我这个我这个我就高低回家我攒钱去，我给你买下来，我把你现在的保安我全给你开除，我不用你当初你跟我俩嘚瑟瞧不起我，我把你们开除，我让你们丢掉饭碗，为你们今天对我的不恭敬买单。但是我就那么一想，想完了之后我就不想了。那啥地方，那黄金荣啊，什么杜月笙的黑青红帮的老大，咱就知道青红丝，那能行吗？人家那青红帮啊，什么那个帮主啊，什么的那什么，坛主啊，是不是啊？哎，什么哪个分坛的？哎，你都那人去的，你进去，咱不是说你自个儿去，你咱去了就一个人去了，在家提着大包小裹，提着算卦的，人家都带着保安呐，带着保镖，后自个儿搁那吃，后边站着七八个，你自个儿去了，你都不好意思，吭哧瘪肚的搁兜里掏出那仨瓜俩枣的。人家一看，人都怕你买不起单，来先把钱交了，省得一会儿上菜了你再耍赖。那啥地方？那地方，咱说心里话呀，寸土寸金呐，那50块钱一杯的可乐，外边卖2.5块，还是冰镇的。那地方，那。那这有钱人的乐园呐，那你咱说行，那地方咱不说别的，一个家巧窝，那一个家巧窝比咱家房子都值钱，我就告诉你吧。那地方一个耗子洞，那耗子洞都能买咱一个小区啊，那地方。哎呀，我就没去呀、啊！哎呀，真的搁门口趴门口看一看。咱说心里话，50块钱一杯的可乐吧，喝得起。50块钱我肯定我喝得起，我砸锅卖铁我也得喝一杯。但是喝完了上火呀，那喝完了可那比喝药都猛啊！那火得腾腾的，那火得腾腾，出来得喝一箱子矿泉水。啊，矿泉水多钱一瓶一杯来的，还不是成瓶卖，还不卖那个普普通通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露啊，那个不卖那个，那个牌子的矿泉水，哎，这你多钱一杯？38，你这是哪什么矿泉水啊？就是外边卖5毛钱一瓶那个。这喝完了，这火呀，上火呀，不行，眼珠都红了，都血丝了，都。谁说50块钱的和2.5块的不一样？对，座不一样，也是老大板凳子，我看了，也没个说沙发啥的。据说是进里边有那什么，我去那天是赶上个下午，中午吃完饭了，完了我们哎呀，上午啊，我一个就搁那看一看之后，行，我对他们这种营业经营方式啊表示赞许，经理干得好，明天给你们经理加薪。他都不知道我是谁，回头我就跑了，他撵都撵不上我。他那个那地方，咱说心里话，瞅一瞅中，你真进去的话，你得。

0: 寻思寻思，肯定不能便宜了，人家那屋里点多少个灯泡子呢？你这小卖店，那个小烧烤店，你再点你点几个灯泡，人家那家那的整的金紫金灵的，那叫珠光宝气，是不是啊？你进里边单说心里话闻闻味儿啊，人都得收你钱。那地方，咱说你心里话，你不你进去之前，你咱说心里话，你整不好都得贷款去。那个，那谁说下次大哥去带我一个，你喝着我就看着，你得搁后边站着，还看着，人家去那里边都带保镖，你自个儿就干巴就去了，你一瞅你就没啥钱，你都有人给提了提了包，都有人给提了包拿着。衣服夸往下一脱，那边抓就给接过来，是不是啊？啊，你还自己窝不，把这往沙发上找个凳子，往那一放，啊，那当时太少色了，一看档次就下来了。什么？那怎么预约？我也没去过，你问我，我哪知道？我就趴窗户看看，那俩保安要架着我，要给我扔江里去。我说你敢动上我一下，我和平饭店我给你讹黄了。还有我这小子，你还敢动动我？你是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啊，小样的！我再往盘锦去，我都自个带着凳子，对不对？要饭带马扎，是不是？一摆那个样。去不起，我一寻思寻思，那个趴窗户瞅半天，那地方真好啊！还有老头爵士乐，说那个爵士乐说的都打破世界纪录，说都是老头啊，老头70-80岁的，爵士乐，当当当当当当的夜上海，当当夜上海，当啦当当当啦的啦的啦。那你像咱这地方，那整个广场舞，时光一去不可留。我懂得那的那啥玩意儿，人家那都爵士乐，咱这帮拧大秧歌，那跟人两个档次。咱这拧大秧歌呢。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呀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个凤凰涅槃说，这话说我上午正在店里和几位大姐做月饼，店里来了位帅哥，穿着打扮非常时尚，小伙长得也挺有样，不知道是以为王思聪呢，

旅客的吞吐量达到多少个亿。你不得是一地方吗？你说那玩意说的，你搁外边买两块五的一瓶可乐，这家喝的滋儿渣的，这家伙，你上一和平饭店，你来一瓶可乐，来一杯，哎，一杯还是，那要你五十，咋的？是不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谁说的？你这帽子租来的啊？对，租来的，租费五十。那就是 K 哥，下次你再去和平饭店，你提小来，你说小来是你徒弟，马上贵宾，那你得给我打出去。那地方可不是轻易去的，上海和平饭店呢，我的妈呀！咱说心里话，那这趴窗户看看，哎，他那一楼就是那个散台，有没有包房咱也不知道啊，他也不让我进，我也不敢打听，咱也。打听也没用啊！你到时候一问他的，你咋的？你来个包房啊？几先生几位？我说就一位，太垮脸了呢，卡脸的卡的那嘎嘎的。那谁说你说少了一杯至少88？这88那就有人管他了，那还了得了？那地方轻易去干啥去？东哥什么？斗秋风拂道泛金黄，东哥的河蟹已登场。来咱地里提 K 哥，价钱保证不合多。你这河蟹都出来了，我的妈呀！产地直供可邮寄，八方来老友来捧场，还能邮寄呢？那够邮费钱不的？这谁说的？和平饭店周润发照着。那你们这帮人啊，哎呀，这家可能的了，一说孙悟空72变，哪吒3头6臂，你们就不信了，说那是封建迷信。一说这家上海滩是谁，这周润发照的，哎家信的等等的，哎，那这个劲儿，那个杠精那个劲儿，也不知道随谁。什么那个，只要不管你外边有多大事儿，这进了和平饭店就没事了。吹吧，进了饭店是没事了，你不得出来啊？哎呀，转一圈就给你踢到黄浦江里去。哎呀，你说那是解放前，现在那叫法治社会。那谁说那里那个大绿棒得多少钱一瓶啊？咱那大绿棒都杀到和平饭店去了，咱说你那瓶盖都进不去，你那瓶盖进去都影响人饭店的形象。那你那啤酒我猜的哦，那不能像咱们似的，服务员，不能，给我拿个起子来，拿个起子可以开，啥玩意儿？来个花生毛豆，你服务员。哎呀，服务员说的，我来，你现在出去，我给你拿20个瓶起子，你回家洗。咔嘣，一起还在响呢，嘣嘣嘣嘣，那啥玩意儿？那里边啤酒我这么猜呀，那便宜不了啊！一可乐外边卖2.5，那个人家里边卖50，你这嘣。起一下就嘣的一声，哎，50来交一下钱来，来你扫码啊，扫码还是现金？就嘣的一声啊，咱那50下不来，300，哎，欢迎自带酒水可以，这你不能进去，你自个你这我兜里刮家搁钥匙链上拿个大瓶起子，要不搁牙啃，人一大嘴巴子给你呼那嘎子，搁那嘎子，服务员过来。来300扫码。哎呀，那就这搁盘锦这地方是不是？哎，吃点蛋糕，吃点月饼得了啊！上福之源蛋糕店。那谁说啤酒得100左右吧？
那搁咱这100块钱的啤酒，那家伙喝的都五马长枪的，喝的都那叫栽楞的，那地方一。

100块钱，也就看冒冒沫，还得告诉服务员慢点倒啊，慢点倒，你都冒了都。那家一滴的都多少钱呢？那你看像咱那服务员造的那家手指盖子缺黑，那家造的油脂麻花的，还扎个围裙，那围裙上面都打铁了，那苍蝇上去都直打出溜滑，那人家那服务员那西装革履，那哎，哗家伙往那一站哈，有样，那一瞅在咱们这最次也得大堂领班，都得是店长，搁哪一个人那就是服务员啊，哎，那里都得会英语啊 ，morning，hello，hello。Good morning, teacher. Teacher, 好 OK, OK, OK. Very, 太 good 了，相当 good。 那谁说我能去当服务员吗？你这老盘锦话，当个六服务员，那里边你都得说粤语。那你到那一张嘴，先生哪儿的？这锦州，妈老乡啊，老乡都给你挣一杯饮料，挣一杯饮料的，我给你挣个扔梦头，扔酱炖扔梦，整的咋不好使啊？你来哪呢？你下哪的？你下海城的，戏市的，老乡哦，哎呦我去，挣你个毛豆花生。你过来，店长过来一脚就给你约出去，你这上财务去领钱去，赶紧明天别来了。这谁说开唠那什么唠明是明天卡哥开饭店呗？我可不开，我开过好几个饭店呢，纷纷都以倒闭而告终。哎，一下给我赔到解放前去了。那什么，那里边吃饭不是不是不用自个儿吃？哎，一下给我赔到解放前去了。那什么，那里边吃饭不是不是不用自个儿吃啊？有人给喂吧？还有人给喂，还有人给你嚼呢？那有人给你喂，你是猪啊？给你过来拎个槽子，来喂你吃。那你谁这回你能开火不？我可拉倒吧，你可拉倒。饭店那玩意儿，餐饮那玩意儿啊，你这玩意儿那老多呀，那一大长串呢，那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啊，那全都是饭店呢。那家你开完了你就知道能挣钱呢，那钱不好挣啊，七五经爬半夜的。哎呀，那前我开饭店的时候，那陪喝酒陪到后面一两点钟啊，喝完了之后。那饭店都不收拾啊，第二天来收拾，我的妈呀，啊，可待不了。那最早第二天早上还得去上市场去买菜去，买完菜回来还得收拾。哎呀，我的妈！挣不挣钱不说，就累你都受不了啊，累倒行啊，完了还赔了，可不扯了，可拉倒吧。那谁说那将来吃不着 K 哥的炒饼？炒饼那个是小吃，那个开个小吃，是不是？就是那个20000多块钱那个，大的咱整就得整像样的，是就相当于和平饭店的档次，里边都有乐队啊，爵士乐、爵士，噔噔噔哒的噔噔噔哒啦哒噔哒噔哒滴哒哒噔哒啦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滴滴哒，哎呦我是这么一寻思哈，够呛了。那人这大车的，那大车的店的那个，人20000多呢，我都打听完了，打听完了，那20000多那个大车的，人那大车那续航能力强，是不是无动力下的？你别开到兴隆台，你这回的坏到那儿了，回不来了，那完了。兴隆台的消费跟这消费不一样。那谁说买炒饼赠演出哈？咱就不能整乐队了，那搁不下。
我就自个老本老头一人担任，是不是？炒完饼擦擦手，我就拿着麦克风我就。

0: 能唱歌。哎，那车子也挺贵呢，那得干2年能回本，2万多块钱。回的本儿的我也老了，这胡子头发都白了。那你挣着钱了行，你赔了钱了，那车子卖给谁去？那大车那老大，里边都是管灯，啊，锃明瓦亮的。我得整个音响吧，现在音响都1000多、2000多，唱卡拉 OK 那种。买我一份炒饼，赠你一首歌。是不是啊？你要是点一首歌，我赠你一份炒饼，两头你任选其一。这个谁说的？帽檐前面还挂个门帘呢，你看着不别扭吗？不别扭呢。这样式的有特色，有风采。那是我去当服务员，免费吃炒饼就行。我自个能当，你还免费吃炒饼，那我吃的不咋的不香啊？而且，哎，我这是皮到肉不漏汤，铁公鸡不拔毛，还当服务员还免费吃炒饼，我这炒饼多少钱呢？我给你开工资也不如我那炒饼贵呀。那个谁说你去上和平饭店对面卖就行，顶他，上那里的人，我估计不能上我的车子上吧？哎，这真行啊！我就卖2块钱一瓶可乐，那不顶的大嘎嘎的哦。他卖50，嗨，我就不信上海的人那么有钱，国际友人那么有钱，他咋的？他虎啊！他不知道哪个贵哪个便宜啊？他那钱大风刮来的，他干电诈的哦。咋的？他那钱咋抢来的啊？我炒饼15，是不是啊？你15，你进那里边转一圈，人都不让你转呢，人都怕你鞋把人地给你整埋汰了。你上我那车子里吃去，是光脚丫子都行，对不对？可乐2块钱，免费的鸡蛋汤，免费鸡蛋汤，来来来来来来，我顶死他！啊，他那保安多呢，我打不过他。那保安一个个那家伙啊，那就咋说呢？没法说。这人家那也是，人家给开工资了，人家是在其位谋其政，是不是啊？要搁外边的话，我一脚炫那嘎子去，跟我俩龇牙咧嘴的，跟谁俩呢？但是那地方不行，那地方都上海的过去那青红帮，那出来一个，那捆不捆吧，你掐不掐不就给你扔江里去了，那江深呐，那江里深呐，那都是来回的游轮，那游轮船大船，船上面那都是游轮，灯火通明啊，24小时的，咱也不知道那地方人咋那么精神呢，那一天不困呢。越到晚上越值钱，那个白天的上海滩，哎呀，那个还有搁那什么呢？我就在广场喊，到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那是你能怕他吗？你不说你会水上飞吗？那地方搁你这地方，你上湖滨公园，你上湖上去，你飞一会儿行啊？那地方你水上飞都收你钱。你飞的还得姿势优美，你飞不好了还得扣你钱，不行，那就咱不去，我搁家飞咋的不香啊？啊，对了，那谁刚才谁说呢？说那个转移话题，说亚运会哈，亚运会哈，哎，我记得往年呢，很多年以前，或者是时光倒流啊，追溯到以前哈。就说到什么呢？亚运会那时候一提亚运会，我的妈呀！你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我们亚洲向着血流，盟约恩战与待交朋友。那时候人人呐，那家都是说亚运会呀、啊，咱们举办了哈、哦。那是九几年的那亚运会，94吧，九几的亚运会啊。那时候我们一提96亚运会啊，是96吗？我也忘了年头多久啊。你还就现在就四个答案了。你们咱们这吧，咱们听一个人的，别瞎刷刷了，就听我的吧，就那两溜。那亚运会完了一提的，我们每个人呢，那眼睛都放光啊！我们大家伙那啥都非常热衷90广州亚运会，不是那个、北京亚运会，那是90北京亚运会，对，那我想不起来了。现在你看，马上19号吧，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哈，你现在没人提都，黑白的没人念都。一方面是日本呢，现在那个当权政府和咱们这个外交关系并不太好，好几十年来处于冰点，啊，但是啥呢？他们整那玩意儿怎么没人去？那啥破地方啊？住那地方运动员住那地方，据说是那拿老集装箱改的，就咱这边叫活动板房。那咱这叫活动板房，他那边叫集装箱改的，那么个拿电焊线呲的，哎，刷上色儿，完了运动员上那里住去。你那你，咱中国派1000多人的那个代表团吧，参加亚运会去了，我这多余去都，完了他签证费还涨了好几倍呢。
1: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唱的太好了。谁说这没听说过小地方吧？名古屋，日本名古屋也算不算个小地方？它一共日本才多大嘎个地方？这四个岛，这四个岛，嗯，一使劲就出溜到海里去了。岛国寡民，是不是？在咱们中国唐朝的时候，我们就给他，我们给他封的名，他叫什么倭？我忘了，最早他的名叫雅灭台，嗯，也叫耶灭台，啊，后他是日本的那个发音。然后呢，我们周大唐说你别讲那些破名了，我们听不懂。那个你起个叫什么什么倭，反正什么倭国，前面还俩字仨字儿，总共是，嗯，我忘了，嗯，时间太长了没理会儿。嗯，是咱们给他起的名，就后来他起的名就倭奴，因为他，倭就是矮的人。那两千咱就他咱们是，大朝上邦啊，咱们给回的东西多呀，啊，他来就提了瓶罐头，提了个槽子糕就来了，咱们一回那家千头猪领这千只羊回去，那家伙。那后来咱一看博士，你得你的遣唐使也白来了，你这历史资料上都有据可查的，都是。你说那是周文强吗？他们那天有人问来了，那不网上的成功学大师吗？成功学大师，真有人信，你真有人信这个，我很佩服这个他吧，这个周文强的他这个大家知道过去有个法西斯那个希特勒吧？希特勒极其具备这个演讲天才，嗯，他这演讲的天赋那叫高极了。小个不高，哎呀，但是这个他的这个煽动能力啊，和这演讲的这种热情，就是调职的把控，哎。那个一般人你不信，你就总觉着对不起自个良心都，哎，但是就都找了他道了。就是他们演讲的再好啊，是再有煽服能力、煽动能力，再有说服能力，我总觉得他们这个吧，固然是什么呢？不能说可恶啊、可恨呐、啊，但是我非常可怜这些相信他们的人。哎呀，这个成功，那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这样的人物很多，啊，翟鸿燊，那大特点，嗯，很多后期都，性质没变，但基本

后来就什么传销啊，这些都有他们的影子，谁听完课程就财富自由呢？哎呀，你想想，我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只有你爹妈、亲爹亲妈发财了，能带着你。你就相信他们，哎呀，说这听完他们的课，你就能怎么怎么地的。我们盘锦曾经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哎，上北京听课去，上这个广东听课去，上湖南的哪儿来的？湖南不是他的省会，不是长沙，是上哪儿的？反正听这样课点太多了啊，就属于什么MBA 呀、啊，什么商管呐、啊。听成功学啊，告诉你怎么成功。哎呀，听的那家伙的，听的那眼泪巴叉的。哎呀，就是听晚了，早听的早。你早听的，你多亏。哎，这真就有人信，你不服真不行啊。完了还都有钱，信的人还都有钱呢，那都兜里动不动就掏出好几十万来，就我被骗了，骗好几十万，那个骗好几百万，你那好几百万咋来的呢？我这真服了，这老天爷硬嘎着嘎着你包啊，怎么硬往里塞的？那些成功学大师啊，你看他比你都穷，我那到哪去？你看那小衣服一穿哈，做的板板正正的，小头发整赞亮，还咋好啊？跟牛犊子舔的似的啊！哇哇哇，跟你讲，古今中外，这咋谁谁谁啊？听了我的课，咋你买吧？买你的课。这个哈，我跟你说，没文化都没事儿，要没文化，完了还瞪眼珠子让人骗。完了还得心甘情愿被割韭菜，完了还得哭天抢地的啊！谁要是不让你去的话，那就不让他去的话，他都觉得你是横刀夺爱了啊！是挡着人发财的道路了，这家伙那得给你鸡头白脸那样的人，是，哎，也是，正因为有这些人才滋养了这些人。

动不动就摸。现在网上依然还有，我跟大家分享啊，你在什么什么地方怎么开超市啊，怎么样的，今天进多少货，明天进多少钱。这我给你再一会儿再讲一个哈，今天完了这个歌不唱了啊，那个也唱不动了。你就是咱人还得提高自己的认知，多走一些地方，你多走一些地方嘛，你还是能多听到的一些，能启迪你智慧的吧。嗯，至少来说，你这个人不算十分傻的，没傻透腔的话，你看了之后，你就能，不说幡然悔悟吧，也能悬崖勒马。你到福建的福安，福建的福清，福安，那个温州温岭，你到那去，你那到那打听打听，就像咱们这边什么，这个杀猪盘那个杀猪盘，你这都弱爆了，你到那边打听打听，一个屯子就好多少家这样类似于这样的公司，这做起这些，我们在那个还有湖南，就我们这在卖黑茶呀，卖这个什么这传销，那是从那边过来。你再到广西看看，还有那个我说福建的那都是合法的，就是我们屯子几个人来，这你交多少钱，我交多少钱，他交多少钱，我们谁也不用往里走了啊。你们谁着急用钱，你就可以从这我们集资这些钱里边提出去，提完之后你就没有再提的资格了，你还得往里续。别人呢，你就可以吃这些钱的利息，什么时候你再用了你再往出拿，可以无限往里续费，这样是就是五马倒六羊，就是拼到最后就像击鼓传花，最后落到谁里谁倒霉。

0: 咱东北，咱这边就知道穷吃藏喝，一天喝的栽栽愣愣的，五迷三道的哈，眼睛都眼皮都喝塌了了，还喝呢？那边研究怎么骗人骗钱呢？你看你等往那边去，嗯，你再往前雇佣雇佣，再走两步，你就到泰缅边界了，嗯，泰缅边界越南，嗯，那个边界那地方，三不管的地方，嗯，你到那看看。哎呀，我的妈呀！这金融，金那叫金融 CBD 啊，嗯，商圈，就是电诈的楼，就你这电视你没看电视啊？家里电视都没了，这咋混的？让人骗了？那个广，那行政办公大楼就100啊，将近200栋，200栋什么概念？你哪个小区，咱盘锦最大的小区也没有200栋楼吧？那都是好几十几、好几十、是好几十层的大楼啊，行政办公大楼。嗯，专门干啥？专门电诈的。你这些都是这电诈，跟那不是一回事啊，触类旁通，最后急眼，整急眼了，就是电诈了。是里边还有医院，嗯。等你这个人实在什么一点价值都没有了，你这个人实在是就是身跟你家里人亲属这边也敲诈不出钱来了，什么油水也捞不着了，那妥了，来，你是摘零件了，你县城的医院，连麻药都不打，我这个说的可能夸张了哈，哎，这个大家伙呢想发财，记住。嗯，你没有不是不洒点汗水，你说我脑瓜灵，我尖，嗯，我能我好使，脑瓜好使，你放心吧，河里淹死都是会水的，你踏踏实实的吧，老实的吧，干点活，挣两个钱，够年吃年用的，够随个礼的就行了哦，嗯，千万别去，咱来告诉你，走啊，上哪哪去挣钱去啊，挣大钱，千万别信。千万千万别信啊，哦！你就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掉馅饼也掉不到你这儿来啊，哦！咱就老老实实搁家说3亩2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不是就行了？哎，能活着看着明天的太阳，比什么都好。风景永远在你身边，千万不要往远了走了。哎，是别人会告诉你，我那朋友跟我可好了，告诉我挣钱，放心吧，他就是你亲爹亲妈能告诉你，不是你亲爹亲妈一概都别信。你说那我凭啥信你的老 K 啊？我这不挡你财路呢吗？那今天话说的有点远了哈，因为我是盘锦这个做这个。防电诈宣传的，我是义务宣传员、形象大使，所以说呢，我就得跟大家伙有必要通告这个，谁要领你上哪去挣钱去，千万别信啊！到关键时候亲爹亲妈告你的，你也别信，真的，我跟你说真的，自己家的姑姑、叔叔、姨呀、舅啊，千万千万记住，你就记住，你那个命啊，咱就搁家挣点钱，正好够花了。你到远处没有咱要淘的那桶金，那桶有没有金子？有，那不是咱的，哎，那不是咱的，就到你这了，你也得拿命换。行了，明天就是周六了，明天又是双休了，感谢大伙热情支持、热情陪伴。周一下午1点半，咱们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

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4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

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

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

0: 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立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93.9 车。

0: 总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上二手车行的顾经理向华。顾经理，
2: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1: 哎，有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啊。
2: 嗯，
1: 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发送文字的就把您的问题描述的完整一些发送过来啊。宝马5系新车低速刹车的时候偶尔有点梗，不明显，4S 店说是正常的，是这样吗？
2: 这个梗基本上你说的应该就是来的稍微有点迟钝吧。
1: 啊，
2: 首先有一点啊，刹车问题经过4S店的检测，它会给你排除刹车片、刹车总泵，如果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你只是感觉而已。

0: 从所谓的 A 加级照 B 级啊，从尺寸还有里边的舒适度来讲的话，还是照这个君威稍微差一些啊。
1: 刹车和加速都会有一点点轻微的感觉，
0: 那只是你感觉而已。
1: 你再试一试参加试驾车，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不是车的事儿，是习惯的事儿。
0: 因为可能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人开始习惯，
1: 对，
0: 就是你知道夏天跟冬天穿的鞋不一样，其实你有时候都感觉，哎呀，这个刹车跟油门都它都不一样，
1: 对，
0: 你自己开的车其实稍微有点变化都会有感觉的。
1: 速腾超越，君威这个说过了啊，来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就可以了，朋友们啊，要连线的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我写的点点滴滴永久于彼此的影子里留下了烙印。车的这个驾驶习惯啊，特别是你之前开的车，如果是一个比如说 CVT 也好啊，或者是比较平顺一点的车辆，你突然之间换车，你会觉得哎，你看他说的是猜对了，还之前开 XRV 的 CVT 变速箱感觉比这个丝滑，这不是丝滑不丝滑的事，这是两种模式的事。
0: 对，
1: 因为 CVT 它是没有档位的，没有档位的时候你觉得它很润，怎么踩都行，但这种 AT 变速箱的话呢，它是运动感会有的，你像急加速的时候它的感受一定要比那个 CVT 要好，就是习惯了，那你就不用再试试驾车什么的事。你像日系车的，包括它的刹车也是，它来的也会更加的软一点。
0: 对，其实日系车就是以丰田为代表吧，其实它完全可以给刹车调节的更灵敏，但是它是讲究的是这种舒适度，其实你会发现现在每一款新能源的车对刹车来讲基本上没有舒适度，就感觉非常灵敏，点上就有，
1: 对，
0: 行程极小，就是这就是每一个车的设计风格不一样了。
1: 君越油耗到底多少啊？
0: 君越是君威呀，
1: 君越
0: 的油耗市区啊，现在这咱们这个季节基本上有11升油都够了，等到你这个夏天或者冬天的时候大概得13升油左右，
1: 市区啊，我们说的都是市区油耗，
0: 长途啊，现在这种车只要是新款的这些车型，百公里就是大概就是你不超120-100左右慢跑的话都不会超过7升油的。
1: 是的，市区你算上等红绿灯，算上走走停停堵车什么的，到这个油耗就挺好了。14年的汉兰达27能买不？
0: 能不能买看您的预算跟您的需求，14年这种2.7的啊，这个汉兰达现在来看啊，第一这个车有一个通病，就发动机基本上10多万公里里都会烧机油，其二2.7的这个车辆使用税保险车会贵一些，第三就是油耗偏高，但是有时候你预算我就想40000块钱买这种中大型的 SUV， 其实你买这个也挺好，因为你选到这种方向盘跑偏，首先如果偏的不严重的话啊，你就看一下胎压轮胎，是吧，四轮定位这个哈，如果你准新的车3-5年的车没出现过这种事故碰撞，没有什么这个底盘件维修，四轮定位基本上它不会差，首先简单一点就是说看看轮胎气压，看看轮胎磨损程度，完了最后不行的情况下再去做四轮定位。
1: 好多人都说雷克萨斯是换壳凯美瑞，换壳凯美瑞它不也换壳呢吗？
0: 对呀，大伙都说雷克萨斯换壳的迈腾呢，它不一样，就是整体内饰的做工还有底盘的硬料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的呀，品质完全不一样。
0: 你开雷克萨斯跟你开丰田凯美瑞完全不一样。
1: 再怎么换壳，它也是那个。一样价格一定要说这个。来，咱继续。说 CVT 确实是怎么来着，没有卡顿但是踩不动。
0: CVT 变速箱大部分它是源于第一是这个平顺度好一些，其二其实 CVT 变速箱其实挺耐用的，因为最早大伙都说 CVT 的毛病多，而是分哪一款的 CVT， 最早的奥迪六这个车型全是 CVT 变速箱，
1: 是的，
0: 平顺省油，尤其现在用在这种小排量车上，所谓市区行驶，因为你排量不够马力不够，整个 AT 的变速箱体验感极差，那只能用 CVT 的。
1: 阿尔维斯双擎和哈弗猛龙 Plus 一年公里数不多，你肯定喜欢猛龙，我都不用说了。
0: 对，喜欢猛龙还怕没有丰田那么稳定。
1: 对，
0: 就是对车没有更多追求，只求耐用省心的就买丰田的。
1: 对，你很喜欢那个，然后就很喜欢猛龙，一年里程10000多公里，开10年8年，猛龙也开不坏。
0: 没问题。
1: 但你们谁最耐用？阿尔维斯更耐用。很纠结，25岁第一辆车，内蒙古通辽，每年10000公里，宝马325和相比苏七标准版，5年内不换车。
0: 这两款车实际上大伙都能理解啊，就是喜欢宝马这个品牌，但是又更喜欢这个小米这种新能源带来的更多感受。

0: 对，
1: 是吧？五年不换车，其实你买小米也买不错，因为对于小米跟宝马三系现在来看的话，如果能开五年，保值率基本是差不多。
0: 嗯，
1: 充电方便，有喜欢小米这个，你就别走弯路，直接买个小米新能源就行了。
0: 25岁嘛，不是？
1: 对呀，
0: 你先25岁开个小米，等到35岁的时候，你再换个五系。
1: 嗯。
0: 都感受的，
1: 你可以二手的卖了再换一下都可以。
0: 对，
1: 嗯，
0: 你后边卖了之后再买个二手嘛，再
1: 嗯
0: 嗯，二系款的路上能不能买？
1: 能买，价格便宜。
0: 嗯嗯，对 ，CVT 换八AT 确实需要适应。是的，想问一下，吉利银河星耀七四驱这款车怎么样？
1: 可以买，吉利啊，就是首先从品质上讲是没有问题，技术讲也没有问题。实际上对于这种车型来看，你就相对比你买吉利的或者买比亚迪买其他车型，你这些车型就是价格上对比，同一级别当中价格差不多，那就买便宜点。
0: 对，红旗 HS6 混动最近降到15.2万了，合适不？嗯。你等呗，
1: 你奔着降价去的，其实不存在合不合适。你就想这个车为什么一直在降价，是吧？就你还是原因就是还是卖的不好，库存量大，它才降价的。
0: 对，二手5-6万预算，优先选择雅阁还是思域？上下班1年15000公里，
1: 买个思域吧。其实这里边哈，你5-6万买车，油耗啊，包括维修保养这方面，大概你也是要奔着省钱去的。
0: 嗯，
1: 思域如果能满足你现在的需求，那就买个思域。
0: 嗯。思域和雅阁分别能买到哪年呢？
1: 5万5年左右，你买思域的话，大概都可以买个2020年左右的。
0: 嗯，
1: 你要买雅阁的话，5万5年可以大概能买个2018年左右的。
0: 好，陆放两驱可以买啊，唐山1年8000公里，偶尔自驾玩两次。问后期保养啊，便宜省心耐用10年。凯美瑞和威兰达怎么选？油还是双擎？
1: 这两款车其实
0: 偶尔自驾呀。偶尔自驾啊，
1: 偶尔自驾，实际这里边是这样的，偶尔自驾的话，其实轿车也可以满足你。
0: 对，
1: 我认为啊，就是在这种同样花钱买轿车跟这种城市用的 SUV 的时候，一定要买轿车。
0: 嗯，
1: 轿车更好开，舒适性更好。
0: 嗯，
1: 这种城市用的 SUV 除了空间稍微好一些，剩下的跟轿车相比没有优点。
0: 嗯，也是推荐凯美瑞。
1: 对的，
0: 买双擎啊。
1: 嗯。
0: 双擎油耗上你可能算省不省钱，但是最起码你肯定不亏钱。
1: 对，
0: 但你还赚个感受呢。
1: 对，实际上在市区行驶，这种双擎的这种动力啊，要比纯油的要好得多啊。
0: 这8000公里你开10年肯定不让你亏。
1: 嗯，
0: 因为你多花那点钱肯定能省回来。
1: 对，
0: 剩下就赚感受。
1: 嗯，
0: 双擎啊，
1: 嗯，
0: 咱不算挣多少钱了，可能会稍微的可能还能挣点钱。
1: 它是对呀，它是一年如果8000公里，第一是你油耗是省这方面。
0: 对，
1: 假如说你买到纯的2.0自吸或配 CVT 变速箱，你会说哎呀这车太肉了，不想开。
0: 嗯，
1: 有可能你开3年4年就要换车。
0: 对，
1: 但是你买个动力好的，越开越爱开，有可能你不会换的。
0: 嗯，双擎坏的修理比纯油贵，那都啥都考虑，啥都省钱的话，那可能花少钱买车更合适了。
1: 对，
0: 那咱钱既然花到位了，不得要感受吗？
1: 嗯，
0: 对不对？换轮胎看见转账球头漏油了，需要转向球头吗？开车感觉不出来，需要换吗？
1: 嗯，可以，必须更换了。实际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啊，这些车的故障嘛，是源于你小毛病不去维修，而导致你更多问题。
0: 嗯，
1: 是吧？是不是有的时候说，你看这减震能左边坏的，你不在意，但有可能慢慢的，因为左边的减震支撑力不够了，又可导致你会右边坏的，加速你那个，坏的几率。
0: 嗯，
1: 就这里边就是你发现漏油的地方，因为球头啊，它外边是有个油封的，你发现漏油以后，就是因为油封不行了，里边缺油了，时间长了肯定会坏，无论是进这个水呀，或者进灰也是更容易坏。你发现漏油了就给它换了就行了。
0: 昂科威 Plus 有什么缺点吗？
1: 缺点油耗稍微偏高一些，其他的没有缺点。
0: 陆尊选插混还是纯油？能充电买个插混。
1: 嗯，
0: 525开了1个月400公里，油耗8.2，正常吗？
1: 太正常了。
0: 嗯，
1: 这个8.2是综合油耗嘛？
0: 对，
1: 就是如果你纯市区的话，你8.2还不一定够。
0: 是，
1: 对，你要是正常在这种城乡结合快速干道的时候，综合油耗8.2就算省油的了。
0: 嗯，极客 X8 怎么样？能买吗？
1: 可以买。极客这个车就是所有的设计都偏向于运动。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设计就适合年轻人去这个欣赏它的美。
0: 对，
1: 所以说极客其实年轻人选极客的每一款车，其实我都挺支持的。
0: 嗯，新路上说说。
1: 线路上价格便宜啊，
0: 嗯、
1: 现在价格这不调整了吗？路上你现在你说2299的，现在还能便宜对吧？买这个车，你家里充电方便，纯市区通行的比较多一些，
0: 嗯，
1: 你就买路上。
0: 23款的启辰大 V 60续航11000公里多少钱？
1: 启辰大 V
0: 是啥呀？你买车花多少钱吧？你说说吧。
1: 嗯，
0: 这车挺冷门的啊。嗯，2厢 A3 和高尔夫价格差不多，以后养成修车是不是也差？是不是差很多？
1: 不差很多。你买到新车的时候啊，你现在一年1万左右公里，你都不用考虑到修车。
0: 嗯，
1: 是吧？同为什么有的时候说我就说高尔夫贵的时候啊，你就买这种奥迪的 A3。A3 所有内饰底盘所有的品质都要比高尔夫好很多，
0: 嗯，
1: 所以说高尔夫虽然是一辆好车，但是能买奥迪的时候你不去买大众。
0: 嗯，陆放两驱多少钱落地？
1: 陆放两驱应该在21都可以落地了吧。
0: 嗯，来继续看看啊，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然后你需要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来连你了啊。这哪儿了？我赶紧刷新啊！逸动和吉利，逸动和吉利，吉利帝豪是吗？咋样？预算有限，买个吉利吧。
1: 嗯，
0: 昂科威 Plus 四驱和猛能燃油版四驱，还有大狗四驱、川崎 GS8 四驱，轻度越野和动力，这几个车哪台车越野啊？
1: 买个大狗四驱吧。
0: 买大狗吧，
1: 首先一点底盘能稍微高一些。
0: 嗯，因为你是提到越野了。
1: 嗯。
0: 越野你再看看别的吧。
1: 你想越野，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四驱啊，这种智能四驱你基本上用不上。
0: 是二手的林肯还是 A4 10万左右？
1: 10万左右看你需求了。二手的10万块钱你就买奥迪 A4， 买这个林肯，买凯迪拉克是吧，买奥迪其实都可以买的，看你需求了。
0: 嗯，好，我们来连啊，各位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说点问题。
2: 我来问一下，你看那个别克致敬世家那车行不？
1: 别克致敬世家预算在50左右。
2: 嗯，顶配的吧？
1: 顶配的，现在4699交20000，交5000抵30000吧？
2: 对，那车行吗？
1: 开着还行吧，这个因为这个世嘉我体会比较多一些，身边有俩朋友提的车，我们昨天在用。这个车是解决你啥问题呢？想买这种大的 MPV，
0: 嗯，
1: 空间舒适性啥都好。
2: 嗯，
1: 我大部分在用市区居多，家里还有车会有充电桩，这个时候其实要比买一个世纪更超值，就是为了省点油，驾驶感受能更好一些。
2: 就是家用
1: 市区用的比较多是吧？
2: 对，
1: 那就买这个。就买试驾。
2: 还有一个朋友介绍一个是那个 M8 插混那个车型吗？
0: 嗯，这俩车不一个价吧？
2: 不是，我幅度比较大，我50万也可以，30万也可以。
1: 那你买50万的？
0: 对呀，那哪个好？肯定是50万的好。
2: 我就想问问那个，这个 M8 那插混可以吗？那车
1: M8 插混也可以，是没问题的。
0: 对，这个就是俩事儿嘛，这是。
1: 它主要是啊，首先它俩完成的你这个你的任务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大型的 MPV， 舒适性啊，包括插混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你花50万买一个别克，要比你花30万买个传奇开着更绅士。
0: 对，吃饭小吃部也能吃，星级酒店咱也能吃，
1: 嗯，
0: 都有那个钱，那睡哪吃呢？
2: 还有
0: 这
2: 个梦想家庭。那车型，
0: 嗯，就不看了吧。
1: 你要这个价位50万左右啊，如果能够到50万左右买这种插混的这种商务车，首先推荐买别克的世嘉，剩下的都是其他的。
0: 好，
2: 感谢，
0: 哎，谢谢啊。
2: 嗯，
0: 就是预算幅度大，理解，花多少钱都行，但都行的时候就多花。
1: 一定要买贵的。
0: 对，
1: 只当你开上50万的这个试驾的时候，其实路上你这个传奇啊多好，你都不会回头瞅。
0: 嗯，
1: 是吧？当你要是开上这个30万的传奇，每当过一段试驾的时候都想，哎，这个车我咋没
0: 买呢？
1: 买这个。
0: 嗯，
1: 所以说当你买东西翘一下脚，买到你天花板的位置，你会永远不后悔。
0: 嗯，传奇E8油混稳定性如何？挺好，
1: 很稳定了。传奇这种混动啊，就是说 丰田给他提供了不少技术啊，大伙都知道。详细来讲，你看有时候我非常推荐买这个传祺这种混动，
0: 嗯，
1: 包括这是福特这种混动都很稳定的，
0: 一年不到一万公里，帕萨特和凯美瑞选哪个？
1: 选哪个都行嘛，
0: 选喜欢的，
1: 选个喜欢就行了，
0: 不用担心稳定买不买帕萨特。
1: 对，实际上一年一万公里你啥也开不坏。我的这个选车理念就是啊，如果市区居多，上下班一直在开，就买丰田的。
0: 嗯，
1: 故障率偏低，就是说你这个不用担心什么这个发动机什么积碳过多呀、啊，什么颗粒不能去堵啊，有变速箱过热它不存在。
0: 嗯，
1: 如果说我这台车我大部分是用于这个高速啊，或是这个城乡结合这种快速干道跑，那你就买德系的。
0: 对，
1: 底盘啊、稳定性啊、舒适性都比日系的强。
0: 是，陆放双擎2.5能买吗？
1: 能买。
0: 嗯。价格不给大家参考，每个地方价格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您跟服务站沟通，打三 C 打电话，两个城市，周边城市你打，
1: 对，
0: 就出来了。
1: 拿潘姐为例吧，首先有点，因为现在非常方便，所有各个网站上它都有电话，是吧？
0: 嗯、
1: 包括你这个在地图上都能找到，
0: 对，
1: 你问一下就行了。潘姐跟沈阳、大连对比就行了。
0: 对。来，风在起时这位对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连你。来，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说你问题。
3: 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说车的，
1: 嗯，
3: 就我老婆啊想买部电动车，
1: 嗯，
3: 然后她非常不喜欢比亚迪方面的，
1: 嗯，
3: 我怎么说服她让她买比亚迪那个海狮？
0: 那这样啊，我们问您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您爱人他喜欢什么电车了呢？
3: 他喜欢 i6，
1: 嗯。那你为什么非要买比亚迪呀、
3: 啊？那因为比亚迪我在我印象中它属于我们那个头部的那个。
0: 它是哪个 i6 啊？是荣威 i6 吗？还是
3: 理想 i6？
0: 理想 i6 是俩价格呀。
3: 没有，比亚迪的那个08那个海狮，
0: 嗯，
3: 那不也是20差不多吗？
0: 嗯，那 i6 啊。
3: i6 算下来我问了一下也就20出头一点。
0: 嗯，买 i6 啊，
1: 其实是这样的，只是你心中认为
0: 对
1: 比亚迪是你的这个头部，
0: 嗯，
1: 但是在所有人眼里，这两款车相比的话，一定要买理想 i6。
0: 假如说咱现在咱三个人，再加上你爱人，那如果这几个来选的时候，那我们俩可能占你爱人的一票了，那我们是3-1了。
1: 对呀、啊，还有包括直播间的朋友，你看，
0: 嗯，
3: 那不是，那主要现在我们也换不到那个06款的。i6 啊，他想的是就那个，国庆前我们买一下，那我怎么说服他的？
0: 我们不想你说服他，因为你说服不了他，你都说服不了我们。
3: 这样是吧？
0: 对，就我们也不会买这个，这辆车我们也会买 i6， 哪怕等等我们也买 i6 啊。
3: 啊，明白这个意思。
0: 嗯，
3: 那其实。那因为那个 i6 的话，它下一款它那电池不是也不是那个宁德时代了吗？
1: 你不要研究它是什么二代，也不要研究它宁德时代，研究品牌就行了。
0: 就是咱买的是车，嗯、
1: 所有的设计风格，就是理想的所有的设计风格、
0: 嗯，
1: 我认为都要比比亚迪要时尚的多。
0: 这个现在方向不一样了。
3: 明白这个意思。就您这边还是比较推荐那个理想方面。
1: 对，
3: 嗯，
0: 你说他10万出头买个比亚迪非常香，挺好的。
3: 嗯
0: 嗯，
3: 但是如果涉及到20万以上的话，可能
0: 买这个 i6
3: 更有性价比。
0: 对的，
1: 嗯，
3: 好，那明白。好，谢谢。
0: 好嘞。本来想说服这个爱人，没想到哎，发现不对劲儿，这不是队友。打完电话发现是敌军。来，我们连下一位啊，风在起时。
4: 哎，
0: 你好，
1: 嗯，下午好。
4: 我有两个小问题想问一下。
0: 嗯，你说。
4: 那个，我已经买完了，听您的建议买了525嘛。然后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石化和石油这两家有区别吗？
1: 没有区别。
4: 我想固定一家去加。
1: 不用固定，中石油、中石化，它俩是一个标准。
0: 对。
4: 但我之前都是小加油站加9万。
0: 石油。
1: 嗯，坚决不能上小加。 站啊，就是
4: 对，我知道，我以前本田嘛。
1: 对，你这种车坚决不能去，因为首先呢，这种车宝马的车要求这个汽油标号啊非常标准。
4: 是的，
1: 对，它这个马力在这放着的。
4: 就这两家了，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石油啊，它有个从8-9298同价。
1: 嗯，
4: 您觉得这个加98有区别吗？
1: 没有必要，就是每。

0: 个车啊，首先有一点，这个车用多少号汽油是取决于它当年这个设计的压缩比。
1: 嗯，
0: 压缩比越高的，它要求汽油编号越高。是，你是没有必要的。你加98号油，它这个所谓的康爆啊，包括这个辛烷值，它不符合你现在它这个设计的这个标准。
1: 95就行了。
0: 对，要求你加95，你加95，没有必要加98的。
1: 对的。
2: 啊，咱就固定一下，然后一直加95就可以了，是吧？
0: 对，你不用固定，其实我们用油啊。我们这块，因为它每个礼拜的优惠的日子不一样。
1: 对呀、啊。
0: 就
1: 算啥
0: 呗。石油干石化哪块优惠我就上哪去。
1: 对呀、
2: 啊。啊，这两家差不多是吧？
0: 啊，他俩是一样的吧？
2: 对
1: 呀。
2: 然后那个，我刚刚想问什么来着？就那个，
1: 不急。
2: 哎，你说给我打断，我突然想。
1: 除了油的事还有啥？
2: 哦、啊，对，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们这有一个壳牌，那个东西不能加是吧？
0: 壳牌是一个汽油添加剂吧？
2: 不是，就加油站。
1: 这个那我们不了解了。我们了解的壳牌是机油品牌，
2: 哦，是，它也有加油站，但它价格比中石化还贵。
1: 在石油是燃油这块，我们还是认中石油、中石化。
2: 明白
1: 的。
2: 老师，就是这种，不是，这种200匹以上的马力有没有 CVT 的这个车呀？
0: 有啊。
2: 我开 CVT 真开习惯了。
0: 你这个宝马啊，这个变速箱哈、啊，它采用采埃孚的变速箱，所有的调教是在这个变速箱当中，它就是王者。
1: 你
0: 要不要怀疑它的那个设计风格？
1: 你开完宝马呀，
0: 嗯，
1: 再想开这个其他日系小车的时候，你属于没苦硬吃。
0: 嗯，
2: 主要是它确实有点发梗，但是好开是绝对好开，是很好开。
1: 那就开着这个就完事了、啊。
2: 行，好嘞，
1: 好嘞，
2: 哦、
0: 好，
2: 谢谢老师，
1: 客气。当你觉得他不行的时候，不是他还不行，
0: 你要改变你自己。
1: 对，
0: 就跟刚才买比亚迪跟理想似的
1: 啊，
0: 是大伙都说理想，就你认为比亚迪行。
1: 哎，那得改变改变自己了，要不、
0: 啊、
1: 来继续我们来连连线点连线，你要打字说连线排队这些朋友啊，来，那时雨这位，哎，你好，
3: 哎，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0: 下午好。
3: 那个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个亚洲和凯美瑞两个怎么选呀、啊？
0: 你喜欢哪个呀？
3: 我个人的外观倾向于这个亚洲，但是我看那个同价位的话，凯美瑞的配置要比亚洲高一点。
0: 凯美瑞在我眼里啊，凯美瑞因为它是先改款的嘛，亚洲人家就没改款。设计前脸有点偏向年轻化，就是开亚洲人的。你们够稳重一些，要我同样选，我会选亚洲龙，我不会选凯美瑞。
3: 啊，好的好的，
0: 质量是一样的。
3: 其他的有区别吗？
1: 什么？
3: 就是他俩同价位的下，其他方面有区别吗？
0: 没有区别，他俩的同平台，就是车都一样的车。为什么问你说你喜欢哪个呢？喜欢哪个买哪个都是一样的，品质质量都是一样的。
3: 啊，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2.0的和那个2.5的。动力上区别大吗？
0: 差挺多啊。你就想啊，2.0四缸跟2.5相当于5缸，有些多一个缸，是吧？还有一个2.5的变速箱要比2.0的好得多。如果喜欢开，一定上2.5的。
1: 对，我们举的2.5的缸数，只是举个例子啊。它也是四缸，就是举个例子。
0: 对呀、啊，2.0、2.5不相当于差了20%？
1: 有动力比较好一些，对。
3: 好嘞，就是因为他那个我前两天问那个销售，他说2.5的走不了国库。
0: 对，
1: 排量
0: 这是的确是2.0以下才能有光谱，
1: 买个2.0双擎就完了。
3: 好嘞，好嘞，谢谢两位老师。
0: 好
3: 嘞，
0: 好
3: 嘞，
1: 亚洲龙推购里发动机坏了不给换车，谁发动机坏了给换车呀？你给我说一个。
0: 首先你那个符合换车呀、啊，不过去换给你换发动机，不可能给你换车、啊。就是说同一个故障在固定时间内，就是超过3次没维修好的，
1: 那是
0: 对，有可能给你那个
1: 三包这个标准能写
0: 的，对，没有安全的隐患，没有其他的话、是不给你换车的。
1: 对。2.5/5缸，刚才我们说全了，只是举个例子，是4缸，
0: 打个比方嘛，
1: 比方嘛，
0: 对，就是你同样这不是2.0、2.5嘛，2.0四缸的2.5，你可以理解成它是5缸的动力，那你这个动力5缸动力肯定要比4缸动力好多了，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2.5配的8AT的变速箱，要比这2.0配 CVT 的，你更强一些，
1: 对，来，咱继续连，排队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啊、哦，点连线按钮，然后你打字说要连线， 十年三万公里的凯美瑞多少钱合适？
4: 十年，16年的呗。
0: 16年就上一代的凯美瑞，要是三万公里啊，是2.0的车好的话，现在大概能卖个45000左右。
1: 嗯，哎，蓝天白云，哎呦，蓝天白云呢？来，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
5: 老师，我这边卡吗？
1: 不卡，
4: 不卡，
1: 说。
5: 我现在开的是玛莎拉蒂 GT 4.2的。
0: 嗯，
5: 我如果要是再换的话，我换什么呢？
1: 你想招多少钱换呢？
5: 我想纠结的是，加州还是加拉多呢？
0: 那你就看你的自己的需求了。
1: 对呀，
5: 那不是哪个好，哪个稍微能好点儿？
1: 这个
5: 价位
1: 可研究。
0: 你买加拉多吧，大伙都认识。末端一停，棱棱角角。
1: 对呀。
0: 你现在其实你现在换车，我发现了，都是还是要以颜值为主，
1: 是
0: 要考虑动力了。你当年这个 V8的这个玛莎，
1: 嗯，
0: 也就那回事了，
1: 还够了。
5: 哦，
0: 那
1: 颜值上来算。
0: 对呀，那买个兰博基尼到哪地方都认识，不挺好吗？
1: 对呀。
5: 关键他说底盘在咱沈阳开的话，那
1: 这车那买这车还能哪儿跑哪儿都跑吗？
5: 那不跑干嘛呀？
1: 不，他得有别的车吗？去别的地不得用别的车了吗？
0: 沈阳马路的确稍微差一点。
1: 对呀，
5: 沈阳马路不太
1: 好。哪儿好哪儿路好，咱去哪儿不好的时候，咱开别的车就好了呀。这车就得要的是某一时间的一种情绪价值。
0: 嗯，
1: 谁拿这车当代步车开呀？是吧？
0: 罗特斯啊，这个车实际上就是一个颜值派。
1: 嗯，
0: 乱玩花乱啥，他赚来的金钱差挺多呢。
1: 对呀。
5: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石油跟中石化它俩能混着加吗？
0: 随便混。汽油它这个95号它是有标准的，95就95，只是这种中石油中石化跟其他的这种个体的加油站的区别就是，第一能不能保证这个油品的这个清洁度，第二是它这个标号大伙都不用怀疑了，肯定能达到，就是这个清洁度。
5: 啊，那官方建议是加95的，我一直都加98的，可以吗？
0: 嗯，浪费，没有用，没有
5: 没有用是吧？
0: 对，加1295就加95都行了。
1: 嗯，
5: 啊，
1: 嗯，好吧。
5: 那他俩哪个能扛烧点啊？我感觉中石油不太扛烧呢。去咱沈阳的话，
0: 我感觉是一样，因为我是每个礼拜。我就赶上中石油优惠，我上中石油，中石化又上中，我没有那感情。
1: 那是我们研究的，这还用你研究这事儿？还研究这事儿？他花那么多钱买这车，还研究哪个能更扛烧几公里？
5: 不，我感觉那油表之前刚拿回来的时候，现在油表掉的可快了。
0: 嗯，你加98的太贵了，
1: 是
0: 你加95的都行。
1: 对
5: ，OK，
1: 好吗？好嘞，
5: 嗯，谢谢，
1: 好嘞，
5: 嗯。
1: 是，这感觉不合常理了，一会儿。
0: 嗯。
1: 嗯，19年的进口 E200 8万公里，12万有坑吗？
0: 19年的 E200 是改款以后的，进口的就是一个短轴的嘛。如果8万公里12万，也是符合这种行情嘛。
1: 嗯，18年的奥迪 A6 2.0T 10万公里了，还能入手买吗？
0: 能啊，这个车如果车况好的话，花10万公里，花10万左右买这个奥迪这个 C7 不挺好吗？
1: 对，来，咱继续连下一位啊。哎，你好。
6: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你
6: 好。那个，就是我想啊，最近我想买一个那个奥迪 A5L。
1: 嗯。
6: 嗯，买哪一款合适吗？现在？买那个最低就那个低功率的呢，还是那个高功率的呢？
0: 你条件允许，肯定上高功率的。
6: 我它就是这个新款的5代1888。
0: 嗯。
6: 它有什么优缺点啊？
0: 省油，动力足，200千瓦。
6: 它那个
1: 不烧机油了。
6: 它你后期有没有什么就是那些缺点？就是。
0: 暂时没发现，因为现在它这个5代发动机啊，就是这个途昂啊、揽境啊，都在用这5代发动机，没发现它有什么致命的通病。因为它这次主要的调教就是增加了这个什么热能量回收啊、米勒循环啊，提高的这个热动力，所以说现在是马力大了。其实我认为啊，你买 A5 这种偏向运动的车，买这个大功率的，低功率的话才多少170，对呀、啊，170千瓦，相当于差30千瓦呢。
6: 啊，那个，哦，
0: 低功率车故障。

0: 率肯定要比就这种高功率的故障率低，这是肯定的了。
1: 哦，
0: 对，
1: 行，不知道老师。
2: 嗯，好嘞。
1: 好的。
2: 看啊。机器人啊，刷新一下，2023年11月份生产的特斯拉 Model Y 四驱长续9万公里，多少钱能入手啊？
0: 车好的话，像他说这个是四驱长续航的，9万公里偏大。
2: 嗯，
0: 市场价这个23年他买的话，大概在16万多吧，因为公里数在这放着呢。如果是5万公里的话，这个车得卖到18万多。
2: 标续的话，应该就15万多呗。
0: 15万多，9万公里最多卖15了。
2: 是吧？
0: 嗯，这个车要是你买的话，应该在16万多块钱你都可以买。
2: 四驱长续16万多，
0: 对，可以买。
2: 公里算多的，
0: 因为它这个特斯拉应该是质保是8万公里吧？
2: 八年
0: 8万公里，
2: 八年15万公里吧？
0: 8年15万公里啊，还行。整车应该是8万公里吧？4年8万吧？就是有点过质保的，公里数9万公里偏大了。
2: 但这种车还行。
0: 嗯，
2: 只要价格合适还行。你要是就想买的话啊，你可以再研究研究公里数更少一点的，哪怕是标续，因为长续标续对于家里边一个订车来说没那么的刚需，除非你是经常两点正好这公里数卡在那块儿。或者是你有特殊的喜好。
0: 因为这个 Model Y 这种四驱长续啊，就是它这个车的天花板。
2: 嗯，
0: 就玩到这个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尤其在北方，
2: 对
0: 这种电车大部分都是以后驱为主，
2: 对，
0: 的确是没有四驱的更稳定。
2: 嗯，
0: 说玩到极致的话才玩这种长续四驱，新车买车的应该是差6万吧。
2: 然后这是朋友的车比较了解，行，但价格你要聊一聊啊。因为公里数比较大嘛。
0: 嗯，
2: 像这种电车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在，你就研究电池就行了，有没有大事故。
0: 首先这种新能源的车啊，只要它有一点，你要是查这种出险记录，因为大伙儿现在是哪买新能源车90%以上都保这种车损保险，
2: 对，
0: 出现问题它肯定会保险，或者这种维修记录。再第二个就是关注它这个电池健康度，电池健康度没问题的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2: 是的。
0: 18
2: 荣耀油混和 M8 大师纯油该怎么选？
0: 买大师啊。
2: 买 M8 呀。
0: 对呀。
2: 雅阁吉玻璃 这俩开玩笑里了是吗？
0: 就是二手的吉玻璃的价格跟买一个新雅阁，你有这种需求的时候啊，你花了15-16万时候一定要买了这个吉玻璃，实际你自己都清楚。当你这个年龄，你开一个玛莎跟开一个雅阁，你俩坐不了一个桌上去。
2: 对，
0: 完全是两个风格的。无论是你买二手的，你是花16万买的，17万买的，其实有的时候买这种车的时候是代表着你的一种生活态度。
2: 是啊，
0: 到每一个场合的时候，是吧？你带你去夜店也好，去美发店也好，去美容店也好，你开的是玛莎，雅阁你就开个旗舰的，它也是个本田雅阁。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一定上一个品牌好的，你就听我玩玩这个玛莎的这个吉玻璃挺好的。有条件上 3.0T 的，没条件上 2.0T 的。
2: 这14款15年四驱豪华昂科威13万公里能值多少钱？
0: 3万左右吧。
2: 它3.5万合适吗？
0: 3.5万12万公里豪华的，你要是喜欢的3.5万也是在情理之中。
2: 2020年帕萨特豪华8万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
0: 车好的话能卖个10万多点的价格。
2: 14款15年这个四驱豪华说没说？
0: 是，
2: 昂科威
0: 3万左右
2: 说过了。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来连您了啊！直接多说一说您在选车的时候遇到哪些问题。帕萨特 B8停产后 B9会降价吗？1.5T 家用可以吗？原来开的 Q5。
0: 原来开口五一点五 T 的稍微差一些。对，这个1.5T 的车啊，包括这个怎么我们总经常提到1.5T 的库斯图，大众这个车型，我跟你讲，如果

0: 挺好的。日系车和韩系车还有这个美系车，其实大伙都知道耐用程度都很强的。
1: 嗯，来一七的两厢昂克赛拉二点零还能卖多少？
0: 一七的昂克赛拉
1: 16万公里，
0: 二点零的，
1: 嗯，
0: 车还好话，基本上25000左右啊。
1: 时代半雅阁幻夜尊贵版的跑了26000公里，车况好能是多少钱？
0: 没说是哪年的。
1: 对呀，
0: 嗯，你看是哪年的吧？
1: 年头得说啊，
0: 嗯
1: 嗯，说壳牌都加油站都不知道连锁加油站，咱这边真没有吗？
0: 没有，
1: 真没有，
0: 对，
1: 真没有，
0: 嗯。
1: 这城市不一样嘛。二手途观 L300 多少钱可以入手？
0: 多少钱都可以入手，上看你那个买哪年的啥样的。
1: 对，
0: 我要再买这个车，实际上你现在你说如果是10万左右，其实买这种准新两三年的途观我真的挺推荐的。
1: 嗯，电车电池不主要吗？你买的是车，
0: 嗯，
1: 就是它是一个参考标准，
0: 对，
1: 但是它不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只是说这电池好，这车就好。
0: 现在这种电车，实际上最早的这个电车，你就参照于当年咱最早这个手机。
1: 嗯，
0: 电车的电池寿命完全取决于这个充放电次数。
1: 嗯，
0: 有人说哪个电池容易坏呢？其实，如果按正常更换的话，插混的电瓶这个以后更换的这个年限肯定要比这个纯电的要。更频，
1: 充放电次数，
0: 对，因为充放电次数嘛，最早的这种充放电次数，想要拿咱手机举例吧，
1: 嗯，
0: 以前的手机基本上一年以后电池都不行了，
1: 嗯，
0: 但是现在的手机基本上能用3年以上，
1: 对，
0: 这个现在这种新能源的车大概设计充放电次数大概是3000次，
1: 嗯，
0: 之前都是1000次，
1: 嗯，
0: 你3000次你就算呗。对吧？如果是你天天充的话，大概可以用9年。
1: 对，
0: 对吧？如果你2天充一回的话，它的寿命大概就在再往下提，大概就在14、15年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边啊，就是看你用车的习惯，还有一点就是这种电池损坏，取决于你用加充还是用快充。
1: 嗯，
0: 用快充的时候，其实这个电池啊，在损耗或老化的时候更快。
1: 嗯。插电混1.5自吸高速油耗多少不亏电的情况下？
0: 什么车呀？
1: 刹对刹车呀？
0: 1.5的这种插电混的，你要是看什么车？如果是 GL8 这种车，包括当年的什么的理想啊、问界这种车型，它都不省油。
1: 嗯，
0: 跑长途120跑的话，12个油都不一定够。
1: 嗯，
0: 它有一种，有时候你在想，但我说这车多省油，它能量是一种是守恒的。
1: 嗯。
0: 你就想，你无论你配任何一款发动机，要带动一个2吨多沉的这种大的 SUV 也好 ，MPV 也好，它做不到5公里5个油6个油。
1: 是的，
0: 它没有那个技术的。
1: 嗯，来继续。短暂又绚烂的烟花，过客是注定陌路相宿命由。23款亚洲龙双擎尊贵，2.5黑色，6万公里，要15万，合适吗？
0: 不合适。
1: 多少钱？
0: 这个车你现在我能参照新车价格，有的时候现在很多车型买这种准新的，
1: 嗯，
0: 其实真的没有性价比。你就参照一下新车价格，3年的凯美瑞，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至少要比新车省6万块钱，
1: 嗯，
0: 我感觉才有性价比。如果省4万块钱的话，那就不买了。
1: 2017年途观 L1.8T 能卖多少钱？11万公里。
0: 17年的现在买的话，大概也就是5万左右的价格。
1: B勾30混动四驱可以买吗？
0: 嗯，非得尝试没有平替也行。
1: 如果你实在看不上别的，你就买这个也行。
0: 嗯，
1: 奔驰1260L48000公里还能卖多少钱？2020年的。
0: 20年的先好的话，能卖个18左右吧。
1: 两厢油车还能买到吗？有推荐吗？家用？
0: 太能买了。
1: 高尔夫、奥迪 A3。
0: 对，奥迪 A3、高尔夫，
1: 嗯，
0: 包括买这么 Polo 这些车型都可以。
1: 塞纳怎么样？挺好啊，
0: 省油省心。
1: 嗯，
0: 不讲究舒适度的话，就买塞纳。
1: 21款的尊贵幻夜尊贵版，雅阁幻夜尊贵，情况好，
0: 嗯，
1: 那值多少钱？21的，
0: 21年26000公里，啥都好的话，现在能卖个9.8万左右。
1: 途观 L 2017款1.8T 11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0: 大概5万左右。
1: 大众 ID.6 耐用度怎么样？能开10年吗？
0: 没问题，就是现在来看，你讲嘛，就现在这些车的电池啊，实际大伙更主要的是因为电池嘛，就是你正常使用1年2-3万公里，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你开10年都没有问题的。
1: 问你店里面的 L7 1年1万公里，所有养车费用2万块钱够吗？
0: 够了， 一年 R7 这些车型啊，大概是保险要7000左右。
2: 嗯，
0: 剩下的话，你一年2万公里，如果你都用油跑的话，你大概也是10000多块钱油，加上保险。但是你要是用电跑的话。

0: 大车不用电的话，你2万公里啊，大概也就是5000块钱都够了。
1: 对呀，就1万出头。
0: 够用，就是你一年2万块钱肯定够，但是说你一年折旧也至少2万块钱。
1: 对，
0: 折旧比你养车成本还高的。
1: 折旧要高点啊。
0: 你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推荐你花大价钱买新上市这种新能源？
1: 嗯，
0: 当年像理想L7这种车，相对来讲的话，市场热度极高。
1: 嗯。
0: 我这款车是新车，是33.98万 Pro 版本的。当年提车的时候，你算你没有这个购置税，算你没有其他的，是吧？这个车当年落地大概是35万多，
1: 嗯，
0: 现在正好3年，7万公里，现在卖17万多，
1: 对，
0: 正好亏一半。就是所有的，因为新能源这车型，我认为就很多车型，你包括你现在这些车掉价是源于大伙价格在卷的。
1: 嗯，
0: 你看看什么小米这个 N70 啊，还有这个智己 RS6 新款上市，20万起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些车型都是随着车型被淘汰，价格都下得太快了。
1: 二手同价位野马四系哪个开的运动感强？
0: 四系
1: 呀、啊。
0: 嗯，野马这个车，咱们你提到的野马，大部分都想到了这种2.3T 的。
1: 对，
0: 奥迪是造型，
1: 嗯，
0: 因为造型搁那放着呢，你瞅着像是个跑车。
1: 对，
0: 但是提到这个底盘跟驾控的时候，2.3T 的野马跟宝马四系差很多呢。
1: 它只是好看，
0: 嗯，
1: 这种肌肉车的文化。
0: 对，
1: 论好开操控是宝马，
0: 宝马是把外形放到其次。
1: 嗯，
0: 到啥时候我宝马出的产品，我这个底盘驾控我不能丢。
1: 嗯，
0: 这是宝马的这个设计的风格。
1: 和当年野马好多人说原因，其实毕竟2.3T 嘛，因为这个肌肉车，一个是这个车身的结构就是风格，还有就是大排量自吸。
0: 这个车的这个卖点是5.0T。
1: 对，
0: 你看讲究动力的话，上5.0T 的。
1: 嗯
0: 嗯。
1: 二手2.0T 的福特金牛座家用怎么样？
0: 可以，金牛座这个车就是油耗稍微偏高一些，做工、品质、空间都要比这个蒙迪欧要好很多。
1: 嗯，
0: 就是油耗偏高，设计有点老。
1: 买新迈腾还是二手的 A6？
0: 嗯，咋说呢？
1: 我买二手 A6，
0: 那肯定买我的 A6。你多新的迈腾，它不迈腾啊？
1: 对呀。那么1万公里 L7 费用也就15000足够了，
0: 足够了。
1: 嗯，
0: 一年其实
1: 保险钱，
0: 你一年2万公里的时候，这种新能源的时候，主要的这个消费都是在保险上了。
1: 对，
0: 因为保险这个就不存在公里数了，一年跑10000个，一年跑40000公里数是价格是一样的，大概7000左右块钱。
1: 买到这种车，你有个前提条件，你得充电。
0: 嗯。
1: 就是咱不看钱的这个事儿哈、
0: 嗯，
1: 就不聊钱，说我究竟省多少油钱，它感受不一样。
0: 对的，
1: 这种车你不用电的时候，那种油区，一是声音，二是动力，
0: 对，
1: 包括冬天暖风，
0: 嗯，
1: 它都来得慢。
0: 对，
1: 那是备用产品。
0: 嗯，
1: 430，3年5万公里多少钱能下来？
0: 啥430？
1: 宝马430是吧？是刚才那位？
0: 宝马430，
1: 嗯，
0: 新的。3.5万公里，车好的话大概25左右。
1: 17万左右能买到哪年的 A6 啊？车况好一点的。
0: 17万左右可以买个2019年改款的 C8，公里数大概在12-13万公里，你就买就行了。
1: 汉兰达、锐界、途昂怎么选？我喜欢锐界多点，这是啥车？
0: 嗯，现在来看，锐界是更中性。
1: 锐界途昂2选1。
0: 对，锐界你能选个这种
1: 六座，
0: 或是买
1: 混动
0: 的，
1: 混动六座，
0: 动力性好，还省油。
1: 嗯
0: 嗯，途昂的缺点大伙现在都知道，其实途昂设计的款型包括空间都好。
1: 嗯，
0: 途昂油耗稍微有点偏高了。
1: 对，
0: 在这个当年这种大的 SUV， 100公里14-15个油，大伙都不在乎的时候，它无所谓。
1: 嗯，
0: 但是你提到现在一油混动的话，7个油、6个油。那你这个烧10多个油，油耗有点偏高了。
1: 对，宋 Pro
0: 可以买，这些车型就看价格了。
1: 像那种事故瑕疵车能买吗？它有自己的修车基地，比如响当当抖音那种100万粉丝的。
0: 首先有一点啊，
1: 得便宜啊。这
0: 事故瑕疵啊，你如果不专业，你不要去买。
1: 对，
0: 你别看他多少粉丝，有的时候你就想，当你买车总选择这种大 V 的家庭买的时候，肯定价格偏高，因为你
1: 怎么都能卖出去，我就不会。
0: 他有100万粉丝，他你说他后边得有多少客户群体？
1: 嗯，
0: 他能便宜卖你吗？这是不存在的。其二，做这种事故瑕疵的啊，在这个所有销售过程当中，100%都会有隐瞒。 不是百分之百都告诉你的，你没有这双慧眼，你不要去研究这种车型。
1: 清楚认知一些啊。
0: 对
1: ，Z4430推荐哪一款？
0: 买430。
1: 嗯
0: ，Z4这个车只是一个造型。
1: 对，
0: 其实我偶尔像小女孩开，像718 Z4 啊，还有这个原先的奔驰这个 GLK 这种车型，实际上是凹造型的。
1: SLK
0: 对，是凹造型的。嗯
1: 嗯。黑龙江买锐界混动还是纯油混动能用得住？买混动吧，能用得住。
0: 对，
1: 嗯，这一代宝马5系和 C8 的 A6 选哪个合适？一年10,000公里，打算开10年。
0: 这辆车风格吧，其实我认为 C8 的 A6 是源于价格便宜，因为宝马5系它是刚改款的，就是年轻一点的话，你上个宝马5系还能多停几年。你买到的奥迪 A6 多新，你毕竟也是换代的，
1: 对，
0: 能上5系上一个5系吧，上525价格也便宜。
1: 感觉现在好车不便宜，像这精品车与瑕疵车不差好几万块钱就没必要上。
0: 对呀，
1: 对呀，
0: 这就是其实每一款车，有时候我们讲，无论是瑕疵车也好，或者说大也好，
1: 物有所值嘛。
0: 对，就是你看价格，
1: 嗯，
0: 你认为这个价格符合你现在的预期，你只要不是花同样价钱买一个瑕疵车，
1: 嗯，
0: 那就可以。
1: 买车放着省心不省心的？你不买多省心，买车放着干啥呀？得放着，如果平时时间长不开，放着就放着了。
0: 嗯
1: 啊，感觉不管咋样都值得多花点买混动车，省油体验好。
0: 主要是体验，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议论说，为什么这种插混的这种180公里一再出？
1: 嗯，
0: 其实第一是享受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福利待遇，
1: 嗯，
0: 其二是这种新能源的驾驶感受，
1: 嗯，
0: 改变了人们现在的用车习惯。我就说你现在带这个20度电的，是吧？当你夏天也好，冬天也好，你停车时候你不会闹心，
1: 嗯，
0: 是吧？也没有声音，安静，空调啥的好使。这个时候其实新能源有一定的优势，
1: 对的。
0: 所以说你买这种混动车型，不只是为了省那点油，
1: 嗯，
0: 而是更多的是提升你这种驾驶的体验。
1: 对，你俩真负责任，点赞比较细心，认真负责。哎，咱节目这么多年一直秉承这种心情，
0: 对的。
1: 大家这会儿既然问到我们了，就是一定要。把这问题咱怎么想的包括真实的，
0: 嗯，
1: 都得考虑到二手 A6 和新锐界，哎，价格差不多买哪个？
0: 各种体验嘛，就是 A6 的体验就是更高档，
1: 嗯，
0: 是吧？因为毕竟大伙都知道，其实 A6 在这个第一车当中它是一个代表作吧，
1: 嗯，
0: 在这里边就是大伙都知道是吧，你开过的 A6，
1: 嗯，
0: 是吧？当你其实买锐界这种车型是主打的是经济实用，
1: 对，
0: 所以大伙如果往这个时候都想我是花23万去买一个那个二手的 A6 花和23万买个新的锐界呢，
1: 嗯，
0: 其实有奥迪 A6 需求一定是奥迪 A6，
1: 对，17-18万能买到哪年的三系啊？多少公里的？
0: 17-18万买三系的话，你可以买宝马325啊。你要是买这个325，现在买一个17万，你可以买一个2023年往后的。嗯，
1: 挺新的了。
0: 对，
1: 现在开21的阿尔维斯，再换什么车呢？汉兰达是纯电车型，21的阿尔维斯，这才5年车。
0: 嗯。
1: 换个感受得了，这阿尔维斯不可能空间不够用了，
0: 对，
1: 空间挺够用的，换汉兰达没啥意义了。
0: 对，你换一下新能源吧，
1: 换个纯电吧，换种感觉。
0: 嗯，
1: 你这就属于不是刚需换车，
0: 嗯，
1: 你这是属于想升级了，想改善了。
0: 对，
1: 嗯，为了面子买新车 ES 还是二手的 LS500？
0: 为了面子上 LS500。
1: 嗯。这俩车保险的差多少钱？
0: 保险 LS 这个 ES200 的话，全年保险大概在6000多，如果是买 RS500 大概就得9000-10000左右。
1: 嗯，这养车就差到这儿了，
0: 它不是一个级别的，就跟你买奥迪 A6 跟奥迪 A8 一样，是吧？你就想你说 A6 有面还是 A8 有面呢？
1: 嗯，
0: 就是你多老的太深了，第一把。
1: 对的，能买到哪年的呀 ？RS 啊
0: ，RS 买个2012年就差不多吧，得27-8万吧。
1: 酷速怎么样？能买吗？
0: 能买，就这种酷速图这种车，其实你喜欢这种车型能看到的，都不是源于配置去的，也不是源于品牌去的，就是以经济实用车型吧。就是对于想买艾力绅、奥德赛这种相对比较保守的车主。要求不是很高，预算没有那么多，就买酷斯图这种正经的商务车都行了。
1: 对，能介绍一下吗？这是咱捷成的车行的顾经理啊， 大家伙还不熟悉吗？你来的少，这是、
0: 嗯、自己找找原因。
1: 325新的不才20万就落地吗？
0: 19万9千八。
1: 嗯。

0: 落地吗？
1: 能落地。
0: 他可能比的是刚才那个二手车吧。
1: 对，因为我一说你花这个十七万，你可以买一个23、24的，就是你买这个配置稍微高点的。
0: 嗯、
1: 你现在买个四驱的，买23年的，大概也得16万多、17左右。
0: 嗯。这是13豪华和 X5 2.0 怎么选？
1: X5 啊，
0: 上级别
1: 啊。对啊， X5 对标的是他家的奔驰的 GLE。
0: 嗯，
1: 虽然你看现在 X5 40多万你都可以买到了，
0: 嗯，
1: 对吧，但是你 X5 的级别要比奔驰 E 高很多呢，就是你买奔驰 E 还是买奔驰 GLE 你自己衡量一下。
0: 就是普通上班也没有 A6 的需求，现在开的是荣放，上个锐界混动吗？还有别的推荐吗？
1: 上个锐界混动嘛，
0: 嗯，
1: 改善你这个用车的这个舒适度。实际上就有的时候你这种换车就类似于你换房子一样，
0: 嗯，
1: 是改善性的。
0: 对，
1: 那既然咱想改善性的，那就是以舒适度以空间为主了。
0: 对，35新的20万就能落地？
1: 能。
0: 嗯，探岳和途观 L 怎么选择？
1: 探岳和途观 L 看喜欢程度吧。
0: 50星，因为那俩车是一个品牌的啊。
1: 嗯
0: 嗯，这俩大众嘛。50星冠560插混可以买吗？
1: 可以。
0: 嗯，
1: 这些车就要求对驾驶没有更多要求的，只需要平时耐用省钱的你就买。
0: X5 3.0T 的新车裸车多少钱不算买贵啊？
1: 新车裸车现在应该大概在58、9差不多吧。
0: 58、9。
1: 嗯，
0: 沈阳卖车比吉林便宜多。
1: 不存在的，
0: 不会很多的，
1: 不存在。就是现在这个车为什么没有准价呢？
0: 嗯、
1: 第一是每一个厂家的这个4S店不一样，
0: 嗯，
1: 其二就是每一个4S店自己库存量不一样，
0: 对的。
1: 第三个就是每一个地区的补贴也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就没有，你有可能这个品牌沈阳便宜，可能那个品牌吉林便宜，
0: 嗯，
1: 它不存在你说的这个沈阳卖车要比吉林便宜多了，那不存在的。你要那样式的话，那都来沈阳买了。
0: 嗯，宝马530新车一年折损能有多少？
1: 30%。
0: 30%。
1: 嗯
0: 嗯，
1: 直接再来看啊，你就宝马五系这个车，你要是开一年的话，车首先得折损20%吧，
0: 嗯，
1: 再加上你这个购置税，
0: 嗯，
1: 是吧？加上你的保险，
0: 嗯，
1: 你一年至少是30%。你就现在买个高配的530落地都算上，大概在39左右吧。
0: 嗯，一年呢？
1: 对呀，啊，你明年你能卖29吗？肯定卖不出去的。
0: 29卖不出去，
1: 卖不出去。
0: 嗯，新迈腾还是2手A6。2手A6，
1: 嗯，
0: X5 2.0和别克是致敬世家怎么？哎呦呵，你了解需求吧？这俩车呀，
1: 这俩
0: 干的活不一样啊。
1: 我认为啊，
0: 嗯，
1: 你家里有宝马 X5，有奔驰 GLE，有奔驰 S，
0: 再来个致敬，
1: 再花50万买个致敬。
0: 嗯，
1: 如果家里没有那些车，
0: 对，
1: 你先买一个宝马 X5，
0: 对，
1: 完事其次你在中购的时候再买一个这个。致敬世嘉，
0: 对，
1: 世嘉这个车，它不是多么高档，也不适合你天天上下班接送娃来回开。
0: 嗯，现在都买新能源，买个锐界混动可以吧？锐界换代嘛，都买和咱不没关系嘛。
1: 嗯，
0: 那不是都吗？那你喜不喜欢呢？
1: 就是你家里充电啥都方便的情况下，
0: 对，
1: 其实我们
0: 可以整一个插电的或者纯电的，
1: 买这种真正的新能源。
0: 对，
1: 因为现在新能源的确是价格也便宜，对吧？你现在如果说我家里还没有充电条件，我一年我就几千公里，
0: 嗯，
1: 说实话，这种纯油的车或者混动的车的底盘所有的感受要比纯电要好很多啊。
0: 嗯，
1: 所以说呢，你就根据你个人的用车环境跟条件嘛。
0: 对。2014年8月份的车是现在走置换还是等过2年报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G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

0: 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窖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

0: 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座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38159 38169 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的哈。然后呢，今天是星期五了呀，太好了哈。一到了星期五的时候就会格外的开心，因为明天和后天的话呢，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啊都是可以休息的了。当然我知道还有很多的劳动者依然是奋战在一线，是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自己都是这种感觉。比如说我周末我也要上班的时候，但是我依然会比平时多了一点闲事感，而且周末还有一个仪式感、仪式上的东西，就是可能我会选择出去吃，因为平时，比如说我们可能时间紧啊，当然算了吧，我这话谁都可以说，我有点不配，为什么呢？因为我平时也不怎么着家啊。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平时因为时间紧呢，工作呀，又要照顾孩子呀，可能就选择在家吃或者对付吃一口了。但是周末的话呢，可能大家一起像样的过个周末，一家三口人或者几口人、四口人的哈，一起出去上饭店去吃一顿也挺好的。我觉得生活啊需要这种仪式感。有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奶茶为什么那么火？我们其实都知道奶茶它没有那么健康，而且其实你看着不大，好像没多少钱，9.9是吧？但是实际上你要是多少个9.9摞一起，那也是一笔不小的钱呢。那拼多多有的时候9.9能买不少好玩意儿的。但是为什么我还是会去喝呢？因为它可以买来快乐，这个快乐是无价的。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热线啊，稍等一下。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订一只雪印星
0: 级。您是15的朋友是不是？
1: 啊，
0: 宋大坊的雪原熏鸡，好嘞。
1: 啊，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坊门店是通用的啊。

0: 好嘞，谢谢。
1: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我订个宝源。
1: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嗯，好嘞，再会。

0: 其实
1: 好了啊，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抖音号大家哦，对，抖音号，平时啊，我说抖音号，你们可能也不用太在意了，都是这个已经老生常谈了哦。今天我跟大家说，如果你之前没有关注的，今天你要关注，为什么呢？今天晚上有一个大的福利直播啊，大场福利直播，田家的沸腾小宴，水煮鱼川菜，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晚上非常非常难得的第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抖音直播间里面会做一个大破价。对，破到什么程度，就是从来没有放过的一个价格，就盘锦水煮鱼界可以说是最低价了啊。它既有，而且是四重优惠是怎么着呢？比如说有一个直播间会给大家破价，就是放非常低的价格，然后再有一个呢，他抖音官方还给补了400多块钱啊，每个人可能便宜个10块8块的，还有一个就是他还有一个周五返券，还能再便宜3-5块钱，这样叠加在一起，那个价格是非常惊人的便宜啊。所以呢，喜欢吃水煮鱼呀，喜欢吃馋嘴蛙小龙虾呀，那您今天晚上就可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去蹲守啊，然后你看看是不是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因为很难得的，而且它正好是我们眼瞅着嘛，中秋节国庆节双节来临了，那得放10天假呢，你要不是出远门的那一种，在盘锦总是要开启吃吃喝喝的模式嘛，去吃啥呀，现琢磨现翻，你会发现很多的团购价格都贵了，对，我们节目也休息，你还订不着菜了，所以说呢，您可以提前把它码好囤好，需要就用，不需要咱就退，哎，就是这么简单。大家可以提前先关注一下啊，我们今天晚上预计是6:30开播吧，抖音号啊，各位搜吃不胖的晨曦，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就可以了。
0: 真的苦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
1: 你可以进到粉丝群里面啊，加入到粉丝群里面，这样我们有什么福利消息的时候会提前通知大家的。

哦，对，有一个事儿，昨天晚上给大家发了一个视频，是谁家呢？天座温泉洗浴，这个大家知道吗？天座我们大家应该其实是挺熟悉的，这个在盘锦的话呢，绝对是老字号的温泉洗浴了。然后它这一次是重装升级，就重新装修了。哇，店很大，好像我记不准了，好像是大概5000平左右的面积，5000平左右，你想那个面积很大。然后另外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它里面就是焕然一新。哎，但这个新很有意思，就是你看我们之前啊，我们所熟悉的这些洗浴啊，每一个洗浴刚开的时候，它的环境都是嘎嘎新的嘛。从最早期的热水会呀，是那种新中式的装修风格，很雅致。然后大江户是那种纯日式的装修风格啊，然后泡汤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再加上后来的红海温泉，哎，就是比较轻奢的感觉，再加上那个新龙洗，比较有那种网红感，还有宝源，我们节目当中非常受欢迎的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对吧？就这些都是各具特色的。然后等这个天座呢，你发现很有意思，它跟他们又完全不一样。对，就是他是我那天去了啊，我去天座了，然后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是差别在哪里面呢？他走的那种装修风格哈，啊，也是有点中式，但是这个中呢，跟我们之前所理解到的那个中又完全不同，他是我感觉就是融合了那种有点道教文化啦，什么四时养生文化啦，哎，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的啊，装修的还蛮特别的。比如说，我记得它那个汗蒸房有一个是天圆地方的，大家知道吗？就是那个整个那个汗蒸房，剩像一个小房圆的那种小房盖似的，在那扣着。然后里面的话呢，还有一个长条形的那种。那叫啥名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像就是方的，然后这就是寓意天圆地方啊，还有很多很多比较独特的地方，然后包括还有那种意式的西餐厅，不是西餐，就是意大利餐，意大利风格的那种餐厅，然后还有那个，哎呀，我想想那个叫什么，四时养生文化。哎，都在里面呢。它是融合了那种比较浓烈的养生文化，

0: 反正还挺有独特的风格的，大家想看说长什么样了，装什么样了，您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去看一下啊，视频给大家发上去了，您可以瞅一眼。然后那个泡澡的池子特别的好啊，泡汤的那个地方，那个好，很豪气，泡起来会比较爽。
1: 肚皮很厉害呀，
2: 肚皮很厉害呀，
1: 大家胃口都开怀，
2: 大家胃口都开。
0: 好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然后因为明天是周末了嘛，所以说有想带孩子的，去那个试戴眼镜的朋友，赶紧去，明天后天赶紧去啊！最晚到周日，下周一开始没有任何的试戴活动了。现在我们不是有一个免费试戴21天吗？就是他那个眼镜是可以防所有的光污染的。我配的就是这个眼镜，我跟我女儿现在眼睛上戴的都是这个眼镜啊，防光污染的。然后他这个防光污染啊，不是单纯的说啊，就简单防一下就完事儿了呗。他其实如果你本身眼睛不舒服了，已经比如说干眼症啊、眼疲劳啊，然后比如说眼干眼涩，好，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可能我甚至都有哎呀头疼，眼睛莫张的难受啦，甚至看手机模糊啊，包括还有一些朋友是那个近视，他可能都是有改善的哦，但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所以你要亲自去试一试，体验一下，体验好了的话你愿意配一配，体验不好无所谓，到时候到日子了把眼镜一送就完事儿了，免费试戴21天哦，分文不收，没有套路，这个活动到这个周日就正式结束了，从下周开始不再有免费试戴的活动了，真的啊，这个是真的，因为我已经跟他昨天跟他沟通了很久，但是始终都没有能够把日期往后顺延，就是他说就只能到这个周日，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那所以各位啊，想去试一下的，你明天后天赶紧去啊，赶紧去跟他约时间去试戴，因为过了这个周末，下周就试戴不了了嘛。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一下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店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的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这个送到房喜人心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3: 哎，好嘞。
0: 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添加那个3962烤肉。
0: 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0: 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
1: 好了，各位啊，再次提醒大家，您正在收听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盘锦站节目，我是主播晨曦。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订您所需要的熟食啊，烧烤、烤肉、火锅的优惠啊，因为是周末了嘛，总要出去吃吃喝喝的。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哇，有没有觉得我今天说话格外的温柔呢？我现在温柔可以，语速慢我有点不会了，就是这个老已经习惯了那种比较快速的说话的时候，忽然你让我放慢速度有点不太会了。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但是温柔还是可以装一小会儿的。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行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旦有什么大的福利优惠的时候啊，我会通知大家的。你像中秋、国庆，现在我们都在这憋大招呢，因为中秋国庆你肯定是要消费的，对不对？你不出远门的话，你在家，你天天在家，我说你天天在家土豆茄子豆角啊，肯定不现实的嘛啊，还是要出去吃吃喝喝的。那么大家就可以翻一翻我们的抖音号，会有很多的优惠的集结。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大的大破价的福利直播啊，水煮鱼的大破价，小龙虾的大破价，牛蛙的大破价，四重优惠，惊人的便宜。但是你一定要提前关注好哦，晚上就可以蹲守了。抖音号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啊，或者抽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也可以。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抖音联系我，给我发私信，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
0: 泰国料理，
1: 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丁香老板娘，
1: 全单7.5%折的折扣。
2: 嗯，
1: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想订椒麻鸡。
1: 椒麻鸡去哪个店？
3: 那个他现在田家店是几折啊？
1: 田家店5%，康桥是7%。
3: 啊，那我去田家。
1: 好嘞，给你订好了啊。
3: 好，谢谢，
1: 再会，拜拜。就是我们现在椒麻鸡啊，吉仙客的椒麻鸡，它是这样的，就不单纯局限于说第一单和第二单的问题，就只要您是去田家店，哎，不管是第几单，我们都给您打5%。那您如果是去康桥店和汉新店，我们不管是第几单，都给您打7%的一个折扣啊，这是他家。但是港子大叔烤鹅的话呢，是第一单5%，第二单6%，关东老班直熏鹅是2单，都是5%的折扣。

0: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0: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大家可以在我们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钟的时候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频率来收听我们的盘锦站节目啊，吃喝玩乐一网打尽。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提前关注好我们的抖音号，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沟通，当然也可以进入到粉丝群里面，我们有福利的时候会在群里面大的福利的时候会告诉大家一声啊。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同样也可以抖音联系我，或者是拨打招商热线13942740949。还是要再次预告一下，因为今天晚上的这场直播的力度前所未有，对，非常大啊，大破价，四重优惠叠加，惊人的便宜，所以呢，各位今天晚上可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去看一看，好吧？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喂，
1: 你好，
0: 请讲。
1: 我想订一下那个收纳房的许愿新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了，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下送大房的那个手机。
0: 哦，你也是要订送大房的熏鸡啊，它是熏鸡、
2: 啊、
0: 同样也是五折的优惠啊。
2: 哎，好，谢谢。
0: 哎，好嘞。说起来我们中国人吃鸡的历史啊，实在是源远流长，而且这个我们吃鸡的花样也特别的多啊，有什么炖鸡呀，有烤鸡呀，有熏鸡呀，有烧鸡呀，包括啊，比如说烹饪的手法，还有像我们东北呢，就是小鸡儿炖蘑菇，小鸡儿炖土豆啊，什么小鸡儿炖粉条，然后呢，比如说像山东叫临沂炒鸡，特别的有名。你像新疆是大盘鸡，新疆还有什么椒麻鸡，四川有什么麻辣鸡，哎，广州有什么？广州有白鸡。

阶级，白斩鸡是吧？白斩塘了，怎么想起来了？所以它的哦，它的吃法真的是多种多样啊！对，前一啊不对，那是鸭，我才想起来啊！对，我们还有叫花鸡，太多太多了哈，不一一赘述了。节目里面现在还有叫马鸡的名额，我看宋大房，宋大房还有一个名额就没有了啊。然后港子大叔的烤鹅还是有折扣的，我们应该再弄一个鸭的折扣给大家，对不对？就拿它当。

0: 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好，主任。订那个送到房寻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哎，好，谢谢。
0: 再会，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田家附近哪有好，就是好吃一点的烤肉店？
0: 田家的烤肉店，田家的话只有金社长。
2: 啊，金社长能订吗？
0: 可以啊。
2: 啊，那给我订一个
0: 金社长。行，金社长，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2天之内都是可以的。
2: 哎，好好好，
0: 不客气，再会了。

好了，各位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38159393八36939。同时呢，哎呦，今天一下子热起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天一下子就热起来了。嗯，前两天我还在感慨，就是我们正常的穿衣节奏不是应该，比如说我先穿那种超薄的短袖，就特别凉快的连衣裙，然后呢我穿，然后慢慢变成厚一点的短袖，然后加一个单薄的那种长裤，对不对？加个小薄外套，然后呢，哎，慢慢变成这个小西服啊，小牛仔服啊。现在的咔嚓一下子就给我们过渡到运动服了，就是昨天还在穿短裤，今天直接穿秋裤。但是今天这个气温好像还回升了一点，让我们有了一点可以稍微穿那种就我刚才说的过度的服饰的，要不然我说有的衣服还没能有机会出场，这个就穿不上了。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啊。
1: 呀，我这样接通了，那啥，我想订那个大江户。
0: 好嘞，39三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的，好，
0: 好
1: 谢
0: 嘞，
1: 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晨曦你好，我想订户椒麻鸡甜
0: 好，
2: 家店的。
0: 甜家店，那就是5折的折扣啊。哎，好，再会，拜拜。

0: 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是我
0: 啊，一
1: 吗？
0: 六的朋友你好，你好，请讲。
1: 哎，大吉大利还有吗？
0: 啊，有的，全单，而且是第一单呢啊，全单的5.8折的折扣。
1: 今天和明天都行是不？
0: 嗯，可以呀，可以呀。
1: 那
0: 啊，
1: 好。
0: 好嘞，哎，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啊，3815939，3816939，等号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就可以了。然后呢，商家朋友啊，还是提醒一下，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在抖音里面私信我。还有，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谁家来着？啊，对，光是光眼视光中心啊，因为光是光眼视光中心，实际上在我们节目已经播了一段时间了啊，给大家分享一段时间，有很多人呢也听了我们的广播去试戴了，然后这中间也有很多人也受益了，就是他们自己真的是觉得哎戴了之后眼睛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啊，然后因为我们一直我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就是因为这个咱们尽量的不要花冤枉钱，是不是？就别说我不确定它的效果的时候，我就去把钱花出去了，然后我发现没有效果的，我的钱白花了，所以呢，我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免费试戴的一个政策，21天试戴，3个礼拜呢，就是实际上它有没有能够有起到很大的一个效果，就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啊，就比如说这个眼镜，它是什么原理？它本身的作用是阻隔掉所有的光污染和光危害，就像是当年的防蓝光眼镜是一样的道理。比如说防蓝光眼镜当年刚出来的时候也很风靡，说哦可以阻隔掉蓝光，大家记不记得还能做试验，就把那种蓝光的灯一照，然后你正常照在纸上，它不就是有那个蓝色的小点点吗？然后你拿那个眼镜一隔，哎，你就会发现那个点点透过眼镜，它就已经没有办法照到那个纸上了，这就是把蓝光给阻隔掉了嘛，因为蓝光是对眼睛不好的，对不对？那它这款眼镜其实我是觉得是一个升级，就是它不仅能够阻隔掉蓝光对我们眼睛的危害和刺激，所有的有害光它都能够阻隔掉。哎，这就像给眼睛是穿上了一个防弹衣，给眼睛罩了一个保护伞，这样我们的眼睛就不再被各种各样的不好的刺眼的光线所刺激了。它的光波是，400到650纳米的这个波长的有益光能进入到眼睛，其他的进不到眼睛里面去。哎，所以说它才能够不伤害眼睛嘛，才能够保护眼睛。那其实你看，我们正常来讲，它本身的初始的作用就是保护眼睛啊，防止光污染、光危害。但是在这个戴的过程当中，慢慢发现说，哎，这个很神奇哟，就不仅能够阻隔掉光污染、光危害，就是连那个什么呢？就是连那个眼睛本身有一些不得劲儿的问题的时候，它居然神奇的消失了啊！这个我觉得也是，这挺有意思的。我自己有这种体验哦，亲身体验。因为你看，我现在戴的就是这个眼镜嘛，我女儿戴的是，就是

0: 我是原来有一阵儿有，我发现我有点老花，我不知道那叫老花，就是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很年轻，老花这个事儿怎么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我觉得我还很年轻啊，老花我感觉就是一旦老花就有点沾了那个老人味儿了。然后，但是我那段时间我就会发现，我看那个小字儿啊，成费劲了，哎，这咋花看不清呢？这是啥玩意儿？离近也看不清，因为我是个近视，所以那个时候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叫老花。然后再加上白天看手机还行，晚上就可能你已经看了一天了，这眼睛已经霍霍一天了。然后一到晚上看那个手机的时候，我就发现开始虚，有蒙，像起了一层蒙似的。然后我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去试戴的这个眼镜，戴了能有半个月吧，就已经。就是我刚说的这两个问题全消失了，就现在再小的字儿，就饮料瓶上面那个最小的字儿，我都能够看得清楚啊。然后晚上看手机也不起蒙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比较慢的一个收获，就是我大概戴了得有多长时间？不得也有一两个月呀、啊？因为我戴的还不是特别着调啊，不是特别配合，因为我经常性的会戴隐形，而且刷手机刷得比较狠。然后那个我就那阵儿，我戴这个眼镜，我就忽然觉得有一天，我就觉得不得劲儿了，我就觉得这眼睛胀得乎的，咋这么不得劲儿，难受呢？后来倒光时光之后，换了一副眼镜，对，还是光时光的眼镜，但是换了一副，眼镜就好了。这个眼镜比原来那个眼镜，近视度数小了25度，对，也就是说，各位，我现在的近视度数比我之前的近视度数往下减了25度。你看有意思吧？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哎，你看这个东西，就你本身的作用，本身它的原理就是防光污染、防光危害，起到保护作用的。但是你没想到，它会让你原来曾经有的一些问题消失。我觉得这个是还就属于一个意外的惊喜和收获吧，然后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了啊，北京。叫什么？柔光防眩科技公司来做的。然后呢，大家可以这样，就是。去免费试戴，我不想让大家说，在我不确定效果的情况下，我就花钱去把它配回来，因为也不确定你戴了是不是一定能有效果。那么你可以试戴3周啊，就已经肯定是已经能够看出效果来了。然后大家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周末之前去试戴，就是你最起码跟他定上，你把这个事儿定上，哪怕你这周实在到不了，你现在你这周末之前一定要跟他联系，你说我听晨曦说有试戴，因为从下周一开始不再有任何的试戴优惠了，好不好啊？所以大家这周。赶紧跟他联系好，把这个试戴的这个事儿啊，咱提前占上地儿，占上窝啊，好吧？13941792256，13941792256。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
0: 鑫。嗯，
1: 我订的那个刘家烤肉。
0: 好的，我昨天中午去刘家烤肉吃的。全单6.8折的折扣。
1: 行
0: 啊，你吃那个烤豆皮儿吗？
1: 豆皮儿，
0: 嗯，
1: 豆皮儿我吃的少
0: 啊，就不太爱吃是吧？
1: 豆皮儿反正也行。
0: 我原来对豆皮儿没有什么感觉，然后他家那个烤豆皮儿就是你让他给你烤，然后我是感觉比较肉头，然后撒上那种烧烤料，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那个口感。但是你就先来一串行了，你可别多整，你先尝尝看好不好吃，好吧？
1: 行，
0: 全单6.8折，
1: 好
0: 嘞，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个兴隆台地区的有折扣的那个饭店，烤肉或者是炒菜都行
0: 啊。你是那种招待呀，还是对环境要求高不？
2: 就是朋友聚餐
0: 啊，就是比较熟的朋友，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啊，可以。要是烤肉里面要说味道好吃，韩滋味儿啊，这是我现在的，我现在的心头好。环境
2: 韩滋味儿，
0: 环境很
2: 什么位置？
0: 锦祥北门，环境很一般啊，不要挑环境。
2: 锦祥北门，我想往东边来一些，
0: 东边
2: 400附近的。
0: 400附近的话，就是我看看、
2: 或者康桥都行。
0: 生态园，不对，生态园不行。那个，有一个黑皮烤肉，菜品的6.8折。然后生态园，哎，往那边走的话，400那边有那个哪儿？炒菜的话，有陈大厨小炒黄牛肉，还有麻辣印象，都是全单6.8折的折扣。
2: 陈大厨小炒行。

0: 陈大厨行是不是？
1: 嗯，
0: 行，
1: 嗯，
0: 那我就给您。
1: 这个我可以，周日或者周一去吗？
0: 周日正常来讲应该差不多，周一我不确定，因为时间太长了。对，
1: 那周日那你给我备注一下呗，我想
2: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
0: 好的，
2: 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面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4: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5: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梦想。
6: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7: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6: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7: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哪不行，这歌特别热的天的时候听他觉得还挺应景的，这没有那个特别热的感受的时候怎么在听这歌觉得跟我的气质这么违和呢？今天周五直播的时候还说，我说那个原来还觉得自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一丢丢哦，小小的学识，结果这几年呢、啊，反正也那都是自我感觉良好啊，但结果这几年啊全都就饭吃了，吃的一点都不剩了。

0: 解药。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哎，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琦，我订个眼镜。
0: 啊，你要试戴呀？
1: 嗯。
0: 你眼睛咋的啦？
1: 远视。
0: 花。
1: 嗯。
0: 哦，天哪！你是啥时候开始花的？
1: 我就这两年。
0: 啊，这两年哈。
1: 嗯。
0: 嗯。那你可以试一下，然后你要就是人家告诉他会告诉你，就是你最好是从早晨睁开眼睛就开始戴，
1: 嗯，
0: 然后一直到你睡觉的时候再摘。我是中间老抽空戴隐形。
1: 哎，那不用戴眼镜吗？
0: 他就是眼镜啊。
1: 嗯，
0: 就是你尽量不要来回切换眼型，但是我其实就已经来回切换眼型，但是，
1: 嗯，
0: 我戴反正真的是有效果，很神，就这个事儿我自己都很难解释啊。
1: 嗯，
0: 就是我原来那个小字儿，就像那个瑞幸咖啡，我不总喝瑞幸嘛，
1: 嗯，
0: 后面那个最小的那个，就不用说最小的，比较大的字儿，我就看不清了，我不知道咋回事儿。我说咋回事儿，我还不知道那个叫老花，然后结果我现在可以了，
1: 嗯，
0: 我现在 OK 了。
1: 我就是之前我就是远视，
0: 嗯，
1: 完了后来就这两年就是看不清，
0: 开始花，
1: 嗯
0: 嗯，试试，免费试戴21天。
1: 嗯，
0: 这周跟他约，
1: 嗯，
0: 要不然下周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1: 电话多少号了呢？
0: 电话哈，我瞅一眼。等会儿啊，我瞅一眼。
1: 嗯，
0: 1394179256。
1: 好。
0: 嗯
1: 好，
0: 最神的是我不是近视吗？
1: 嗯，
0: 完了，我戴了能有2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老觉得戴着眼镜就觉得眼睛难受，不得劲胀，然后后来到他那儿换眼镜，换了个度数小的，
1: 就好了。
0: 对，神吧，降了25度。
1: 嗯，
0: 我对近视没有要求，因为已经戴习惯了，
1: 嗯，
0: 觉得哎呀，就破罐子破摔了，也不影响啥，也不难受，也不耽误看啥，
1: 嗯，
0: 但是结果没想到还降了25度，
1: 嗯，
0: 还挺有意思的，
1: 嗯，
0: 试试吧，
1: 嗯，
0: 反正也不用花钱，嗯，啊，到日子完了就给眼镜一还就完事儿了。

0: 啊。
1: 好
0: 嗯，
1: 嘞，
0: 好嘞，好嘞，
1: 谢
0: 再
1: 谢，
0: 会，拜
1: 哎，
0: 拜。
1: 拜拜。
2: 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都强力。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想订张那个烤肉的券。
0: 哪个烤肉？吃谁家？
3: 金社长。
0: 啊，去哪个店？
3: 双台子。
0: 三斤六两菜啊啊，双台城店哈。
3: 啊，对对对。
0: 行，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3: 啊，行，好嘞。
0: 好嘞，再会，拜拜。
2: 我知道，都知道。
0: 然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刚哥说的光是光你们，实际上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刚才打热线，其实你不用打热线了，您就直接跟光是光那边联系啊，因为这个周末之前就跟他联系，就免费试戴21天，下周就没有这个试戴了。然后包括很多孩子们有近视的啊，比如轻微的近视，或者想摘掉近视镜儿了，我也不想近视眼手术，我想那个摘掉眼镜了，您可以试试。咱们有一个听众啊，真的是咱听众，听完我节目之后去试戴的，然后他就是有效果。他是高中的学生，当时是右眼400度，左眼175度，现在已经他早就这是嘛说这啥时候，是好久了，他早就已经把近视镜摘掉了，现在戴的还是光是光的平光镜，就没有度数了啊。然后他之前是会有视疲劳、眼睛疼、视力模糊、偏头疼这样的问题，现在这些症状都消失了啊，效果还蛮好的。还有一位最狠的那位女士是800度的近视，她也是听我们节目去的。800度多吓人啊！但都比我还高呢。我没有，我应该是500-600度那样啊。完了，他是戴了3个月，他是效果非常好的啊。就咱一般人，咱客观说啊，就是你不要拿他当你，就咱一般人达不到这种效果。他因为他是快速3个月，因为人自己手机看的也不勤，就是比较能管住自己。3个月把近视镜摘掉了。戴的是平光镜，但是现在我还特意问了，我说那你现在，他现在也就比如说他戴平光镜了吗？但是他并没有达到5.0的裸眼视力，但是他说差不多跟原来戴700度眼镜的效果差不多啊，那100度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你开车呀，你是早晚啊，接孩子什么都正常，非常非常的厉害，吓人嘛，是不是？所以你们可以去试一下啊。关键别人的效果不代表你，我的建议就是大家理性种草嘛。所以呢，你们可以干嘛呀？可以先去试，别花钱。哎，你看你真的这在这个试戴的过程当中，你见没见效果？如果见效了呢，你愿意赔就赔，不愿意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咱就把它退了就完事了。或者你说也不叫退啊，因为它不涉及到花钱的问题，就是你压根也没买呢。然后或者是说你说我戴着有效果哎，但是我不想花钱了。你把它送回去也 OK 好吗？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1394172256。好了，然后我们来接着跟大家说哦。哎，今天哎，我瞅一眼啊，我看看宋大宝还有没。今天港子大叔还有一个名额哦，港子大叔还有哎，不，还有2个名额，港子大叔还有5折和6折的烤鹅的福利啊。港子大叔烤鹅，哎呀，好吃的。周末呢，大家如果说您想去饭店吃啊，您也无所谓了。如果说您想在家里面吃的话，您可以买半只，或者要带客的话，哎，其实这个无所谓，因为你咋吃那鹅也不能整只往上桌子上摆，你肯定是把它撕了的啊，所以够吃就行。你看你自己的量，像我们家是5口人，我一般就买半只不带头脖的鹅，然后能吃个2-3顿那样吧。哦，然后是你们可以啊，可以根据自己家里的这个需求去购买。然后呢，它是抖音上好像有团购，有的店内应该有一些什么买几赠几的活动了啊。田家店前两天呢力度可大了，这两天没有了，但是田家店可以试吃。田家新开了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就在金丽园小区的北门啊，就能够看着了。然后他们家这个鹅，我跟你讲，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我原来吧，就是 一直是吃鸡来着，对鹅没有特别深刻的认知，吃过那个就是什么深井贡鹅呀，然后那个广式烧鹅呀，我之前吃的不都是这种鹅吗，对吧？然后就觉得还行，挺好吃的，但是没有那种就是你吃完了之后魂绕梦牵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大家每个人口味可能也确实不一样，但是我吃到港子大叔烤鹅的时候真的是四个字形容，一口惊艳，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吃，很香很香的。

0: 好了，等会儿啊，我先迎接热线一六的朋友，你好。
1: 我也订了那个港子大叔。
0: 嗯，港子大叔烤鹅，之前吃过他家的烤鹅吗？
1: 啊，去过一回。
0: 啊，你觉得味道咋样？
1: 还可以。
0: 啊、
1: 哦。
0: 什么什么？
1: 还可以，不错，他那个。
0: 啊啊，好的，好，五折的折扣啊，半只鹅，好吗？
1: 嗯， 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好嘞，各位啊，再次提醒大家，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盘锦站节目，我是主播晨曦。大家啊，今天晚上预告一下，一定要预告一下，因为这个力度好大好大。嗯，从来没出过这么大力度。谁家哦？跟大家提前说吧，沸腾小宴水煮鱼。这个沸腾小宴水煮鱼是什么呢？麻辣印象大家应该都知道，盘锦大的川菜饭店啊，在胜利那块儿。然后呢，麻辣印象已经今年是开了24年了。对，这个麻辣印象的老板在田家又开了一个川菜馆，就是沸腾小宴。哎，然后也是他们家的味道嘛，麻辣印象的味道，但是他现在叫沸腾小宴，环境比较好。那个环境原来他这个店原来叫乡间鲅鱼馆，装的挺好的啊，包间也挺多，然后我们请客招待都是可以的啊，不会给你跌份儿。然后呢，你看从麻辣印象开始有这个优惠啊，团购开始，然后一直到沸腾小宴，就是今天晚上放的价格是从最初到现在从来没放过的一个力度的价格啊，大破价，而且是四重优惠叠加。这有一个我们本身有一个破价的一个价格啊，就是比以前都便宜的。然后呢还叠加了一个货补，还叠加了一个周五抢券，所以就是四重叠加之后的话，那就超便宜超便宜的啊。所以想吃水煮鱼呀、或者是想吃小龙虾，想吃馋嘴蛙的，您今天晚上一定要蹲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就是早晨的阳光的那个意思，或者去搜晨曦之间晨曦的全拼，后面加个0427就行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晨曦。
0: 嗯，
2: 我想问一下，咱们就是万达那个披萨自助有活动吗？
0: 有，43.99一位。
2: 啊，那行，你帮我订一下吧，谢谢。今天晚上去。
0: 嗯，可以。去吃过吗？以前？
2: 嗯，吃过。
0: 啊，你觉得
2: 特别爱吃？
0: 哎，你们觉得哪个比较好吃？有没有新的推荐？我听听看，我下次可以去试试。
2: 反正是孩子就爱吃那种那个就是烤肉那种的，或者奥尔良的，他比较爱吃那种。
0: 哦，
2: 嗯，
0: 我是比较奔那个披萨时间，冰淇淋是了吗？
2: 孩子比较喜欢就是自助那个做那个巧克力的那个
0: 啊，他啊，我知道他喜欢 DIY
2: 啊，对对对，
0: 他喜欢玩儿。我闺女特逗啊，他不是两个半小时吗？我闺女就是前面就是很快呀、她吃东西才是相对比较快，因为她很快就饱了嘛。前半程就是吃，后半程就开始霍霍。哎呦我的妈呀！完了，你知道他做那玩意儿还长成磕，做成磕着了。
2: 哎，就是玩嘛。
0: 完了，你知道我完了，问题是你做了，你不能生他。

0: 就是离韩胜离还有一段距离，离万达。
1: 韩胜，
0: 嗯
1: 哦，行，那就来参
0: 先
1: 加
0: 给
1: 吧。
0: 您订上行吗？
1: 嗯，
0: 好的，韩胜美的城店，好嘞，给您订上了啊。嗯，
1: 谢谢。
0: 再会，拜拜。然后对比格比萨自助餐，其实我都忘了，我因为我是成年人，所以可能我对 DIY 这个事儿就没那么感冒。然后我闺女她们小孩喜欢呀，她是可以 DIY 汉堡、DIY 披萨、DIY 华夫饼，还可以 DIY 什么沙冰啊，就是那种做的那个甜品那个东西，反正就是都能霍霍。完了还整那个巧克力塔往里头加什么的。好了啊，各位，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说，接下来说圣元首中医诊所。这个周末大家没什么事儿啊，然后老觉得自己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或者是呢，就是想了解一下自己，比如说你有一些朋友啊，因为有的朋友可能是年年体检，有的朋友可能做不到年年体检，但是你说吧，你说那我没年年体检，我也不怎么说哪儿难受，那我还特意上医院花钱去检一下子吗？又觉得好像有点儿不太犯得上，对不对？因为你涉及花钱的问题，你也不能做全身检查吧，那挺老贵的呢，对吧？该做做，其实，但是那不费钱吗？你们可以去圣元舍中医诊所，让号称行走的 CT 的魏主任给您做个首诊。对，因为我们中医是大脉看病，对不对？但是大脉看病它其实是比如说可能是一部分气血的问题啊什么的，但是呢魏大夫看的首诊是能够看到你哪儿虚哪儿堵哪儿有结 节哪儿有息肉哪儿有炎症，就是这些内容他都跟你看到了啊。所以呢你可以就是通过魏大夫的这种首诊大概了解一下你自己的身体的一个状况啊。如果他比如说假如他说哎你这个胃哪儿哪有息肉什么的啊，或者哪有结 节，那你可以去医院就针对性的去拍个片子哦，你去对一下，你看一看魏大夫说的对不对。这个首诊各位不挣你钱，不要钱，正常他那个首诊是58块钱，但是咱盘锦站听众不要钱，给大家免费做好不好，就是免费看，就看首诊啊，看得非常准，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到那儿去之后，然后后来去拍片，然后一对发现真的没有出入的啊，所以被人们称为行走的 CT 嘛。魏大夫已经在三甲医院工作35年了，现在已经退休了啊。然后呢，在圣元舍中医诊所坐镇的，嗯，然后另外他调理顽固性的失眠和胃肠道疾病，非常非常的在行啊。好吧，然后大家记电话和微信号13941859181394185918啊，再说一遍1394185918，然后呢，座机号是22013-6。港子大叔考鹅还有一个6折的折扣名额，赶紧啊，有需要的赶紧打电话，因为我们马上要下播喽。
2: 向天歌，白马。
0: 还有今天晚上啊，今天晚上各位想吃，就是最起码你未来的两个月之内，比如说你的中秋啊，你的国庆，就是有可能你不排斥，哎，水煮鱼，然后那个馋嘴蛙、小龙虾，今天晚上来我的抖音直播间有大福利啊，大促大破价的福利，好不好？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你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就能够找到我了，或者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个数字0427，加上关注啊，可以进到粉丝群里面。我们晚上直播之前会通知大家，今天晚上估计是6点半开始吧。然后商家朋友想要联系我的话，也可以给我发私信。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有一个好胃口。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

0: 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

还记得我刚刚看完这一部电影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可能会用一期致敬经典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一部影片的感受。如果现在收音机前还有朋友没有走进电影院看阿嬷的情书，或者是不太喜欢剧透的朋友，我想现在可以调台了。这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令人心动的意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想从哪一个开始讲起呢？我想应该是

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说，暹罗没有春天。我想这句话给木棉花增添了几分重量，因为对于远赴南洋的潮汕人来说，春天不只是季节，更是故土风物，是老屋花期，是离家前来不及好好告别的日常。木棉花在影片当中应该早已越过岭南花木本身，它是游子随身带走的一寸故乡，藏进书信，埋入记忆，也承载着那些难以言说的心事。这一朵木棉从男主人公木生和女主人公舒柔的爱情里绽放，经南洋山海，最终落入南枝的掌心，化作了一封迟到半生的情书。一朵木棉在潮汕是春，在异乡是乡愁，而在谢南枝心底是一份无名无言的承诺。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乡愁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一件微小的旧物，一封桥批，一罐橄榄菜，一句乡音，或者是那一朵被珍藏的木棉花。说到这儿，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概念，是桥批。桥批是什么呢？它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寄至国内的信件和汇款合在一起的特殊邮传载体，是连带家书或者简单复言的一种汇款凭证。在闽南方言或者梅县客家话以及福州方言当中，批就是信，所以它主要分布在潮汕，分布在梅州、福建、福州。现存的大概17万份桥批当中，广东要占16万件，那么在这当中，潮汕地区又占了10万多件。在2013年，桥批档案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没有直白的堆砌离散、故乡、等待这一类概念，而是把情绪融进潮汕烟火日常里，方言、桥批、家乡菜的味道，还有南洋往事，句句都是牵挂。而这部影片当中，我认为桥批应该是一个显性的叙事线，它牵起了潮汕和南洋，离乡人与留守人，承载着书信、钱款、问候，还有隐瞒。而木棉花则是一条隐性的情感叙事线，桥批连接人和人，木棉花连接人和故土。游子远行带走的从来都不是贵重之物，而是一些细碎的乡土记忆，也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碎片，让漂泊的人始终能记得来路，也留住了和故乡的牵连。影片的前段，木棉是木生与舒柔之间的爱情凭证，它盛放于少年相逢，带着春日暖意和故土气息，定格了两个人最纯粹的年华。而自从木生远赴南洋，木棉花的意义悄然延展，它不再局限于恋人私藏，更成了离乡人的精神寄托。人走远了，放不下的始终是门前的老树，是节气的风味，是街巷的烟火与花开的时节。这些细碎片段无力改写命运，但是却能守住一个人的本心和归属。而木棉也就此完成蜕变，他从爱情信物化作离乡证物，惦念一人，也是在怀念和他共同居住在故乡的岁月。电影最细腻的表达就是把乡愁藏进了一花一物里，他没有刻意说教，但是自有风物共情。而影片真正的情感反转，不只是阿公生死的真相，更在于跨越半生的书信究竟是谁在替阿公默默维系呢？直到真相揭开，我们才明白，这一场漫长的等待从来不是木生与舒柔的双人故事。一直到谢南枝的出现，
悄悄偏移了情感重心。他代笔写信，代为寄资，也代木生守住一个家庭的体面，以一场温柔的隐瞒拖住了舒柔后半生的精神支点，木棉花的归属也随之发生改变。他不再只属于木生和舒柔，也成了谢南之与舒柔之间隐秘的羁绊。我想至此最打动人的部分已经出现了，这部影片跳出了俗套的情敌叙事，将两位女性从男性视角当中抽离出来，让他们隔山海隔真相，完成了一场无声的灵魂相认。南之沿用木生的口吻写信，岁月沉淀之下，字里行间是他自己的善意，是他的体恤和保护。一封又一封书信，好像一朵又一朵封存岁月的木棉，不言不语，却稳稳撑起了舒柔半生的安稳。木棉的深意就此落地，它表面是恋人的情书，但内里是旧时代女性之间心照不宣。

0: 部影片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初看只是阿公写给故乡妻子的思念，但是越往后越清晰，这封情书的署名早已不再单纯，信里有陌生的诺言，也有难知的代守，有爱情牵挂，也有恩义成全，有乡愁牵绊，也有善意隐瞒。而木棉花恰恰是这一份复杂情感的见证，从年少爱情出发，经岁月离散，最终落脚于女性之间的相惜和托举。我想这正是影片的魅力所在。情书可以寄给爱人，寄给故土，也可以替故人续写，也可以源于一份无声的保护。我们本来都以为在看一段爱情遗憾，但最终读懂的是旧时代女性在命运洪流当中相互支撑的温柔。我想南枝守住的不只是一个秘密，更是舒柔半生赖以度日的春天，这一份善意带着隐瞒和迟来的遗憾。但影片没有做刻意的道德评判，它只是在还原时代的真相。夹缝之中，人的善意往往朴实，但是却绵长有力。
1: 心都后足笑你给黄昏告。
0: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大家知道吗？木棉又被叫做英雄花。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部影片它跳出了宏大叙事，把英雄的定义还给了世间平凡的小人物。男主人公的英雄气势远行不忘来时路，以善意温暖他人。女主人公的英雄气势在漫长等待里踏实地坚守生活，守住家门和念想。她不只是一个悲情符号，更是一个把日子安稳过下去的人。而我最喜欢的那个角色谢南枝的英雄气应该是最沉静最厚重的。她独自扛下了真相，以半生书信和坚守护住了他人的体面和精神支点。木棉的红是热烈，更是骨子里的坚硬，花落了但仍然保持完整风骨。这恰恰就像小人物在命运洪流当中守住的尊严。时代留给人们的选择本来就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却在夹缝当中做出了最温柔的抉择。这部影片是催泪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廉价的，因为它从来没有美化苦难，也没有神话牺牲，他只是在静静地诉说岁月褶皱里一份微小的善意就足以穿越半生时光。谢南枝的情义、恩义、怜惜、懂得和成全不需要定义，但是却格外动人。所有人都在期盼那场归来，盼着回到故乡，故乡也在

盼着归人，但是岁月轮转，人难归故里，真相也姗姗来迟，故土也早就不是旧时模样，但我想总有一些东西能跨越山海归来，书信归来，惦念归来，心意归来。而那朵木棉花也以另外一种方式温柔地落进了阿妈的余生里。乡愁至此也早就超越了地理上的返乡，成为了一场情感的归还，把亏欠还给漫长的等待，把秘密还给当事的人，把故土情怀还给漂泊游子，把名分还给默默付出的人。木棉完成的正是这一场跨越岁月的归还。有人一生等一封信，有人一生替人写一封信，有些深情只有经过岁月拆开，才能看见真正的落款。

0: 部影片当中有太多打动人的台词，有太多打动人的话语和情节，但是我到现在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一句，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1: 笑你给黄昏告
0: 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这一首闽南方言版的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

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开篇的这一首诗写得非常平淡，文字也很简单，我们一读一听就能明白作者在写什么。这首苔的作者是袁枚，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乾隆年间，他考中了进士，做过翰林院集事，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起草诏书，后来又在江苏丽水江宁做县令。可以说袁枚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官员。袁枚个性很豪放，也喜欢郊游，好书画，喜欢山泉，喜欢石头。他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通脱，非常有个性的。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当年33岁的袁枚辞官回家，在江宁的小仓山买了一处园子，命名为随园。他在园中写诗作画，招收弟子，一直在这儿生活到去世。他去世的时候83岁，世人称他为随。

0: 远先生。了解袁枚大概的人生经历，对于理解他这首诗是非常有帮助的。诗的第一句叫白日不到处，苔藓它的自然习性是避光生长的，阴暗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它的生长。关键是第二句叫青春恰自来，画风一转不同寻常，苔藓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太阳照不到，能有什么青春，能有什么前景呢？但这一句偏偏说青春恰自来，虽然我生长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的青春一直都在，青春的光芒从我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所以从第二句开始，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袁枚内在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激情。三四句尤为引人入胜，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很少有人关注苔藓，更不用说苔藓的花朵。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苔藓开花就像米粒一样，虽然不受人关注，但它也是花，也会像牡丹一样朝气蓬勃，毫不逊色。诗写到这儿，大家会觉得一下子有了境界，有了格局。生长在阴暗潮湿角落里的苔藓忽然在我们面前绽放了光彩，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这一片小小的青苔光彩照人。这光彩不是谁给他的，而是他自身迸发出来的。中国古人有不少写苔藓的诗，比如刘禹锡写白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他说玄都观里百亩庭院一半长的是青苔，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庭院很长时间没有人来，备受冷落。包括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当中提到一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我这间陋室台阶上全是苔藓。宋代诗人叶绍翁的英莲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主人担心访客不小心踩到院子的青苔上。这些诗人在写到青苔的时候，都是孤独的、寂寞的、备受冷落的时候，或者写到一些人迹罕至的景象，采用青苔作为背景。苔藓的意象是陪衬，它并不是诗的主体，但是在苔这首诗里，苔本身就是主角，是青春的主角，是盛开的像牡丹一样鲜艳的主角。为什么袁枚会写这样一首诗呢？袁枚追求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这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文学的主张，大家知道袁枚是主张性灵说，也就是读书性灵，不拘客套，一定要从自己真正的内心抒发出来才行，不然不肯下笔。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写诗也好，写文章也好，写文学作品也好，一定要写真性情，不能只靠典故，靠学问的堆砌。他的这一首诗写得很直白，很真实，没有用半个典故，突出的就是青苔的性情，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性情。我们说袁枚三十多岁就辞官回家，八十多岁去世，这几十年的生涯他靠什么生活呢？根据史料记载，袁枚把自己的随园经营得非常好。他一是把随园的山地池塘出租坐收地租，第二个就是应约撰写各种诗文收取润笔费，第三个他是刻印销售自己做的诗文赚稿费，第四就是招收学生开帐授课收学费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他自己的园子里，他就像他笔下的青苔一样尽情的并且自由的绽放光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牡丹那样花开富贵的，大多数人就像青苔一样普通，默默地生长着，默默地存在着。而这首青苔，我想就是袁枚写给普通人的，写给默默地为生活、为家庭、为社会奉献自己一片绿意的普通人。
1: 溪流汇成海，梦转成山脉，风一来花自然。
0: 我们在看这样的诗词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写得很可爱，会让我们觉得他把物体、把植物变得有了感情的色彩。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比如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们把人和树和山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说这首青苔的苔是写给普通人的，写给你和我的，它为我们自己而喝彩，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而盛开。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首诗，第一首诗词改编的歌曲，来自袁枚，这首诗叫《台》。

0: 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
1: 愿你没有，
0: 这首歌应该是我在《你好生活》那档综艺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张远演唱的《有生之年》。我觉得最近跟大家老是推荐央视的一些节目啊，致敬经典当中我们提到过的经典永流传，《中国诗词大会》、《你好生活》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我们刚刚听周传雄在日落后唱黄昏，好像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张远唱有生之年，带着无限祝愿，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我们总会有很多奇遇，也会有一些无奈的别离，我们希望梦里有想见的人，因为或许已经失去再见的机会。无论如何，还是一起好好生活吧，生活当中有无尽答案。
1: 有人会为你分担，每个夜晚都会有美梦作伴。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这一期的致敬经典和以往不太一样，我们没有提到太多的诗词，而是听一听最近打动人心的，让大家觉得会感受到温暖的歌曲。就像我刚刚说的，或许很多年之后他们也会变成经典呢。接下来听这首来自张远的《有生之年》。

0: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1: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2: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3: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4: 让本应办事更方便不少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5: 高效服务，有速度。
6: 你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7: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5: 贴心服务，有温度。
8: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

0: 工作风貌，
1: 优质服务，有力度。
2: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多个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3: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1: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首经典教会我们惜时如金。从小我们就听老师说，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对中国古人来说，时间就是未来，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未来已经到来。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时光流逝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把过去的每一段时间填充在生命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首歌改编自钱福的《明日歌》。钱福大家知道吗？或许对于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是写这句话的人我们倒是不常常提起。钱福是今天的上海人啊，也就是当年的松江华亭人，曾经中国状元，比较厉害吧。钱福这个人7岁可以写文章，而且写得非常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其实分好几个等级，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格的人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基础上开展的，第一名叫会员；那殿试直接就成了天子门生嘛，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状元。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连中3元的人是很少的，钱福中了2元，就是会员和状元。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写明日歌呢？就是因为他尝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里的甜头，说到做到，这种感觉非常好。确实啊，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生活的人来说，拖延症太普遍太常见了。我觉得这首诗词改编的歌曲还是朗朗上口的，带着清新甚至比较天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作品能够透露出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带给我们感染力。所以我们说，深刻和经典的艺术绝不复杂，听众喜闻乐见的、好听的、易唱的、简单的，好像更容易传承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孙燕姿前一段时间在线上的演唱会，她在线上唱聊会上唱了这一首《风衣》。这首歌的现场版不多，能在直播当中听到，其实对于歌迷来说是一种惊喜吧。我想或许只有很资深的孙燕姿的乐迷才知道这首歌，相较于《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始懂了》《天黑黑》等等等等孙燕姿的代表性歌曲，《风衣》这首歌其实很不同。它的吉他和钢琴编写的很有格调，旋律也是流行进行当中不寻常不俗套的那一类，而且它最出众的地方是作为一首抒情歌来说，它的律动却很好，它有独特的和孙燕姿式语感的表达的结合。风衣这种日常物品本就是用在忽冷忽热最难将息的季节，连歌名都和音乐气氛很契合。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是把人生经历中的碎片做成一件风衣，大风呼啸中却有温暖的包裹，过往的记忆不仅是我们面对孤独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唱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面对当下。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衣》。

0: 每一次迈向十月，我们都能感受到祖国的脉搏，每一步都踏着骄傲和自豪。扬雄风，挺傲骨，独有一抹的中国红，惊艳了时光，沉淀了灵魂。生逢盛世，江山如画，已无青年持砖垒我华夏之高塔，已无少年意气许国万里之恒昌。千秋为卷，山河作答，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各位傍晚时光快乐，我是小贝。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看短星移，山河轮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35岁后就别怪原生家庭了。35岁以后除了长得丑就不要再怪原生家庭了。从早年豆瓣上的父母接祸害小组，到近两年被频繁讨论的原生家庭，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我们人生大大小小的失败都或多或少和父母有关。但很多人讨伐过父母之后，人生并没有迎来转机，有人反复追溯，祈求弥补，在和父母对峙的过程中感受着更绵长的痛苦，有人仿佛找到了个万能的借口，凡事都是父母的错，撇清责任，拒绝成长。人确实要有一生去治愈童年，但不代表我们要龟缩在原生家庭创伤的壳子里得过且过。

最早提出原生家庭概念呢，是美国精神科医生莫里鲍文。原生家庭是指儿女在成年之前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家庭，即人们生长的最初环境。他还在家庭评估中提出了家庭系统理论，认为人们的行为都来自于家庭中的互动，只有先解决个体对原生家庭的情感依附，才能分化出更成熟更健全的人格。原生家庭理论的普及让它成为了大多数人自我疏导的一套工具。然而随着这个词的广泛运用，也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叫做原生家庭决定论。顾名思义，它就是指原生家庭会决定人的一生。如果你的原生家庭很幸福，那么恭喜你，你将会拥有成功的一生。如果你的原生家庭很糟糕，那么你的人生一定会不完美。我有个同学萌萌就很相信这一套，他可以随时随地地将所有事儿都和原生家庭联系在一起。四级没过，他说都是我妈。我小时候想报个英语补习班，他说没钱，于是我的英语成绩就一直烂下去。和男朋友吵架，他说是因为父母从小离婚，他有童年阴影。和同学之间人际关系处理不好，是因为父母从小对他打压式教育。网络上常见讨伐模式，将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原生家庭，带有原生家庭宿命论的意思。可是沉溺在原生家庭这个原因里真的有意义吗？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做自我偏差。当得知自己成功后，我们会把成功归结于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失败时却将原因归咎于他人和外界因素。沉溺于原生家庭，我们常常会暗示自己，人生所有的不如意都源自于此，而且这种不幸是不可逆的。我的人生注定悲剧，这样的负面情绪被无限放大，让我们变得更无所作为，不愿去改变，最终被困在原生家庭里，

失去了走出阴霾、改变人生的动力，变成一个只会抱怨的受害者。而我们成长了这么久，从学校到社会不断自我教育，并不是为了走进原生家庭的死胡同，而是为了开辟自己的人生道路。

朋友小 A 和小 B 都来自糟糕的原生家庭，可他们的表现却截然不同。同样是父母离异，小 A 看上去阳光开朗，丝毫不受影响，恋爱顺利，和男朋友感情好。她在谈到父母离婚的事情时，也说过自己因此会受伤，但是她从父母的婚姻里吸取教训，更用心地经营感情。小 B 则动不动提到父母离婚这件事对她的影响有多重，但他频频卖惨并没有吸引一个怜爱他的骑士，而是引诱了闻着血腥味而来的杀手。原生家庭的影响为什么如此不公平？原生家庭对个体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儿童期和青春期，进入成年期，个体面临着自己选择自身成长人生历程的情形，此后的人生轨迹和状态就不能简单的归咎于父母。老友记有一集剧情是这样的，菲比的心理学家男朋友点出了六个人的问题，准确分析了他们每个人的家庭，这让瑞秋泪水连连。菲比从小在街头乞讨，是社会底层出身。钱德勒拥有同性恋的父亲，莫妮卡的父母偏心罗斯，瑞秋拥有一个独断专行的霸道父亲，可这些糟糕的原生家庭并没有对他们产生多大的影响，他们六个都成功地走出了阴霾，获得了幸福的人生。家庭环境因素对一个人成功与否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35岁的年纪已经远离了童年期和青春期，我们也许刚刚独立不久，远离父母，也许已经组成了新的家庭，自己成为了父母。把时间线拉长，原生家庭只是漫长人生中短短的一部分。这一生我们所要面对的只有自己，要处理的最重要的关系其实是和自我的关系。

0: 受。
1: 痛苦的责任并不应该你来承担，这并不是你的错。成为自己的再生父母，用喜欢的方式养育自己，学会自我关怀，以开放的心态去发展自己的全部个性，完善自己的人格，去学小时候被说是不务正业的插画，为自己买下小时候喜欢的游戏机，想读的书就读，想打的球就打，去发掘自己曾经被打压的部分，松动曾经感到失落的部分，从被动消极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创造型人格，接受人生的种种正反馈，成为自己的原生家庭，重新雕刻自己。今天在说这个的时候，我一直想到一句话，请你务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地救自己于水火。我想我们是时候把人生的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了，不管此刻的你正行驶在哪条路上，请一定相信你会走到更远的地方，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

尊重自己就会变得幸福。你所拥有的、所产生交集的人事物中，有哪些是你制定的？父母、恋人、子女、工作还是什么？想必每个人的境遇不同，对制定的见解也不尽相同。但在这其中，最最最有魄力的制定，一定是某人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毕竟无条件地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有被人贴上自私标签的风险，但一个人敢于忽视外界的评价体系，继而完全尊重自己，无疑是勇敢的。这并非匹夫之勇，恰恰相反，完全尊重自己是个体追求幸福的机制手段。因为幸福从来不出自他人之手，你遇到的大部分人不算计你，就谢天谢地了。经验表明，一个人永远无法指望旁人赠予他幸福，同时不求丝毫回报。倘若你曾不劳而获的就得到了很多幸福，这甜头的背后其实标好了价格。比如亲密关系中，浓情蜜意时你听到的是我养你，相看两厌时你听到的又变成是我养的你，一字之差如从天堂坠入地狱。你当时盛装出席，可不是为了奔赴人间疾苦。然而现实就是这么骨感，你从他人那里感受到的丝丝幸福，往往还不及你失去的冰山一角。所以不要贪图任何人给予你的虚假幸福，要自己去挣得幸福。达成这一切的基础，就是你完全尊重自己，发自内心的相信自己，并且知行合一。千万不要想法无懈可击，临到行动的时候又不由自主地怀疑自己，只凭我自己恐怕幸福遥不可及，然后不知不觉地放低姿态依赖他人，甚至明明自己不愿意却仍旧委屈自己，任凭别人为你安排

你做决定。你知道吗？摊开双手接住他人递来的幸福，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就等同于放弃自己。轻易把主动权拱手相让，是不尊重自己的体现。如果你都不尊重自己，别人又怎么可能用平等的眼光对待你？当你被人俯视，渐渐演变成轻视，幸福就真成为遥不可及的存在了。

为什么你不相信只靠自己就会变得幸福呢？你苦苦追求幸福，殊不知幸福近在咫尺，就在你的一念之间，是吧？当你完全尊重自己，将自己的体验和感受置顶，会感到怅然，而思维和行为不再如宇宙大爆炸一般混乱不堪，渐渐变得有序，你的人生必定愈发顺遂，幸福无恙。你会发现，唯有亲手挣得的幸福可以细水长流，经年累月地支持你，滋养你。幸福就是选择你认为最大的麦穗，然后闭眼走过整个麦田。从现在开始，完全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选择、努力、感受、时间，睁大眼睛选你想选的，闭上眼睛珍惜你所选的，幸福会和你双向奔赴。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0: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2: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3: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5: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4: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5: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

0: 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3: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2: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6: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5: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6: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5: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7: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8: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7: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9: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7: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

0: 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三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5: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

0: 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

0: 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见面啦，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非常高兴每天晚上这个时候我们都能相会在电波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希望你能够找到属于你的快乐。

小朋友们，我们先来听这个故事，名字叫《歪形苹果树》。小朋友们，歪字母你知道怎么写吗？就是上面是分叉的。这个歪形的苹果树真的是好奇怪呀。黑熊和狮子是挺要好的两个邻居，他们住在紧挨着的两座木房子里面。两座木房子前还有一块小小的空地，黑熊和狮子商量着怎么来利用这块空地呢？黑熊说，我觉得我们来一起摘一棵苹果树吧，这里正好能种下一棵苹果树。狮子说，好啊好啊，我觉得这个主意太好了，我们就在这里种下一棵苹果树吧。

0: 于是他们挑了一个好的天气，在门前的空地上栽下了一棵苹果树。这个苹果树呀是歪形的，有两根分得很开的树枝，一只长到了黑熊的窗前，另一只呢长到了狮子的窗前。黑熊说，狮子，苹果树送给了我们两个树杈，我住右边，右边窗前的这个苹果树杈就归我了。你住左边，左边窗前的苹果树杈就归你了。狮子还是那句话，好啊，这个主意挺不错的。春天很快就来了，苹果树绽放出绿芽，绿芽变成了树叶，绿叶间又开出了白白的苹果花。不知道为什么，苹果树的花啊都开在左边，右边的树杈上只开了寥寥几朵不起眼的花。狮子说，呵呵，看来我占便宜了，这花都开在了我这一边。黑熊说，没关系，我运气不好，不过明年也许我这边的花可能会更多呢。狮子说，好朋友，这左边树杈的花算我的，我邀请你一起来观赏。不过等结出苹果来啊，我们一人一半儿。我呀一点都不想多得，我觉得两个人分更快乐。
1: 不，
0: 黑熊说，说好是你的，就是你的，说话要算数。谢谢你邀请我去观赏这美丽的苹果花，我还想闻闻这花的香味呢，我觉得你不会反对吧。两个好朋友开心地笑了。谁知道

一天晚上，忽然下起了暴雨，还刮起了很大的风。第二天清早呀，两个好朋友出门一瞧，苹果树上的花几乎都被风雨刮走了，只有右边枝条上，也许因为靠墙近一些，还留下几朵小花。狮子惋惜地说，哎，看来我们今年的苹果要泡汤了。哦不，黑熊说，我这边也许还能接几个，不过说好了，等苹果成熟了，我们一人一半儿。不不不，这是属于你的，你让我瞧瞧苹果长在树上可爱的模样，瞧着它们一天天长大，我就很高兴啦。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右边树上结了两只苹果，苹果一天天长大，显得越来越可爱了，成了两个朋友共同珍爱的宝贝。谁知道有一天又刮起了大风，一只苹果掉在了地上，半夜里让两只老鼠给拖走了。第二天一早，两个好朋友发现树上只剩下一只苹果了，那只苹果很快又变成了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一天，黑熊摘下窗前的大苹果，他使劲地闻了闻香香的苹果的味道，并让他的好朋友也闻了闻苹果的香味儿。黑熊抛开了苹果，他把一半递给了狮子，说，幸好我们还有一个苹果，不过一个没有我也很高兴，因为我们分享了友情。是的，狮子咬了一口苹果说，真甜。黑熊也咬了一口苹果说，味道挺特别的，我想等明年苹果树长得根深叶茂，树干变得粗壮，就不用害怕风吹雨打了。看来我现在就给它松松土，施点肥料了。狮子又咬了一口苹果说，好啊，这个主意挺不错。现在呀，两个好朋友都已经给苹果树准备好了肥料，期待明年Y 型的苹果树结出好多好多的苹果呢。

0: 事《骆驼和羊》。骆驼长得高，羊长得矮。
1: 骆驼说：“长得高好。”
0: 羊说：“不对不对，长得矮才好呢。”
1: 骆驼说：“我可以做一件事情，证明高比矮要好。”
0: 小羊说：“我也可以做一件事情啊，证明矮比高要好。”他俩走到一个园子旁边，园子四面有围墙，里面种了许多的树，茂盛的树枝伸出墙外来。骆驼一抬头就吃到了树叶，小羊抬起前腿扒在墙上，脖子伸得老长，还是吃不着。
1: 骆驼说：“你看，可以证明了吧？高比矮要好。”
0: 小羊摇了摇头，不肯认输。他俩又走了几步，看见围墙上有一个又窄又矮的门。小羊大摇大摆地走进门去吃园子里的草。骆驼跪下前腿，低下头往门里钻，怎么钻也钻不进去。小羊说：“你看，这可以证明了吧，矮比高要好。”骆驼摇了摇头，也不肯认输。于是他们俩呀，去找老牛评理。
2: 老牛说：“你们俩呀，都只看到自己的长处，看不到自己的短处，这是不对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不能盲目地羡慕别人，鄙视别人。”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不要哭，我真不是故意的，老师看见了，以为我在欺负你。
1: 没事，下次不要跑这么快，和小朋友一起玩耍也要注意安全，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2: 我们如何对待孩子，孩子也将如何对待我们。我们给予春风细雨，他们也会变得柔软有爱。我们给予尊重信任，他们也能学会自尊自爱。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对于经常被报道的虎爸虎妈的棍棒教育，未成年人保护法则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
3: 孩子越大越难管了，也不和我交流，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昨天我偷偷的翻了一下他的日记。
2: 这位家长不可以这样做哦，偷看孩子日记不但伤了孩子的感情，还是违法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隐匿、毁弃，不得开拆查阅。教育的艺术就是分寸的艺术，讲究教育的方法，把握惩戒的分寸，正是教育的艺术所在。
4: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由安阳姐姐主持的《花儿朵朵》，希望。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2: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3: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4: 球形成石榴，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5: 花钱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空为什么会发
6: 光？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今天呢，安阳姐姐和大家聊一聊有趣的植物。大自然里啊，有些植物会发光，比如在井冈山地区啊，有一种会发光的树叫灯笼树。灯笼树的树根能吸收土壤当中的磷质，然后把它输送到树叶当中，同时还会释放出少量的磷化氢气体。磷化氢气体的燃点很低，在空气中可以自己燃烧，并且发出淡蓝色的火焰，低温的冷光。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呀，灯笼树的树叶发出的微光聚集在一起，就感觉整棵树都发光啦，好神奇呀。南极是世界上温度最低的地方，在寒冷的南极也有植物吗？南极全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会达到-89.8摄氏度。而且呀，南极的冬季非常漫长。另外，南极特别的干燥，有大风，这严重限制了植物的生长，因此植物非常的稀少。但是科学家们还是在南极发现了850多种植物，其中大多数为低等植物，只有极少数属于高等植物的开花植物。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树，树就会有树叶。树的叶子有什么作用呢？很多小朋友说，树叶会使光秃秃的树变得好看呢。这只是其中的一项。还有啊，树叶对树木的生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呢。在树叶当中含有叶绿素，在阳光、水和空气当中二氧化碳的帮助下，它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出树木生长所需要的能量。另外，树叶上还有小气孔，这些气孔是植物与外界之间的通道。树木的呼吸就是通过叶子上小气孔的开闭完成的。而且，树木体内多余的水分也是通过这些小气孔蒸腾掉的。因此，叶子能够帮助树木更好的生长。而且呀，有些树叶还有很好的药用功能呢。比如枇杷叶具有清肺止咳、降气化痰的作用，而桑树叶有清热生津、凉血明目的作用呢。小朋友们，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同一片叶子正反面颜色是不相同的。大部分绿色植物的叶片正反面的颜色都会有明显的差别，叶片对着阳光的一面颜色会更深更绿。植物的叶子呈绿色，主要是因为含有一种叫叶绿素的物质，叶绿素是绿色的，所以叶子呈绿色。而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制造营养物质，靠的就是叶绿素。正常情况下，叶子的正面朝向阳光，含有的叶绿素较多，这样才能制造出较多的营养物质，所以颜色要深一些。而背光的一面很少进行光合作用，叶绿素少，颜色就会淡一些。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2: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3: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夜上受降城闻笛，作者李益。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大家好，夜上受降城闻笛是唐代诗人李益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描写了登上城楼时所见的月下景色和城内凄凉的笛声，唤起了边塞将士们的思乡之情。大家跟着二丫再来读两遍。夜上受降城闻笛，作者李益。回乐峰前沙似

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作者李益。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这首诗写的是银白色的月光洒在回乐峰前的黄沙上，被照得洁白如雪。在月光的照耀下，受降城外仿佛蒙上了一层清冷的白霜。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吹笛子的声音，这凄凉婉转的笛声让这些边防将士们一个个望着故乡的方向，彻夜思

0: 七步诗，三国，曹植。煮豆持作羹，陆书以为之。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相煎何太急。
1: 小朋友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2: 开饭喽！
3: 可可，你忘了？
2: 我没忘，饭前要洗手手，洗手手。
4: 哈哈，开饭喽！
2: 爸爸，你忘了？
4: 我没忘，饭前要洗手手，洗手手。啊呜！
2: 猪小胖，吃饭前没洗手吧？
5: 洗了洗了，我记住了。
6: 饭前要
7: 洗手手，洗手手，哦，洗手手，哦哦，洗手手，洗手手，手。
2: 吃饭前洗手手，讲卫生的好习惯。
8: 安全教育，热水烫伤怎么办？哦，
9: 如果不小心烫着了，要赶紧冲凉水。如果穿着衣服被烫了，
10: 自己的世界当中，看重自己和物品的联系。2到5岁。女孩子是嘴甜暖心小可爱，男孩子嘴笨撒泼永动机。2岁以后呢，男孩子永动机。

机特性展现，每天各种拆家和捣乱。已经精疲力尽的妈妈们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明明我已经把快不行的这五个字写在脸上，可是男孩啊还是要求爸爸妈妈不停地跟他玩，充电五分钟，续航一下午，拒绝了还会不高兴，撒泼打滚发脾气。再看看邻家女孩，虽然很粘人，但是精力自是没有男孩子那么法力无边，看到爸爸妈妈累了还会体贴的鼓励，互动起来没有那么费声费力费心和费气。为什么男孩子会让人头疼呢？真的是男孩子脾气差，理解能力差，说话比女孩子晚吗？事实还真的是如此。在大方向上，男孩女孩应该在同一阶段发展出相似的语言表达能力，但是有许多研究结果证明，大部分男孩的沟通能力的发展水平一般会比女孩子晚1到3个月。换句话说，大多数女孩能够清楚地说出自己内心想法的时候，多数男孩还不行，而多数男孩比女孩阅读表情能力更差，他们对父母脸上写的不满不高兴是察觉不到的。当妈妈生气的时候，她可能会在想，妈妈生气了吗？好像是生气了，那我叫几声确认一下，妈妈妈妈妈妈。这个阶段的男宝宝啊，几乎是看不懂大人的表情，也不擅长清楚地通过语言来表达，怎么样才能够把信息传递给爸爸妈妈呢？当然是通过肢体语言啦。于是呢，男孩子就会不分场合，一不高兴呢就躺在地上蹬腿儿，挥舞着胳膊，放狠话求抱抱。好好说不行吗？因为男孩子不太擅长去表述，他们觉得动作可能是更好使。这个时期男孩子让人觉得完全不可爱，甚至猫和狗都在嫌弃他。那这个时期男孩的爸爸妈妈该怎么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爸爸妈妈可以多用语言表达自己，给阅读表情能力差的男孩更多的示范，引导孩子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绪，慢慢的，男孩子也会变成那个搂着你说对不起的小可爱。等孩子都上学了，是不是他们又变化了呢？上学以后，这个阶段，父母还是会感受到男孩女孩能力上的差异，但是男孩子妈妈这个时候逐渐会迎来曙光啦。男孩子可能是比较粗心，但是也有贴心的一面，他在表达能力上可能暂时还是示弱的一方，但是空间思维能力已经很强势了。认路能力可以让父母放心的让他们去打酱油、扔垃圾，干家务活也是一把好手。随着情绪的稳定，他们的自信也能够被父母接受，被小伙伴和老师认可。在不同阶段，女孩子们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一部分女孩啊，开始有些变得敏感细腻，你无心那句话呢都可能会伤害她们。比如说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玩，妈妈跟其他的小朋友多聊会天，女儿就会问说，妈妈你为什么总和她说话呀，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因为这个时期啊，女孩子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说家长要注意啦。在进入青春期阶段，男孩女孩都进入了寻找证明自我的过程，爸爸妈妈不仅在权威方面受到了质疑，还常常被气到心肌梗塞。孩子悄悄关上门，想要更多自己的空间，你的劝告他们完全听不进去，总是想尝试自己做的事情。不过呢，一切的叛逆都是成长的一部分，毕竟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争吵叛逆之后，总有一天他们会长大。做父母的别太灰心，我们只要做好自己，温馨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书记张志宇围绕发展县域经济、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任务，深入高升街道、德胜街道开展工作调研；金秋时节，盘山广袤田野，稻浪涌金，蟹塘盈石，丰收画卷徐徐铺展，奏响全县农业产业稳中有进的秋日序曲；多部门联合开展护苗进校园、施恩办成长、扫黄打非护苗活动。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郑威报道，9月10号，县委书记张志宇深入高升街道、德胜街道，围绕发展县域经济、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开展工作调研。他强调，两街道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深挖内生增长潜力，坚持党建引领，统筹推进富民强街建设，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中，张志宇一行先后深入到盘锦华润燃气有限公司高升门站、高升中心卫生院、盘锦皓业化工有限公司、盘锦丰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等地，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运行情况，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和意见建议，详细了解基层卫生院建设布局、设备配置及公共卫生服务开展情况。随后分别在两街道召开座谈会，与包福县领导、街道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及村社区两委成员面对面交流，倾听基层心声，共谋发展良策，并对近期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张志宇指出，高升、德胜两街道资源禀赋良好，产业特色鲜明，在全县发展大局中地位重要，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清醒认识发展中的短板不足，牢牢把握项目建设这条经济工作主线，全面摸排闲置土地和低效资产，推动盘活利用，深挖增长潜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拓宽招商渠道，提升服务质效，狠抓项目落地，延伸产业链条，夯实镇街经济根基。要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化基层综合治理，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坚决守牢社会稳定大局。张志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街道班子成员要发挥头雁效应，带头转变作风，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质效，要大力践行开源节流、树牢过紧日子思想，把有限财力更多投向民生领域，以党员干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幸福指数。村社区两委成员要站稳群众立场，守住公平处事、清正廉洁底线，坚决不与民争利。全体党员干部要聚焦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主动担当、靠前履职，以过硬作风推动县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县领导薛源、梅森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记者郑博文、张时涵报道。秋染阡陌，岁忍年丰，

0: 时节，盘山广袤田野，稻浪涌金，蟹塘萤石，丰收画卷徐徐铺展，奏响全县农业产业稳中有进的秋日序曲。走进石心镇的盘山县河状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连片的高标准稻田满目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枝头，饱满紧实的谷粒，彰显着丰收底气。从良种选育到测土配方施肥，从无人机植保到智慧灌排，一系列现代农业技术被精准嵌入田间管理全流程。今年以来，我县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落实粮食直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惠农政策，为种粮农户吃下定心丸。望着长势均匀、穗大力保的稻田，合作社负责人刘壮眼里满是踏实。
1: 650亩地种的是盘玉品种，现在看产量感觉应该不错，挺好。农业扶持，包括这个粮补啊、地补啊，都非常到位，而且非常及时。预计今年亩产1500斤以上。
0: 在吴家镇吴家村，水下的风景同样可观。依托成熟的稻蟹综合种养模式，养殖户许占强今年在蟹苗投放密度、饵料配比和水质调控上又做了精细优化。当地水产技术部门与农事企业强化全周期服务指导，蟹苗成活率和成蟹规格稳步提升。眼下蟹塘里一天一个变化，蟹农们只待中秋前那场蟹市开门红。
2: 整体看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这个长势高和黄上的一天比一天肥，产量的话现在看呢比去年能增产1/3，准备过年扩大这个养殖面积。
0: 放眼盘山全域，农业生产底盘稳固，势头向好。粮食生产端，水稻、玉米等大宗作物生长期气候条件总体适宜，田间管护举措落地落细，粮食直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系列惠农政策及时足额兑现，持续激发广大农户种粮内生动力，牢牢守住粮食产量稳定在10亿斤以上的目标底线。特色种养赛道上，吴家镇碱地柿子、高升街道草莓、德胜村含富苹果等特色果蔬陆续进入采收筹备阶段。如今，全县一镇一品、多元并进的农业产业格局加速成型，良种良法持续推广，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壮大，政策保障精准有力，技术服务直达田间，丰收的愿景正在盘山大地加速变为现实。
3: 记者张宁报道。少年向阳成长需要清朗健康的文化沃土。9月11号，县委宣传部、县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县人民检察院、县融媒体中心、新华书店盘山店走进县实验学校，开展护苗进校园、施恩办成长、扫黄打非护苗活动。活动中，各部门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互补融合，全方位为学生普及护苗安全知识。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结合案例，围绕未成年人网络安全、自我保护等重点内容展开普法宣讲，引导学生树立法治思维，不断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县融媒体中心扫黄打非工作站的工作人员立足文化环境净化角度，重点普及非法出版物、盗版书籍的辨别方法，引导学生树立绿色阅读理念。随后，新华书店盘山店的工作人员通过温情满满的教师故事，娓娓讲述师生之间温暖动人的点滴。听完故事，孩子们拿起纸笔，认真写下想对老师说的心里话，让尊师重教的种子在心中悄然生根。一边是守护成长的法治盾牌，一边是感念师恩的温情笔墨，安全守护与情感教育在此交汇，让这堂特殊的校园课既有力度更有温度。县实验学校学生刘浩言：
4: 今天我学到很多新知识，知道哪些书不能看，网上哪些信息要远离，学会遇到危险要保护自己。听完感恩老师的故事，我写下了想对老师说的话，谢谢老师平时对我们的教导，我以后要读正版好书，远离不良信息，做一名懂得保护自己、懂得感恩的好学生。
3: 护苗不是单次活动，而是长久的守护。此次活动跳出单纯宣讲科普的模式，将扫黄打非护苗行动与传统尊师文化相结合，

0: 既教会孩子抵御外界不良侵害，也引导他们心怀感恩，向善向美，实现法治教育、文化教育、品德教育同频共振，护航广大青少年健康阳光全面成长。
1: 记者张宁报道。为深入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夯实校园平安建设根基，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9月9号，县人民法院联合县综治中心走进盘山县高级中学，举办开启你的法治超能力高中生普法专题讲座，为师生们送上生动充实的法治开学第一课。本次普法课堂打破以往单向宣讲的模式，法治副校长李金红以解锁法治超能力为主题切入，引导同学们主动思考法律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关联，用接地气的语言、鲜活的案例以案示法，叮嘱广大青少年遇事寻求合法途径解决，既要自觉约束言行，远离违法边缘，也要掌握自我保护的方法，遭遇侵害时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宣讲间隙还设置了问答互动环节，围绕宣讲知识点现场出题，大家踊跃举手，积极作答。县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答题正确的师生送上普法小礼品，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轻松活泼的答题互动进一步加深了学生对法律常识的记忆。盘山县高级中学学生赵博文：
2: 今天李校长讲的400元的代价，打架斗殴从哥们义气变成故意伤害，让我明白法律红线就在身边，以后我要做自己的超级英雄，守住底线，远离犯罪，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同学和家人。就像今天讲座上讲的，法律不是束缚梦想的枷锁，而是守护我们梦想的灯塔。
1: 学校是开展法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此次普法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学生们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意识与能力，不仅筑牢了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法治屏障，更为校园法治建设注入了新动力。记者吴小曼报道。金秋九月，硕果飘香。九月十号，盘山县胡家学校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汇演，向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的全体教职工致以节日的问候。活动以固根铸品、守初心、育人成才、启新篇为主题，旨在表彰先进、弘扬教育家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胡家学校校长在致辞中总结了近年来办学成果，部署新学期工作。作为一所乡镇9年一贯制学校，学校始终秉承五育并举，为收获幸福人生奠基，全面发展为共创美好社会培根的育人目标，坚持立德树人，通过优化乡村校园硬环境，点亮养成教育，塑造学生品质人生。过去一年，学校涌现出一批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先进典型。大会对获得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三好学生等荣誉的师生进行了表彰。近年来，胡家学校五育并举，成效显著。学校民乐队已成立25年，二胡、古筝、竹笛等传统乐器在孩子们手中奏出美妙旋律。作为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建立完善的分级教学与训练体系，还建有民乐、书法等8个艺术社团，组建足篮、乒排8支球队，实现德育先导、智育固本、体育强基、美育润心、劳育赋能、谢谢你来了等乡土课程，让孩子们读懂家乡，热爱家乡。胡家学校先后获得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教育部乡村温馨校园、省文明校园等10余项国家级、省市级荣誉。新征程上，胡家学校将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盘山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盘山县胡家学校校长冷梅林：
3: 在党建引领下打造我校的根品文化，形成了我校的品质课程，培根铸品、育人成才是我校的办学方向和目标。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将继续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不忘初心、担使命，为盘山教育贡献胡家力量。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义，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

安的什么心？按照大隋朝和历朝历代的法律，有不诚心之人就要杀呀，你已经犯下掉头之罪呀。今天姑可以赦免你的全家，唯独你不能赦免。来人，把李渊推出去斩首示众。陛下，陈渊的臣要解释。别说了，推出去。封建年代之君主有无边的权利。

0: 想杀谁就杀谁，一句话这人就掉脑袋，根本就不讲道理，也不允许你分辨。李渊嗓子都喊哑了，有理讲不出，被捆绑手刀斧手推出午门，这叫砍头。您说这杨广昏不昏？对待宇文化及的话是言听计从。那会儿刚要举刀，忽然听见有一人高声喊喝：“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呐，臣有本上奏。”如果说在长安的皇宫，这个人喊破嗓子，杨广听不见，咱没说吗？这是小型的皇宫，就是行宫，所以午门外有人一喊，在金銮殿听得清清楚楚的。杨广就一愣，这谁？胆大包天呢、喊刀下留人，这是给李渊保本呢、这谁呀、谁？来人，把喊话之人带到朕的面前。
1: 是。
0: 时间不大，把这主给带来了。杨广坐在上边往下一看呀，就觉着眼前一亮啊，这谁？一看面前站定这小伙儿，长得这个漂亮劲儿，这个水灵劲儿就甭提了，身高八尺开外，细腰炸臂，双肩暴隆，这身条长得格外俊美。往脸上一看，面似银盆，三山得配是五官端正啊，黑针针一头秀发，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身挂百花袍，腰束金带，青缎粉底的靴子，哎，怎么看怎么像神童，怎么看怎么是英俊无比，尤其那两只眼睛格外的引人注目啊。杨广一看不住的称奇，心说这太原府真出人才，我这娃娃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杨广就惊呆了，就见这小伙双膝跪倒，往上叩头：“臣子李世民叩拜吾皇万岁万万岁。”“你叫什么名？”“
1: 李世民。”“
0: 哦，你也姓李？你跟李渊什么关系？”“
1: 他是我爹，我是他的次子。”“
0: 哦，怪不得呢。哦，是你喊的刀下留人。李世民，我且问你，朕杀你爹冤枉吗？为什么叫刀下留人呢？你有什么要申诉的吗？”“
1: 陛下圣明，臣斗胆问一声，我爹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犯下掉头之罪？”“
0: 李世民呐、要是旁人这么问我，就这一句话我割他的舌头。敢质问皇帝多大的胆子？但是你是个孩子，我瞅着你挺投缘对劲儿，所以不怪你的罪。我也向你解释解释。你可知百日前朕降旨让你爹李渊修一座行宫，现在行宫修好了，我怀疑不是现修的，是过去就修好了的。”“李世民呐、你也老大不小了，你也知道大隋朝的法令，私造皇宫院有不臣之心，犯下抄家灭门之罪，祖坟都得刨了。朕不敢说是有道的明君，网开一面，只治李渊的罪，你全家赦免，这叫法外开恩，法外施恩呐。你有什么可解释的？”李世民问。

0: 皇上叩头，陛下圣明，这座宫殿纯属现实建造的，绝不是事先准备好了的。哦，现实建造的，就是百日之内建造的，一点不错。怎么能证明是最近建造的？陛下，您可以拔冰验锈，揭瓦验泥。咱们比方说，如果是以前建造的，那钉子肯定得生锈，因为年代久远了，那钉子是锈的，那瓦底下的泥早都干了。现在您可以检查，看看钉子上有没有锈，是不是新钉子，瓦底下的泥干没干，都没干呢，那就说明是现在建造的，一看便知。哎，对，哎，说的有理。来人呐，马上给我检查。检查的人检查几处，回来向杨广启奏，钉子都是新的，瓦底下的泥还都没干透呢，果然是新建造的。杨广一听，转怒为喜。行行行行，李世民呐，真有你的，你算把你爹给救了。来人，把李渊放回来。您听，这跟开玩笑差不多少，他一句话就是生，一句话就是死，一句话就叫你飞黄腾达，一句话就要了你的命，就这么厉害。李渊没想到死中得活呀，那汗呢都湿透了，战战兢兢回到金銮宝殿，双膝跪倒，谢主上不杀之恩。李渊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受惊了，方才朕跟你开个笑话玩笑，咱俩是亲戚，我能要你的命吗？我试试你胆儿大还是胆儿小，看看你家有没有人才。哎，这一招果然有效啊，引出你二儿子李世民来了。哎，你这儿子我挺喜欢，我真挺喜欢的。哎，李渊呐，你几个儿子？陛下，臣有三子，长子李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基。哦，仨儿子，怎么来一个？那俩也叫来，我看看，我看看啊。李渊一听，这位是有神经病，喜怒无常啊，就得听他的，马上派人回留守府，把李建成、李元吉哥俩给找来了，给哥俩更换了衣服，来到金殿见驾。杨广一瞅，行，这哥俩长得也是一表人才，嘿嘿。哎呀，李渊这仨儿子不错，一个赛一个的。杨广就问，你们哥仨官居何职啊？仨人跪下回话，陛下，我等头无寸纸，白人，他本来不是官吗？哎呀，可惜了可惜了啊，尤其是市民太聪明了。这样吧，朕最喜爱人才啊，你三人跪倒听风。仨人一听，什么听风？要封我们官呢？仨人再次跪倒，低着头听着。杨广琢磨琢磨，朕加封李建成燕王之职，加封李元吉齐王之职，加封李世民秦王之职。王子那可不是说着玩呢，你想这一辈子文官也好，武将也好，就立多大的功劳也熬不上一个王子。哎，杨广一高兴，一句话封了仨王子。那封完了不是白封，得开薪水，按新词儿说开工资，那工资高得不得了。 得修建王府，得按照国家的制度放养这王爷。所以杨广不想这些，一高兴想说什么说什么。李渊在旁边一听，好嘛，因祸得福啊，没想到我都没熬成王子，我仨儿子一步登天。李渊赶紧叫儿子磕响头谢恩，李渊也跪下了，蹦蹦磕响头。旁边就急坏了老贼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恨得直掐自己的大腿呀，就心说话，陛下您怎么了？不杀李渊就够瞧的了，怎么还加封他儿子显官呢？那叫王子，连我都没熬上。这老家伙是万分妒忌，但是干着急没咒念，因为此刻的杨广一高兴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三人谢恩之毕，杨广余兴未尽，哎，可见李渊教子有方，你们家里的人啊都有赏赐，每人赏银百两，你们的使唤人都跟着借光，谢主隆恩，来呀，上牌宴宴，咱们喝几杯。这皇宫内鼓乐喧天，隆重祝贺。这消息就传到太原留守使李渊的家里了，仆人们奔走相告，呦，今天天大的喜事，真没想到三位少爷都升了王爷了，这回这一家人都是显官呢。禀报李渊的夫人，禀报家里的人，这家里头挂上红灯，门前还贴上对子，还放了几挂炮竹，大家都祝贺吗？而且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身边的家人全都得到赏赐，每人得了白银100两，那是钱呐，比过年还高兴啊！一个个是奔走相告。这件事儿就传到后院去了。这后院一拉溜啊，有5间空房，靠着东头，这房门特殊的厚，上面有个小窗户，门外夹着大锁，有几个家人在外边溜达，干嘛呀？在这看押着一个人。被押的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李渊的四儿子，叫李元霸。那位说：“你说错了吧？”没有，一点都没错。李渊在杨广面前说自己有仨儿子，那叫谎话，实质上他四个儿子。他为什么要隐瞒呢？这里有原因呢。他这四个儿子，仨儿子都正常，像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都是正常的人，唯独这四儿子李元霸，这家伙天生来的浑浊闷愣，两臂一晃千斤的力量啊，说话还有点口吃，另外长得这个模样也是个怪人。李渊怕他惹祸呀，要说四个儿子，皇上说都见一见吧，见其他仨儿子没事，要见他非得犯下惊驾之罪呀，好事变成了坏事，一家人还得掉脑袋，所以把这事儿给隐瞒了。李渊心说，你住不了几天你就滚蛋了，至于我有几个儿子你早忘了。这就是李渊的苦衷。那么说起这位李渊霸来，乃是本套书13杰之中的头一条好汉，那是压盖天下无敌的大将。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13回，唐国公李渊因祸得福。

三个儿子都封了王。消息传出，也慢说老李家，全城的人都知道了，太原府都开了锅了，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咱们上文书说了，李渊本来四个儿子，为什么欺骗杨广说仨儿子呢？因为这老四李元霸拿不出手，这孩子天生的浑浊闷愣，模样长得也不怎么样，而且还是个结巴嘴，说犯起浑来谁也挡不住。这李渊呢，为了四儿子脑仁都疼。这就叫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因为这李元霸乃是十三条好汉头一把，咱得比较详细的介绍介绍。李元霸出生的时候，这一生下来，老娘婆下个跟头，一瞅这孩子长得跟那小雷公崽子差不多，皮包骨的那么瘦，颧骨突出，两腮深陷，一对滴溜圆的小猴眼睛，那头发黄焦焦的，两个山峰耳。老娘婆一看这像人形吗？李渊听说得了四儿子本来高兴，但一瞅这德行，李渊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想拎着脚脖子把他摔死。但是当娘的都是心软呐。哎呀，李元霸的娘一看眼泪掉下来了，这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啊，再难看他也是老李家的骨血呀。故此哀求李渊把孩子保存下来了。这孩子等长到六七岁的时候，不敢在家里待，因为李渊见他就生气，见头骂头，见尾骂尾。李元霸不敢进屋，怎么办呢？上奶奶那儿住去，奶奶在后院，老太太独孤氏哎偏疼这孙子，一看孩子你说多可怜呢，上我这屋来吧。他是随着祖母长大成人。那么李渊不管怎么说多了个儿子，心说长得六七岁了，干脆找个先生叫他认得几个字儿吧，目不识丁怎么行啊，人得有文化。其实古人也注意学习呀，就给他请了个先生。哪知道这李元霸生性好玩，不累念书，这玩意在屋里他一闷太难受了，有时候他犯了脾气跟先生顶嘴，先生一说他，他把先生手脖子抓住啪给扔到院去了。没说嘛，他力大绝伦呢，成年人都不是他对手，也没他劲儿大。你想那先生挣钱不多，谁担这个风险呢？消息传出，很少有人登他家的门，请先生都请不着。李渊愁的没办法，后来选出赏格，说哪个先生能把我四儿子教好，哪怕认识一个字，我赏银一百两。在那个年月，一百两那是钱呢，发笔小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后来有个姓丁的丁先生登了门了，见着唐国公李渊毛遂自荐。这先生说，您把四公子交给我，怎么的我也叫他识文断字，像您的要求教他会一个字儿，我有十足的把握。李渊心说，你不知道我儿有多混呢，你真教会一个字儿，我就给你一百，教会十个字儿，我给你一千，我说话肯定算数。先生登了门了，李渊高兴，盛情款待，安排先生住下之后，李渊把李元霸叫过来。李元霸从小就怕他爹，嘴里咬着袄袖子往门那儿一站，低着头。李渊一看这气儿大了，冤家你过来，

0: 开了。
1: 从今天开始，你好好读书，听没听见？我给你请了一位兵先生，兵先生是老饱学，此人学识很高，你要跟他好好学，将来你就能长很多的知识，听见了吗？
0: 听。

0: 尊敬的人就是咱们师徒。你记住这句话吗？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啊！你爱学吗？
1: 不爱学，
0: 不爱读书，
1: 我烦透了。
0: 烦怎么办？你乐意玩你就玩，玩够了你再学，行吧？你什么时候觉着，哎，我想读读书了，你再来找我。不愿意来，你就去玩去。
1: 那我爹要说我呢。
0: 你爹说你有我呢，有师傅做主，你不必担心。
1: 那太好了。
0: 李元霸就爱玩，一看这老师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哎，允许自己随便玩，哎，这太好了。这李元霸也不招架，骑马射箭、打猎、下水摸鱼，玩了个够。几天过去了，这天玩腻了，溜溜达达进了书房，一看老师拿本书正在那儿看，李元霸进了屋了。丁先生一看，李元霸来了，赶紧把书放下。玩的怎么样啊？
1: 挺好，玩腻了，
0: 玩腻了，乐意读书吗？
1: 可以试试，
0: 试试，好好好，来，坐下。老师多了不教你，知道你脑筋不好，记不住，就教你一个字。
1: 哪个字？
0: 你看着啊，再看老师，拿过纸笔，写了挺大的一个"丁"字，一横一竖带个勾。这个字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丁，姓丁的丁，为师就姓这个姓。哎，咱就学这个字儿，你看又好写又好记。我教你跟着读啊，丁，
1: 丁，
0: 好，咱们今儿什么也不学，就学这个"丁"字儿，你只要记牢了就行。老师心说这玩意儿还费劲儿啊，一个字儿再不会，那也笨出号来了。这100两银子，我起码得到手了。这么说吧，这个字儿教他3天，最后写上之后问他："这字念什么？""
1: 丁。"
0: 哎，行了。哎呀，老师非常高兴。偏巧这天李渊闲着，没事儿，想起四儿子的学习来了，把先生给请来。李渊就问丁先生："我四儿学的怎么样？"回大人，给您道喜了。四公子也挺聪明，已经学会了一个字儿了。哦，真的，学会了哪一个字儿？学会我的姓，丁字儿。行啊，把他找来，找来，找来，我要当面试验。你看，学会一个字儿，当爹的就这么高兴。老师一溜风回到屋里，把李元霸叫到近前。四公子，你爹要考考你。我教你那字儿，你忘了吗？
1: 你教我什么字儿来的？
0: 哎呀，丁啊，就是我那个姓。
1: 哦，你记住了。
0: 记住不行，我瞅着怎么含的糊。你见着你爹，你别紧张，别害怕啊，就像在我面前一样。你爹考你，你又会写又会背，你爹就高兴了。其实心里话，我那赏钱也算到手了。这老师经验丰富，考了他几遍，一看他说对了，还是有点不放心，开抽匣找了颗钉子，交给李元霸。我说："少爷，你把这钉子攥到手里头，比方说你爹一考你，你忘了，你把手张开看看，一瞅这钉子，你就想起我的姓氏来了。"
1: 哎，行了。没问题，
0: 一切安排就绪。老师领着李元霸来见李渊，这李元霸一见他爹，脑仁都疼。

0: 的爹。
1: 圆爸，跟老师学的怎么样？
0: 会一个字儿了。
1: 会一个字儿了，好啊。哪个字儿啊？你读读我听听。老师就用手指挥，快说。李元霸一着急一紧张忘了，满脑袋都是汗，嘟囔了半天也没说出来。
0: 他什么来的？他吃不到。
1: 老师一看也冒了汗了，心说你真是笨出圈了，用手指他那个手，心说你把手张开一看，你不就想起来了吗？李元霸一想，对呀，把手张开一瞅，有个钉子。李元不知道怎么回事，问他说呀，那是什么？
0: 那是铁角。
1: 嘿，老师一听都气懵了，你这学生我没法教，赶紧辞职回家。哎呀，李元一看呢，这孩子没个劲儿，太笨。哎，尽管李元霸学文学不了，教什么他忘什么，但是李元霸练武可有两下子，这就叫活走一经。他从小就酷爱武艺，太原留守使衙门很多人都学武，李元后边还有演武厅，弓刀石马步剑经常有人练，每当练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偷看，没人的时候他也偷着练，拉硬弓，举盾子，举铁锁，样样皆能，真比划两下子还真是那么回事。李渊一想，要不就叫他弃文学武，哎，请几个教师教教他吧。书说简短，请来几个老师，这一教，不管是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十八般兵刃，李元霸学的都挺好。李元一看也行，学武不也是好事吗？干脆就决定了让孩子学武吧。为了培养李元霸，请了最好的两个武师，也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就是两位出家的道人袁天罡、李春风。这俩老道人中的剑客，论身份不次于风尘三侠。自从两位道爷住进留守府，俩人轮班教李元霸，李元霸这个能耐呲楞一下子就长起来了。两位道爷看着自然欢喜，偷着跟李元说，大人啊，你不要小看了你的四儿子，此人天生臂力惊人呢，两臂一晃都几千斤的力量，这孩子要学好了武艺，可以说是盖世无双。李渊自然欢喜了。书说简短，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李渊霸15岁的时候，业已把武艺学成，在18般兵器当中，他尤其喜欢大锤，一般的锤呀，他拿着分量轻。后来袁天罡、李春风求了个名师给他制作了一对特号大的大锤，叫擂鼓瓮金锤。这锤不仅个大分量加重，外边用金水镀了10几遍，锃明刷亮，跟大镜子面差不多。李元霸拎了拎，这还差不多。两位老道在锤上就下了功夫了，因此这李元霸使锤站着一绝。但是学武虽然能记得住，平常的时候这孩子老犯浑，李元实在是放心不下呀，不该说的话他嘡嚷就说出来，你看他结巴嘴呀，净说节骨眼要紧的话，李渊就担心他惹祸。偏巧这时候杨广驾临太原府， 李渊一琢磨，我这四儿子是要命鬼呀，要把他放出去，说不定给我惹什么祸。为了防范，所以他命人把四儿子李元霸锁到后院了，还怕他出来，门都加固加厚，上了大锁。另外这屋里头有个大碾盘，足有1000来斤，碾盘上有眼儿，特殊打造了一条铁链子，在那眼儿穿过去，这头锁到李元霸脖子上，跟养猴差不多，把他锁屋了。李渊告诉手下人，一日三餐满足供应，屋吃屋拉，你们就辛苦点服侍他，就是不准他离开这房间，多攒皇上走了再恢复他的自由。下人们每天都这么伺候他。咱们书接前文呢，李渊那仨儿子都封了王子了，不仅紫袍金带，就是仨儿子身边的下人也得了赏赐，每人得白银100两，一个个眉飞色舞奔走相告。这消息就传到四公子这些家人身上了。这些人一听，什么？哎呀，你说要服侍那三个人，我们还能得赏钱发笔小财，偏偏我们服侍的四公子这家浑浊闷愣，跟着他我们倒了8倍5的血霉了，什么赏赐也没得着，还得给他端屎端尿。哎呀，这下边这个人呢就生气，偏敢送赏饭，这位这嘴也不太好，连摔带砸，吃吧。李元霸虽傻也能看出点什么来。
0: 你怎么了？
1: 我说，四公子，我们服侍您呢倒了霉了。
0: 我怎么倒霉的？
1: 怎么倒霉的？实话跟您说吧，皇上来了。
0: 皇上是什么东西
1: 啊？皇上是什么东西？那是当今的天子啊，那是神，那不是人呐。住进太原府啊，咱们老太爷子到那服侍，另外你那仨哥哥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都见了皇上了。跟你这么说吧，人家都做了王子了，尹王、齐王和秦王，当了大官了，唯独你还在这锁着。人家那三王手下的人都得了赏赐，白花花银子一口袋，我们服侍您倒霉不？什么也得不着，干去那受累的不讨好，你说我们不倒霉吗？
0: 你再说说，他们都当了多大的官？
1: 哎呦，那官是王子，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那官大的不得了啊。
0: 那我也要当大官。
1: 我四少爷，您就在这锁着吧，您还当大官呢，老爷吩咐了哪儿都不让你去，等皇上走了才能放你出去，皇上要走了你就出去了，你能得着什么呢？黄瓜菜不都凉了吗？
0: 那我现在就去见皇上。
1: 您这锁着呢，您能出得去吗？那钥匙在老爷手里呢，没钥匙怎么放您出去？再者一说，就在我们手里头，我们也不敢呢。
0: 那用不着钥匙，我吃完饭就去。
1: 你说这李元霸狼吞虎咽，把饭吃完了，盘子碗一扔，他站起来了，一走动这链子追着他，他可不干了，双臂脚力，一咕咚，把这大碾盘周地上了。您说他有多大的劲儿？脖子上锁着，这坠着个大碾盘都1000来斤，他也没怎么太费劲儿，像拉车一样，
0: 走了，
1: 连拖再拽就离开空房，这就往外走。家人们都惊呆了，四公子回来， 您不能上街。谁拦得住？这位就像疯了一样，铁链子拉着大碾盘到了街上，地上都拉了一条沟啊。家人们不放心，在后头跟着。李元霸就说：“
0: 我爹在哪儿呢？领着我啊，找啊我爹。”
1: 家人们没办法，把他领到王宫。到了门前了，这李元霸径直往里就走。御林军一看，能放他进去吗？过来一拦他：“你干什么？”李元霸急了。
0: 我找皇上，找我爹，去你妈的！
1: 一步了就倒下一大片，皇宫外的一阵大乱，有人撒脚如飞，跑到里头送信儿。皇上正高兴呢，吃的满嘴流油，李渊在这陪着，正在这谈话呢，报事的进来了，面带惊慌：“陛下可了不得了！”门外来个疯子，脖子上的有锁链子，那头坠着个大碾盘，口口声声要见陛下，我们不让他见，他打倒了一帮人呢，好像一头猛虎相似，拦都拦不住，眼看就进来了，请陛下定夺。杨广一愣，把筷子放下了，还没等说话，就吓坏了唐国公李渊，更吓坏了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知道是老四来了。李渊一听四儿子来了，扑通就跪下了：“陛下，臣罪该万死。”杨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请吃着吃着，喝着喝着，你因何这么说？要从速奏来。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隋唐演义》续集十四回。李元霸听说仨哥哥都做了大官，他又妒忌又羡慕。你看他傻呀，哎，在这方面他聪明，拉着个大碾盘，脖子上套着锁链子，像疯了一样找到行宫。他要怒闯行宫，见皇上要官当。这下可吓坏了唐国公李渊呐。在封建年代，犯了惊驾的罪，全家都得抄斩。所以李渊给隋炀帝跪倒了，往上叩头称罪。杨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问李渊：“先卿何罪之有呢？”李渊往上叩头：“陛下，臣有四个儿子，我隐瞒了，只说有仨儿子，犯下了欺君之罪啊。”“是吗？那你为什么隐瞒呢？”“回陛下，因为我的四儿子叫李元霸，此子生来就点鲁莽，说话还有些口吃，其貌不扬，尤其我这儿子吃饭不知得饥饱，睡觉都不知得颠倒，浑浊闷愣啊，我恐怕他闯祸，我要跟陛下说有四个儿子，万一陛下高兴把他选上金殿，他犯了惊驾之罪，臣吃罪不起，故此我斗胆藏了个心眼儿，没有实话对陛下讲清，请陛下治罪。”“哦，原来如此。”隋炀帝摆了摆手：“先卿啊，你想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朕不怪就是。您听听，杨广有时候犯浑，他要脾气不顺，哎，逮谁杀谁，他要顺当了，咋说咋好，今儿个他就顺当了。”同时隋炀帝还说：“我说李渊呐，把你四儿子找上殿来，朕想看一看，我瞅瞅他浑到什么程度， 我就喜欢跟这浑人打交道。您听他有什么病没有？李渊领旨下殿，带着仨儿子李建成、李元吉和李世民，一阵风到了午门外，一看这儿还打着呢。李元霸想进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御林军层层把他包围。李元霸在人群当中还喊呢：“放开我，让我进去见皇上找咱爹，我要官当，闪开了。”他这个牛劲呢，坠着个大碾盘，谁想到近前也很难的。正在这时，李渊到了，高声喊喝：“冤家，还不给我住手！”他仨哥哥也喊：“元霸，快住手，咱爹来了。”李元霸一听，这才不打了。御林军往两旁一闪，李渊看了看，简直太惨了，一个个是鼻青脸肿啊。李渊一一道了歉，来到元霸近前：“畜生啊，你真气死我了，你不在家中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0: 他爹，你不公平，他们三个，我这仨哥哥都做了大官，你为什么把我关到家里，脖子上还坠这么个玩意儿，还拿铁锁把我锁上，你不让按我出来，你怕我当官？不行，我要找皇上要大官。”“
1: 住口，畜生！”唐国公李渊气得直跺脚啊。“我们祖上哪辈儿缺了德了，激出你这么个败家子？这可是皇上啊，要犯下惊驾之罪，咱们全家都活不了啊。难道你要把一家人送上断头台不成？”“
0: 爹，我没那意思，我就是要见皇上要官。”“
1: 好了，皇上已经降旨了，要见见你。见着皇上可不是一般的，你得会行礼呀，是先磕头后说话，不该说的你就不能说，你懂吗？”“
0: 啊，懂。”“
1: 懂个屁，现在叫你哥哥教给你眼礼啊，见皇得磕头，磕头还是有规矩有尺寸的。”这李世民过来耐心地教他，教了半天总算能磕头了。这李元霸高高兴兴的在后头跟着，李渊在前面引路，一边走一边叮嘱他：“事事要小心，不该说的话别说，别犯浑。”仨哥哥也一再的叮嘱。咱没说吗，这行宫不大，进了午门，再过一道门就来到八宝金殿。当然这金殿也是小型的，比起长安来那差得多。别看小，样样俱全，是玲珑剔透。等李渊把李元霸领进金殿，倒身下拜：“陛下，臣奉旨把我的四儿子带来了，元霸还不叩见陛下？”“
0: 我什么玩意儿，怎么叫陛下呀？你这怎么别扭？”“
1: 废话少说，跪下。”李元霸睁眼睛往上一看，哎呦，高台之上坐定一人，戴的帽子穿的衣服与众不同，往两旁看是文武百官，往下看是金甲武士。屋不大，人可不少啊。他爹身穿红袍也在旁边站着。李元霸正发愣呢，李世民告诉他：“跪下，跪下。”
0: 哎哎。

0: 说的来的？皇上老子在上，李元霸的在下，李元霸给李元霸磕头喽。
1: 杨广一听，什么？李元霸给李元霸磕头了？杨广没听过这么新鲜的词儿，乐的是捧腹大笑，哈哈哈哈，有意思有意思。请免礼平身，站起来让朕看看。还不谢恩，站起来，皇上要看看你。
0: 失了您了。
1: 李元霸站起来了，杨广仔细打量，哟哟，挺好个孩子，长糟了，怎么跟个雷公崽子似的，跟那仨哥哥截然不同。你看他这仨哥哥一汪水相似，你瞅瞅他，长得是皮包骨，面黄肌瘦，窄脑门子，尖下壳，高颧骨，缩腮帮，深眼窝子，圆眼珠，上嘴唇还显着特别长，两个山峰耳朵，满头的黄发，看着瘦小枯干的样子，真跟画上画那雷公差不多少。你别看这样，杨广还真挺喜欢他。你叫李元霸？
0: 哎，对了，我老人家。
1: 去！李元吓得一哆嗦，胡说八道。被压的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李元，
0: 我叫
1: 李元霸。那位说，你说错了吧？没有，一点都没错。李渊在杨广面前说自己有仨儿子，那叫谎话，实质上他四个儿子。他为什么要隐瞒呢？这里有原因。他这四个儿子，仨儿子都正常，像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都平，唯独这四儿子李元霸，这家伙天生来的浑浊闷愣，两臂一晃千斤的力量啊，说话还有点口吃，另外长得这个模样也是个怪人。李渊怕他惹祸呀。要说四个儿子，皇上说都见一见吧，见其他仨儿子没事，要见他非得犯下惊驾之罪呀、啊，好事变成了坏事，一家人还得掉脑袋，所以把这事儿给隐瞒了。李元心说，你住不了几天你就滚蛋了，至于我有几个儿子你早忘了。这就是李元的苦衷。那么说起这位李元霸来，乃是本套书十三杰之中的头一条好汉，那是压盖天下无敌的大将。隋唐演义续集十三回，唐国公李渊因祸得福，三个儿子都封了王。消息传出，也慢说老李家，全城的人都知道了，太原府都开了锅了，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咱们上文书说了，李渊本来四个儿子穿，为什么欺骗杨广说仨儿子呢？因为这老四李元霸拿不出手，这孩子天生的浑浊闷愣，模样长得也不怎么样，而且还是个结巴嘴，说犯起浑来谁也挡不住。这李渊呢，为了四儿子脑仁都疼。这就叫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因为这李渊霸乃是十三条好汉头一把，咱得比较详细的介绍介绍。李渊霸出生的时候，这一生下来老娘婆下个跟头，一瞅这孩子长得跟那小雷公崽子差不多，皮包骨的那么瘦，颧骨突出， 两腮深陷，一对鼻溜圆的小猴眼睛。这一下黄焦焦的，两个山峰耳。老娘婆一看，这像人形吗？李渊听说得了四儿子，本来高兴，但一瞅这德行，李渊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想拎着脚脖子把他摔死。但是当娘的都是心软呐。哎呀，李渊爸的娘一看眼泪掉下来了，这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啊，再难看他也是老李家的骨血呀。故此哀求李渊把孩子保存下来了。这孩子等长到六七岁的时候，不敢在家里待，因为李渊见他就生气，见头骂头，见尾骂尾。李渊爸不敢进屋，怎么办呢？上奶奶那儿住去，奶奶在后院。老太太独孤氏，哎，偏疼这孙子。一看孩子，你说多可怜呢，上我这屋来吧。他是随着祖母长大成人。那么李渊不管怎么说，多了个儿子，心说长得六七岁了，干脆找个先生，叫他认得几个字儿吧。目不识丁怎么行啊？人得有文化。其实古人也注意学习呀、啊。就给他请了个先生，哪知道这李元霸一地硬个玩，不累念书，这玩意儿在屋里他一闷太难受了。有时候他犯了脾气，跟先生顶嘴，先生一说他，他把先生手脖子抓住，啪，给扔到院去了。没说嘛，他力大绝伦呢、啊，成年人都不是他对手，也没他劲儿大。你想那先生挣钱不多，谁担这个风险呢？消息传出，很少有人登他家的门起来了，不着。李渊愁的没办法，后来选出赏格，说哪个先生能把我四儿子教好，哪怕认识一个字，我赏银100两。在那个年月，100两那是钱呢，发笔小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后来有个姓丁的丁先生登了门了，见着唐国公李渊，那好极了，那就比比吧，拉钩吧，先拉钩。杨广一听高兴，扭回身跟宇文成都说：“亲家，有意思。”宇文成都一听气得直皱眉呀、啊、心中说话。宇文成都一听气得直皱眉呀、啊、心中说话：“陛下，你糊涂死了。你怎么能降这样的旨意呢？李元霸是个什么东西？你瞅瞅他那个德行，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盛吧盛吧不够一碗。跟个雷公崽子差不多少，充其量他是个孩子。我宇文成都受封天宝大将军，经营殿帅，以我的身份能不能跟他拉钩啊？这不拿我取笑吗？”但是宇文成都知道皇上喜怒无常啊，翻脸就不认人了、啊、一句话就许治自己的罪。万般无奈，宇文成都躬身施礼：“臣遵旨。”捏着鼻子也得干。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来到龙书案前边，低着头打量李渊霸，心说这个傻小子什么他都不是，你听说话那个味儿，还拉钩呢，我这一下把你小胳膊给你拧成三截。要不是皇上在这儿，我拎着你的腰带子肉啪把你扔到云彩里去。这个也不是宇文成都说大话呀，这家两臂一晃几千斤的力量，真就

0: 没打过败仗。宇文成都一笑，李元霸，你想跟本大将军拉钩不成？李元霸还得仰着脸看他。
1: 哎，对了，大小子，你怎么那这么大个？
0: 把李渊吓得直冒冷汗，胡说！这是经营大元帅，不准你胡说八道。
1: 是了，老有个爹在后边管着我。那啊，我就不说了。来来来，拉钩，咱俩啊怎么个拉法？
0: 李元霸，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讲究。拉钩分两种，有一种是手搭手，你抓住我的手，我抓住你的手，也叫拉钩，看谁的力量大。你要把我拽过去，我算输；我要把你拽过来，你算输。还有一种方法是手指头勾手指头，两者任你挑选。
1: 手指头太小了，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咱俩手拽着手吧，看谁劲儿大，看谁能把谁拉过来。
0: 好啊，任你挑选，出手。
1: 哎，来了。
0: 两个人都是正手啊。再看李元霸，啪，把小手伸出来，抓住宇文成都的腕子。这宇文成都这胳膊跟小方林子差不多少，那手跟蒲扇相似，手指头好像小棒槌。李元霸这小手勉勉强强能把人家腕子掐住，宇文成都毫不费力，抓住李元霸的手腕子。但是宇文成都也有顾虑啊，跟皇上说：“陛下，他太瘦小了，一旦用力把他拉伤了怎么办？”杨广一笑：“成都啊，不必顾忌，你们拉钩嘛，谁把谁拉伤自认倒霉，朕和百官可以作证。”李渊呐，你说是不是？陛下圣明，陛下，臣无有异议。李渊心说：“元霸，你找死啊你！皇上做主了，不敢阻拦呐。心说你跟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较力量，你们俩拉钩，你这不是找倒霉吗？”但不敢说旁的。杨广点点头：“怎么办啊？我喊一二三，你们俩就开始啊，都站好。”这杨广双手扶着龙书案站起来了，撅着个屁股，探着个身子，准备，做好准备啊！一、二、三。杨广说的这三字，再看两个人同时较劲儿，还。一开始宇文成都没拿李元霸当回事儿，笑毛孩子，我不用使劲就把你逼了过来了。哪知道他连使了三次劲儿，再看李元霸没动地儿，也就是说没拉动呀。宇文成都大吃一惊啊，心说莫非他两条腿长在地上了，真看不出他有这么大的劲儿，所以宇文成都就使上真劲儿了。这李元霸呀，也觉着宇文成都有把的力气。
1: 哎呀，大个子，你真有两下子，我还真得使点劲儿。你过来，
0: 这俩人这一较劲儿，可了不得了，百官注目观瞧，看的人大吃一惊。什么事儿？
1: 一个没

0: 想到李元霸一个小孩子居然有这样的神力。第二，他们注目观瞧，天宝将宇文成都的靴子底儿都掉了，您说得使多大的劲儿 啊蹬着靴子呢，这双脚一使劲儿，靴子底儿整个给蹭掉了，地下的砖都碎了好几块呀。不仅如此，就见李元霸一较劲儿，你给我过来。李元霸这一使劲儿，宇文成都受不了了，身子往前一摘呗，这就得算认输。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花木兰妇女奉命来到新州节度使衙门，大帅独孤泰对他们非常热情，设宴款待。可木兰尽管是个女孩子，男性那必定男女有别呀，这都是男的，就她一个女子，难免也受拘束，因此低着头不怎么爱说话。独孤泰看出来了，姑娘，你是不是觉着挺拘束啊？好吧，你先到后边休息，我找几个人陪着你，养足了精神，咱们再谈打虎的事情。他也不争取花家妇女的意见，回首把那冯小炳叫过来了，去把张妈李妈给我叫来。张，过了一会儿来了两个女人，都在50岁上下，两个人都穿绸裹缎，头上抹的桂花油，又香又亮，梳着盘头，手上都戴满了首饰，未曾说话是眉飞色舞，一看就是伶牙俐齿，能说善讲的人。参见大帅。你们两个把花姑娘陪在后面，好生招待，如果惹得花姑娘不满，我可不答应。
4: 是，您放心，房间我们都准备好了，姑娘啊，您跟我们来吧。
3: 花木兰一看不得不去呀，的确在这儿受拘束，后边既然有女人，那就去吧。就这样起身跟爹和大帅告辞，跟着张妈李妈走了。早了一个

又一个院，穿过一道门又一道门，他也不知道节度使衙门究竟有多大，这个独孤太住着多少房子，转的蒙灯转向，来到一所去处。哎，小院不大，干干净净，院里全养的花，还有两个大荷花缸。正房是三大间，挑帘笼进了屋，屋里边是香气扑鼻，布置的金碧辉煌，是珠光宝气。外屋客厅东西带套间的，东套间是个小书房，西套间是卧室。等进了卧室，

姑娘啊，随便坐，这就跟到家了差不多少。来来，坐床边这儿。可是木兰呢，究竟跟一般的姑娘不一样，她虽然受点拘束，不那么扭捏，因此就坐下了。这俩老妈端菜端饭，服侍着花木兰，把饭吃完了，然后又摆上不少的水果来。他们俩一边一个，在这坐着陪着说话。姑娘啊，吃饱了吗？哟，吃饱了，吃得好吗？太好了，我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香的饭，是吗？现在呀，你就有了福了。从今之后，要想吃好东西，那可就不难了。来，多吃点水果。哎，姑娘啊，多大了？20岁了，哎呦，20了，正是青春妙龄啊。有婆家吗？花木兰一听，脸一红，晃了晃头，哦，没有。哎，大概你呀，心一定是挺高，不然的话，就冲你这副模样，找个什么好女婿找不着啊？哎。可也罢呀，你等来等去，总算等到了成龙家婿。木兰一听他说这话，就有点走板儿，也没法接茬，所以哼哼哈哈的也没问。一直快到掌灯了，又吃下碗饭。木兰一个是不饿，二一个挂念他爹。二位妈妈，我打算到前院看看我爹呀。用不着，刚才有人跟我们说了，你爹跟大帅正下棋呢。哎呦，他俩那个投缘劲儿就甭提了。你还不知道我们大帅呀，为人可是的朋友。我相信呐，你们两家是越处越近嘞，的朋友。我相信呐。你们两家是越处越近呢。说着，这张妈往前凑了凑，花姑娘啊，这个有点事儿呢，我跟你说说。乐意你就乐意，那不乐意呢就拉倒。总而言之，我认为你还是乐意的好。要妈妈，什么事儿您就说吧。凡是我能做到的，花姑娘啊，男大当婚，女大当配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就冲你这人样子，长得这么讨人喜欢，要找个丈夫是不难的。我敢保证，多少男人都得叫你给迷住。别人不说。就拿我们大帅来说吧，那么大的年纪，都叫你给迷住了啊！花姑娘，你愿意把终身许配给我家大帅，你可走了运了，你可发了福了。从今以后是吃喝不愁，冬住暖阁，夏住凉亭。穿的绫罗绸缎，吃的珍馐美味，台上一呼，阶下百挪，使奴换婢，丰衣足食啊！你跟那正宫娘娘还有什么区别呀？姑娘，你还想往下说？花木兰是豁然站起，呸！住嘴！别往下说了，要。我姑娘，你怎么了？花木兰气得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可这件事儿怎么她也没想到，心说我错翻眼皮了，我拿这独孤太当好人了。前者我觉着他办事情挺公平，哦，闹了半天是假的，要买人心，稳军纪。那么这样说。这打老虎是没这么回事儿的，

以这个为名把我们妇女给骗来的呗，哦，为的是亲事。你真想瞎了心了？你家再有势力，你再有钱，我能不能给你当妾呀？叶木兰越听越恶心，越听越恼火呀，站起来是转身就走。这俩老妈是受命在这儿劝的，能放木兰走吗？他们俩一横身把门给挡住了。哟，姑娘啊，你等等，姑娘啊，你听我们把话说完，你可别拧啊！人这一辈子图个什么？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过得好，不就得了吗？哦，我们明白了，你嫌乎我们大帅比你岁数大吧？那算什么呢？大点儿知疼知热呀！你可别拧啊！我家大帅执掌生杀大权，那是皇亲呐，正宫皇后是他姐姐，那皇上是他姐夫。他说杀谁，那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那不费吹灰之力。姑娘，你想想，你要把这门婚事给拒绝了，得罪了大帅，你们一家子还活得了吗？再者一说了，你没看出来吗？把你爹留的前屋，把你带到后边是什么意思？你爹显然就做了人质了。你们一家子要什么有什么，可就享了福了。你要反对，姑娘啊，你爹这条老命可够呛啊！你娘也不保险呐，你妹妹、你弟弟也够呛。你总不为你自己着想，你也得替他们想想。难道你们这一家子都为你把脑袋掉了吗？哎呦，花木兰一听这威胁，更不干了。你少说废话，狗屎的奴才！要不冲着你们俩是个奴才，我一脚一个，我踢死你们俩！赶紧把道路闪开。木兰要说揍他们俩，那太不费劲儿了。花木兰就这么一扑棱，这俩老妈全趴下了。哎呦哎呦，扑通扑通，木兰噌就跳到院儿了，刚要走，抬头一看，节度使镇江侯独孤泰在前面把道路给拦住了，慢。花木兰，你好不识抬举！是方才你在屋中的谈话，老夫全听见了。怎么，我娶你为妾，还娶了你不成？你呀，还别端架子！不是本帅自吹自擂。就凭我堂堂的皇亲海外天子，要旁的没有。要说两条腿的活人娶个媳妇还费劲吗？就因为我看中了你的人样子，所以才把我迷住了。我迫不得已，这才以打虎为名，把你请到新州帅府。你别不识抬举，花木兰，你要听了本帅的，看见没？这就是咱们两个的新房，从今以后，这所宅院就归你所管，你就是这儿的女主人。使奴换婢，你说什么算什么。假如给脸不要脸，你来容易走可难呐，你说了可就不算了。这时候，那俩老妈从地上爬起来了，一边擦眼泪，一边在旁边听着。独孤泰把脑袋一拨了，滚，滚！这俩老妈滚了。这独孤泰兽性大发，

万钱一扑，打算拦腰去抱花木兰。你想花木兰满身武艺，能叫他抱住吗？木兰脚尖点地，蹭往旁边一纵，独孤泰就抱空了。哎呀，小妞，你躲得挺溜腿，哪里走？哎哎哎哎，左扑右扑，他就像疯了似的，可把木兰给气坏了。木兰一回头一看，旁边啊那有个柱子，柱子上挂着条鞭子。那位说挂鞭子干什么？这独孤泰啊，动不动拿鞭子就抽人呢，这是准备抽手下人用的。因此木兰一伸手把鞭子拿下来了。这鞭子是三股皮条子拧成的，妈打人最疼，跟耗子尾巴似的，这玩意儿打人才疼呢。此刻花木兰也不想后果不后果的，抡起鞭子啪，正削到独孤泰腮帮子上，这一下一条子肉就下去了。啊，你敢打我，我打你咋的？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哎呀哎呀，打死我了，啪啪啪啪啪啪啪。你看独孤泰呀、一仗权势欺负旁人行，木兰姑娘不受他的，把他打翻在地，这顿鞭子把软橡筋也给抽掉了，团花袍也给抽碎了，满脸满身全是伤了。木兰一想，打几下算了，我得找我爹，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就这样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奔前院。哎，他脑筋还真好，就走过一遍没费劲儿，真把他爹找着了。花狐还不知道后边出的事儿，他光着急，一天没见着女儿，天已经黑了。他跟独孤泰提了几次，独孤泰老打岔，说一会儿就见着了，你别着急。花狐还不好意思说别的，也不敢离开这屋，正在屋发愁呢，一看门帘一挑，姑娘进来了。啊，丫头，出什么事了？爹，我们上当了，快走。花狐也不傻，从这两句话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是吗？快。这爷儿俩从屋里冲出来，找着拴马的地方，在槽头上把马解下来，转身就走。正这时候，冯小炳领着一伙打手来了。哎，站住！花木兰，给脸不要脸，竟敢怒打我家大帅，你要找死啊！来，把他们给我拿下。这些卫队往上一闯，爷儿俩也急了，奋不顾身了，上头拳打，下头脚踢，乒堂五四，三下五除二，把这些卫士全给打趴下了，一个个哼哼嗨嗨趴那儿起不来了。这爷儿俩冲出节度使衙门，飞身上马，策马扬鞭，就逃出新州府。路上无话呀，一口气到了花街。爷儿俩把马拴上，等进了屋，梁氏夫人一看就知道出事了。这爷儿俩怎么满头大汗这模样？花木慧、花木丽全围拢过来了。姐姐，爹，怎么了？哎呀，一言难尽呐，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让木兰说说吧。花木兰气得满面通红，把发生的事情始末缘由讲说一遍。梁氏夫人一听，天杀的，人面兽心的东西，怎么这么多坏人呢？简直都碰腿肚子，走哪儿哪儿都有啊！他爹，你看这怎么办呢？你们闯了祸，人家能完得了吗？那个独孤泰叫什么名儿？倘若传些令箭去，咱们一起。

0: 子都活不了。
1: 是啊，我也想这事儿，这，哎，花狐突然想起个人来，木兰呐，有个罗广辉，你罗大叔，你还记得吗？
0: 要，那我怎么不记得？他不住到红石岭吗？
1: 对，你罗大叔这人可不错，跟为父是过命的交情，他那地方还背。这样吧，你领着你妹子，带着你兄弟，带足够的银钱，赶紧赶奔红石岭投靠你罗大叔，在他那儿先避避风。
0: 爹，您和我娘呢？
1: 哎呀，我们老骨头老肉的了，听天由命吧。如果那独孤太想来报复，我们两口子就跟他拼了。我们不能绝了后，你们姐弟三人能安全没事儿，我们死也闭眼了。
0: 爹，不，我们活在一起，死在一处，我们绝不走。
1: 木兰，你不是个庸人呢，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为父说话就是命令，赶紧收拾东西，带着你弟弟妹妹逃命去吧。老头真急了，木兰也不敢违背了。花狐利用这机会提起笔来，给好朋友罗广辉写了封信，意思是说，我把仨孩子打发你那儿去了，求兄弟好好给我照看，关于详细的细情由木兰当面奉告，专此拜托。写完了，把信封好了，交给花木兰。木兰也掉了眼泪了。
0: 爹娘，我们走了，你们但能躲避还是躲躲的好，躲过风之后再回来也不迟。我们到了罗大叔那儿，一定抽时间回来看你。
1: 别回来呀，孩子，回来可就危险了，快些逃命去吧。就这样，一家人洒泪分别。花木兰呢，带着妹妹和弟弟到了罗广辉家里头。这罗广辉当初也投过军，跟花狐编在一个营一个号里头，滚滚爬爬，死死生生十来年呢。花狐因病退职还乡，罗广辉也是因病回到原籍。这老哥俩每年能见过两三次面，感情是相当不错呀。木兰带着妹妹弟弟见着罗大叔之后，把这封信往上一递，罗广辉就是一愣：“木兰呐，究竟你家出什么事了？
0: 大叔是这么一回事
1: 啊！”嘿，如今天下大乱，贼盗风起，官就是匪，匪就是官，上哪儿讲理去？孩子们，到这儿就算到家了，你们安心在这儿避难，有什么事情有大叔我给担着，
0: 谢大叔。
1: 不过为了防备万一，别住到我家。因为什么呢？隔墙有耳，你知哪个人我没交透，他们在告了密，岂不不美呀？离我家不远，我有一座家庙，你们可以住在那儿。那家庙还有地道，如果被人家发现，你们从地道可以跑出去到后山沟逃命，那个地方进可以进，退可以退，实在是太好了。
0: 谢大叔。
1: 罗广辉亲自带路，把花木兰姐弟三人送到家庙，给准备的吃喝，又拿的被褥，三人就安顿下来了。您说这日子有法过吗？这就叫度日如年呐。花木兰是呆呆的发愣啊，那心就在花家峪自己的家里，心说我。

0: 爹现在干什么呢？我娘干什么呢？独孤泰报仇没报仇？把我爹抓去没有？哎呀，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一日两，两日三，好不容易熬过三天去，花木兰一想，非回家看看。不回家呀，我就得死在这儿。但是不能这么走，得跟罗大叔商量商量。就这样，他找到罗广辉，一提出这个要求，罗广辉一听，连连摆手，不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木兰呐，你得相信你爹有经验呐。据我估计，那独孤泰非得报复不可，你家肯定得摊事儿。但是你放心，独孤泰是冲你下的茬子，你不在家，他折腾一顿也就过去了。你要在家可就坏了。你爹经验丰富，就是落到他手里头，命也不至于搭上。你回去可就不然了。无论如何，我不能允许你回家。大叔，我离家三四天了，闭上眼睛就是我的爹娘，你要不允许我回家，非把我急死不可，哪怕我偷着回去看一眼，我也就放心了。这可也是人之常情嘛。木兰呐，不管你怎么说，要叫你自己回去，我是不能答应。你要非回去不可，这么办吧，今儿晚上我陪着你回去一趟。要谢谢大叔。你妹妹你弟弟可不行，他们照样住在祠堂，你回去好好跟他们交代交代。哎，花木兰回去见着穆慧和穆丽，这俩人也想回家，但一听姐姐说的有理，也不能勉强了，就是嘱咐姐姐多加谨慎，见着爹娘千万给带好。木兰全安排好了，天黑了，爷儿两个飞身上马，赶奔花家峪呀。木兰心里头跟火烧的呀，心说话，但愿苍天保佑我爹娘平安无事，倘若独孤泰对我爹娘要下了毒手，我宁愿这条命不要了，也要血溅新州府。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0: 花木兰和罗广辉爷儿俩骑着马偷偷的来到花家峪。这时定更天已经过了，为了不惊动四邻和乡亲们，两个人在村外偷偷的下了马，木兰在前，罗广辉在后，就来到自家门首。花木兰的心呐，都提到嗓子眼儿，暗中念佛，求菩萨保佑爹娘安全没事儿。等到了门口一看啊，不由得就是一愣。但见自己的家门紧闭，门上上着锁，十字花的封皮给封着，院里边冷冷清清。木兰就知道出事儿了。哎呀，我爹娘哪儿去了？家被人家查封了。罗广辉从后边也赶上来了，也是一愣。他压低了声音：“孩子，快走吧，甭问。你爹娘是摊了事情了，这个地方非常危险，咱们急于离开才是。不，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也得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才行，不然的话我回去我也活不了。” 木兰说着围着他们家转了一圈，他的意思呢打算翻墙而入到里边看看，哪知走到他们家的东边有两间小仓房，这也是他们家的，就发现里边点着灯，有人低低的哭泣声。木兰的心就一动，心说这是谁呢，他仗着胆子摸过来，进了屋借灯光一看，闹了半天是他娘。哎呀，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见着母亲木兰是心如刀绞，娘我回来了。你是，哎呦木兰呐、啊！娘儿两个是抱头痛哭，但是哭的声音还不敢大。罗广辉把两匹马偷偷的拴到胡同里，暗箭在门外给巡逻。木兰哭罢多时，就问娘啊，您怎么搬到这儿来了？我爹呢？孩子一言难尽呢。书中代言花木兰带着妹妹和弟弟躲到红石林找罗广辉去了，把他爹娘留到家里头，这老夫妻就平添由命啊。哪知到了第二天，果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新州节度使衙门大帅独孤泰派来500军兵把他们家包围，把老夫妻是双双抓住，四外寻找花木兰没找着，就这样把老夫妻带回新州节度使衙门，那老贼独孤泰亲自审问，非要问花木兰上哪儿去了。这夫妻呀、啊、早就商议好了，守口如瓶，就是不说。尽管独孤泰软硬兼施，把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也没问出来。后来独孤泰兽性发作，把夫妻给分开，是分刑拷打，把两口子打得死去活来呀、啊！就这样都押到新州知府衙门，把家也给抄了，也给封了。这个狗屎的奴才冯小炳献上一计，他说：“大帅呀、啊，您这样做打草惊蛇。”更没法找花木兰了，他能听不着信儿吗？他一害怕远走高飞，再想找谈何容易。以你之见呢，以奴才的意思，哎，咱不如把这花狐压到这儿，把这老太太放了，让他回家去住，叫他做个掩鱼之食。我想花木兰听说他娘回家了，一定偷偷摸摸的得去探母，他不去是他的便宜，他要一回家咱们哎出其不意将他抓获，那时节大帅您不就达到目的了吗？好主意，好主意。就这样独孤泰一计而行，把花狐押到新州，把老太太给放回去了，那个家仍然封着呢，原来他们家旁边的两间仓房给门给开开了，给了些简单生活用具，让粮食住在这儿，暗地之中派了两个武林高手在这监视着，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梁氏等说完了，忽然想到这件事儿了。木兰呐，你妹妹你弟弟怎么样？都挺好，就是惦记爹娘，我这才回来看看。木兰呐，别惦记俺们两口子，快走啊，是非之地不能久待，那帮小子没安好心，把娘放回来就打算调你回家，倘若你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个好吗？孩子快走。娘啊，您是被他们吓破胆了，我不是好欺负的，他不抓我就算了，要抓我，我就跟他拼了。净说傻话，你一个女流能打得过人家吗？孩儿啊，听娘的话，快走吧。娘啊，我看你满身是伤，孤苦伶仃，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女儿打算赶奔新州，砸牢反狱，把我爹救出来。倘若办不到，我就去替换我爹，我也不能让他老人家在那儿受苦。傻孩子，净说傻话。你想想，那帮魔鬼能上你的当吗？能听你的吗？你要不去呀，还则罢了，一去不但换不回来你爹，把你还得搭上。哎，说句难听的话，你是女孩子，他又对你没安好心，倘若你失了节，不就更丢人了吗？还不如把你爹活出去。孩子，别说别的了，快走。其实老太太说的不是没道理呀，花木兰想的太天真了，娘儿两个这话就说起没完来了。正这时，罗广辉进了屋了。大嫂，兄弟，拖累你了，三个孩子在你那儿，望你多多照看。哎呀，嫂子，别往下说了，我跟我大哥过命的交情，这算个什么呢？就希望嫂夫人好自珍重，到任何时候也不要把木兰的事儿说出去。当然我绝不能说。另外呢，别看是阴天，早晚有雨过天晴的时候，您要咬紧牙关坚持活下去。木兰呐，快走吧，耽搁的时间可不短了。好吧，娘啊，请您保重，我跟我叔叔回去了。您放心，过个三天两天我还回来看您。
2: 别
0: 回来了，看一回就行了，娘我没事儿。
2: 哎，正在屋说话呢，就听门外有人冷笑一声。是花木兰吗？小贱辈，找你不着，抓你不遇，没想到你自投罗网，出来，我们等候多时了。这一句话把屋里的仨人吓得是魂不附体呀。木兰一转身，噗，把桌子上的油灯吹了。罗广辉拉宝剑就想往外冲，被木兰一把给抓住。叔叔，您可不能露面啊，如果您暴露了身份，我们仨人就没法安身了。您在屋里保护我娘，看我的，反正他们也认出我来了。嗯，好吧，多加小心，放心吧。罗广辉就没露面，花木兰拉宝剑就跳到当街了。一看外头站着俩人，这俩人都是中等身材，短衣襟，小打扮，每人掌中是一把铁鞭，看岁数都在40岁上下。 头前这个人说话

0: 有点公鸭嗓，后边那个人说话有点嗓音发尖，甭问，肯定是独孤泰派来的人。木兰是咬碎银牙呀，用宝剑一指，狂徒，你们要干什么？花木兰在此。前边这公鸭嗓说话了，嘿嘿嘿，花木兰，毕竟你还年轻啊，我们大帅料识小计，你自己就落入罗网。实不相瞒，我们弟兄是奉大帅之命在暗中监视你的，我们在这待了好几天了，总算把你给盼来了。花木兰呐，还让我们哥俩费事吗？乖乖的把家伙扔了，我们拿绳把你捆上，送到新州节度使衙门，我们哥俩算交了差了。不然的话，对不起，大帅有令，我们可要死口的，到了那时你是悔之晚矣。花木兰能听他的威胁吗？抡宝剑就砍，跟这个人就站在一处。可这个人的武功不错，分跟谁比，比木兰他可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十几个照面之后就已经敌不住了。花木兰上边使了个盖顶三剑，底下使了个扫堂腿，嗖啪把这小子扫翻在地。这家伙使了个鲤鱼打挺，刚想起来，木兰往前一近身，举起拳头就给他来个通天炮，啪！哎呀，好悬没把这家伙眼睛给打冒了。这家把鳖也扔了，跪在地上，俩手捂脸，是嗷嗷瞧叫。花木兰利用这个机会又扑奔后边那个人，两个人站在一处，十几个回合，扫啪，把那家伙也打翻在地。木兰用宝剑指着他的脖子，别动，就动一动，要你的命啊！姑娘，手下留情啊，我们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啊、姑娘，咱们可没仇，废话少说，乖乖听我的话，胆敢反抗可休怪我不客气。花木兰把他们俩抓住，拿绳子给捆上了，拎到胡同里头进行审问，说你们俩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1: 姑娘，我姓孙，叫孙仁，他是我堂叔伯兄弟，叫孙亮，我们俩都是节度使衙门的棋牌官。
0: 独孤泰怎么告诉你们的？
1: 就是让我们暗中监视姑娘，说你要来了叫我们把你抓住，可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呀、啊！不但没抓住你，相反叫你把我们抓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我且问你们，想死是想活？这俩小子一着急还说错了，
1: 姑娘，人哪有爱活的，还是死了的好。
0: 说错了，姑娘，爱活呀，好死不如赖活着。一句话把花木兰好像没逗乐了。既然愿意活，听我的，今儿个我不要你们的命、啊、
1: 谢谢姑娘，你真是佛心的菩萨。
0: 不用说别的，为什么不要你们的命呢？你们方才说了，你们为了吃口饭，迫不得已才做出这种事儿来，因此姑娘我非常同情。但是呢，人心是肉长的，我换你们俩一颗真心，至于我回家探母的事情，不准你们张扬出去，更不准你们俩禀报独孤泰，就说我没回来，懂吗？
1: 懂懂。姑娘你放心，我们也不敢说，如果跟大帅说了你回来了。

0: 我们没抓住你。大帅一瞪眼，我们俩也活不了，只好说瞎话，就说你没回来，压根儿我们就没看见。对，就这么说。人没有不用人的时候，俩山遇不到一起，两个人总会见面的，将来或许我们能交个朋友。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上有天下有地，我们哥俩口不应心是天诛地灭。好了，我相信咱们一言为定啊，就这么办。你花木兰还真行，把他俩训教完了，又跟他们俩讲我们是好人家，我们怎么遭的陷害，难道说你们不懂吗？把俩人说的心里很难过。哎，姑娘啊，我们什么不懂啊，这年头啊，黑白颠倒啊，没地方讲理去，为了吃口饭就得把良心夹到嘎鸡窝。姑娘，对你们家的遭遇我们也非常同情，但是又有麻烦呢。好了，同情就好，我现在就放你们。木兰把绳解开，把他俩放了，这俩人千恩万谢，拎起铁鞭走了。哎呀，罗广辉暗地之中一挑大指，罢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都说这女孩子办不了什么事儿，看来这话是太谬误了。你拿木兰这孩子来说，二十来岁，他办的这个事情有大将的风度，连我都没想到这么处理，太高了。但是呢，他又担心那姓孙的哥俩能不能使的是稳军计，回去送信儿去了。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罗广辉想到这儿，拉住木兰，丫头，咱们快走吧，这个地方是不能待了。好，咱们说走就走。两个人进屋跟母亲告别，又安慰了一顿，这才洒泪分别。安下粮食不说，单说花木兰和叔父罗广辉骑着马回到罗府。到了老罗家，见着妹妹花木慧，兄弟花木立，把经过讲述一遍。这俩人一听哭了，爹被押到新州府，娘剩下一个人满身是伤，姐姐又不敢露面，如今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往后这日子可怎么个过法。罗广辉不住地安慰，让他们三个放心，迟早事情会得到解决。光阴似箭呐，打这之后，花木兰三天一回家，两天一回花家峪，偷偷的看望母亲。哎，那姓孙的哥俩说话还真算数，他们就真没告诉独孤泰。独孤泰问过几次，他们俩把脑袋一拨了，没有，花木兰始终就没回来。独孤泰也没往别地方想，就信以为实了，仍然叫他俩在花家峪暗中监视。其实这哥俩想好了，我们才不管这事儿呢，这事儿太缺德了。明知花木兰回来，他们也没禀报，这就算给花木兰开了方便之门。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一天粮食送走了，女儿哭了大半夜，等到天亮啊，迷迷糊糊睡着了，就好像做梦似的，有人敲他们家门，砰砰砰棒棒棒。梁氏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了，一看窗户纸刷白，知道天亮了。谁呀？哎，老花家住在这儿吗？ 怎么大门被封了？住在这儿，你等等。梁氏拄着个棒子，一瘸一点，把房门开开了，往外一看呢，十来个人，其中有一个他认识，是花家峪的地保。这个地保呢，说个新词儿，就好像那个屯长和村长差不多，跑腿小舌，官府有什么事情是上情下达，就是这么个差事。此人也姓花，跟花狐呢还是当家子，为人忠厚老实。这地保把门砸开之后，老嫂子，县太爷找你们家。哪位是县太爷？这不是吗？他往身后一指，梁氏一看，这知县怎么没穿官服，穿着一身便装，后边带着不用问都是差官。梁氏赶紧双膝跪倒，给县太爷叩头，免礼免礼。这知县就一皱眉，一瞅这屋，这能住得了人吗？比牲口圈也强不多少，就来个人都没地方坐，只好在门口说话。花狐现在何处？他贪了事儿了。哦，贪什么事儿了？对，梁氏还没敢说，他一想，官相官，吏相吏呀。那抓我男人的，那是新州府的节度使，这知县归他管，他们都是一家人呢。我可说话个注意，要走了板儿也背不住，会惹出什么大祸来。所以他说话吞吞吐吐。这个知县呢，就是前文书咱说的，姓江，叫江云普，是个清官。江云普上任之后，给本地除害，首先把花马沟的大恶霸叫杨三霸给打掉了，老百姓是无不颂扬啊。但是呢，梁氏不了解他呀，他也不明白这么大个知县上我家来干什么呢。知县一看呢，也得说实话了，你是花狐的什么人？
1: 我是他媳妇。
0: 哦，花夫人，本县这次来有点事啊，你看看这个。说着从夹子里头取出一件东西递给梁氏，梁氏还不认字儿，拿过来看了半天，有黑的有红的，这是什么呢？地保在旁边给解释，老嫂子，这叫军贴，黑的这是字儿，红的是大印。这么跟你讲吧，要打仗了，有个突厥国在咱们国家的西北，野心勃勃，率领50万雄兵打咱们大隋。现在战争对咱不利，边关连连打败仗，皇上着了急了，开始在全国征兵。咱们新州府一带呢，要征集10万大军。另外，皇上还有旨意，凡是过去保留军籍的人，一律返回军营报到。哎，我大哥，你丈夫过去当过军将，他就是保留军籍的，因此军贴发下来了。县太爷，这是给你送军贴，让我大哥到军营去报道，为国立功。这办不到了。蒋云普就问：为什么呢？究竟贪了什么事儿？梁氏一看呢，不说不行了。这才掉着眼泪哭诉前情。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

0: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欧阳春打发倪中他们走了，进霸王庄来救倪的人正遇上这个事儿。欧阳春挺生气啊，一看智化跟徒弟在那辩理，把大人搁在一边不管了，心说这是废话的地方，多危险，如果马强派了人，是不是把你们爷俩给堵上了？所以欧阳春把倪的人先救走了，一直把这爷俩引到小树林。智化能不认识北侠吗？本来交情就不错呀。再看贺妖狐撩衣服跪倒在地磕了仨头，老哥哥一向可好，小弟智化礼过去了。
4: 哎，磕吧，我也不爱了。嗯，一个两个三个，行了行了，起来起来起来。兄弟，你外号人称叫贺妖狐啊，就是黑狐狸，我你这狐狸怎么当的？嗯，那是什么地方，你跑那儿跟孩子讲理去了？一旦大人有个三长两短，你后悔不？智化这脸腾就红了。是，老哥哥说的对，往后我一定注意就是了。
3: 哎，像咱们这些人长得老应当学得老，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咱们就忌讳这种事儿。大事小事应当严加谨慎，可不是爱虎在旁边等不了了，假装咳嗽。智化回头一看，什么毛病？虎啊，你怎么了？你们俩光顾说话了，给我介绍介绍，这是谁？
4: 哎呦，对喽，
3: 智化赶紧把他拉过来。老哥哥，我给您介绍介绍，这是我徒弟，叫爱虎。
4: 虎啊，过去叫伯父吧。
3: 嗯，我不叫。哎，叫伯父你怎么不叫？嗯，我不叫。欧阳春乐了，
4: 孩儿啊，我不配做你的伯父，不是。我有个要求。
3: 啊，那你说吧，什么要求？
4: 嗯，我打算拜他老人家为义父，因为我没爹没妈了，觉着太孤单，这回师父有了就缺个爹，无论如何你就收我这干儿子得了，是这么的我才磕头，不是这么的我不磕头。
3: 这一句话把欧阳春可乐坏了，因为咱们说过，欧阳春练武术练的是罗汉体，罗汉体就是光棍不娶媳妇儿。另外，欧阳春对于这佛教颇感兴趣，自个儿选了一条道路，早早晚晚落法为僧，还要当和尚，所以他不娶媳妇儿，自然就没有孩子了。你别看他没孩子，对孩子非常喜爱，他一看爱虎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鼓鼻子鼓眼的，确实讨人喜欢。还没等自己说这话呢，爱虎主动提出来了，老侠客哪能不高兴呢？智贤弟，你看怎么样？智化也乐坏了，虎啊虎啊，你小子可真鬼，认这么个干爹，你就

0: 人称小义士，纵横天下没有对手，那是赫赫有名的后起之秀。艾虎呢，日后遇上几个人，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景、山西大雁徐良、粉紫都卢真，再加上艾虎，这五个人人送超号小武艺，晃动乾坤呢、啊、震动九州，那可了不起呀、啊、当然这是后话，咱先不说。艾虎也磕完了头了，这话才想起来，老哥哥，咱别说闲话，您把泥的人放在哪儿？
1: 在树上。
0: 这你放心，我要把大人请下来再见一面。
1: 那好吧。
0: 欧阳春说完了，飞身上树，救你几组。再一找，北侠也傻了，倪大人踪迹不见。你是这事儿弄的？欧阳春训教智化，训教半天，以老大哥的身份，等弄了半天落他身上了，人没了。欧阳春的脸唰就变了色儿，连爱虎在智化也变了色儿，这是谁干的？欧阳爷实在挂不住了，把脸蛋都往下一沉，谁呀？哪个匹夫？你出来！你要戏耍我，我可跟你玩命！欧阳春真急脸了。正在这时候，就听一棵树上哗啦，树叶子一响，蹦起一个人来，在身后背着泥太守。等这人把泥祭祖放在地下，赶紧跑过来跪到北侠面前：“老人家别生气，是我干的，老人家别生气。”欧阳春一看不认识他，就见这个人长得挺瘦，脸长得挺白，宽脑门，尖下壳，一对月牙眼，说话是南边人的口音，周身上下穿着一身青，背后背着刀，斜挎白布囊。你看北侠不认的，智化和爱虎都认识他。这人也有个绰号叫圣手秀士，姓冯，叫冯渊。还有人瞧不起他，管他叫臭豆腐。这冯渊也是个贼，但是贼跟贼不一样，比较而言他做的坏事并不多，像杀人放火、奸盗邪淫这没有，他就是偷，也在霸王庄马强的手下。没想到是他干的事儿，智化就问冯渊：“你这是干什么？”哎呀，冯渊说：“你们呐，别瞒着我了，你跟爱虎的所作所为我心里都有数，我呀跟你们是一样，要不我能救大人吗？霸王庄我看是保不住了，我打算弃难投明，因此我把大人暗中给救了。老侠客，您可别生我的气，无论如何您收我当个徒弟吧。”欧阳春一开始不乐意，后来这冯渊再三恳求，欧阳春才答应收个记名的徒弟。你暂时在绿林，我要考察三年，然后再做决定。这件事过去，大家都乐坏了，赶紧拜见倪太守。倪祭祖一看死中得活，多亏了这帮义士英雄帮忙，是再三的致谢。他们在树林里头开了个紧急会，看眼前的形势，欧阳春建议让智化、爱虎、冯娟先不要暴露身份，你们还回到霸王庄，目的去卧底，等将来该暴露的时候再暴露也不晚

0: 三个人听着有理。欧阳春保着倪大人赶奔杭州太守衙门前去调兵，这仨人暂时回霸王庄。咱们划分两头，单标北侠保着倪太守回到杭州，倪地祖立刻传点升堂，八班人义文武衙门所有的官员都到齐了。倪地祖马上传出令箭，调动5000军兵要抄霸王庄。与此同时，他要求大家做到三件事：一，不准骚扰百姓；二，不准调戏妇女；三，不准趁乱抢劫财物。不管是谁违背上诉之一，立刻就地正法。那太守掌握生杀大权呢，所以底下人全都点头遵命。倪大人要命人在大牢之中找出那朱焕章与朱素贞爷儿两个团聚。这些善后的事情咱不必细说，5000军兵浩浩荡荡就开往霸王庄，领头的就是欧阳春。欧阳春能不帮忙吗？他作为先遣部队领了一部分人先到霸王庄，老侠客让这些人埋伏在霸王庄外头，他飞身先到了里边。咱们划分两头，单标马强。马强啊就知道有不好的预兆，怎么的呢？杀倪继祖，杀了半天倪继祖没死，杜庸死了，这事谁干的？他怀疑智化没有理由，智化一贯对他是忠心的，而且又没有证据。他联想起来最近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心中好生不快呀。所以他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命人在霸王庄把各路英雄集合起来，他手下豢养着好几百人呢，也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从各地方投奔他来的。他为了养活这些人，还修了一座英雄馆，供这些人吃，供这些人喝，到时候给钱花，这就是打手。到了关键时刻，把他们放出来，叫他们伤人。这帮人当中，还有一伙新来的，哪儿来的呢？邓家堡，就是那个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车，这小子领一部分人也跑到霸王庄来了。因为前文书咱说了，欧阳春、蒋平、韩章、丁兆慧捉拿花蝴蝶，抄了邓家堡，这邓车没地方投靠了，跑到这儿来混饭吃来了。马强当时给众人开了个会，说这两天形势不妙，要求各位都精神点，做好准备。我让你们杀，你们就杀；叫你们打，你们就打。大爷，你放心吧，把这交给我们吧，谁他也不敢来，来了就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跟他玩了命了。呵，一个个七个不服，八个不忿。马强这才放点心，吩咐一声，从今天开始天天改善生活。其实这帮人吃的就不错了，这回又博些平酒方肉，可劲儿喂着他们。这帮人就在英雄馆大排宴宴，大吃八喝。马强呢这才退归内宅，到了屋里头一坐，长吁短叹，心里头蹦蹦蹦直跳。他媳妇儿郭大奶奶看出来了，我说你怎么了？
1: 这两天咱们庄子里头不平静，接二连三竟发现的不顺心的事儿。
2: 大爷呀，我劝过你多少次了，
0: 为人得做好事儿，你呀太缺德点了。我是当妻子的，我见着这些事儿不能不劝你，可你得听啊。看着没，大祸就要临头，你碰谁不行啊？你非碰了杭州太守，那是包大人的徒弟，碰得动吗？你还要杀人家，这回好啊，我听说不但没杀了，这李继祖还跑了，这要调来军队你可怎么办？
1: 那事到如今你叫我怎么办？我只有一样，我给他来个不承认，他说我杀好使吗？只要我手下的人都跟我说一样的话，不承认他也没办法，说急了就他妈动武呗。
0: 哎，我也劝不了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1: 郭氏掉着眼泪扭回身去，他睡了。马强呢，在地下坐着长吁短叹，正在这么时候，有人砸他的门，蹦蹦蹦蹦，开门，蹦蹦，
0: 谁啊？
1: 我哟。
0: 你谁？
1: 开开你就知道了。
0: 马强一听这声太生了，是谁呢？把门开开了，人没进来，肚子先进来了，
1: 正是欧阳春。
0: 他一看进来个大紫胖子，大吃了一惊，
1: 你白天挺忙，晚上没事儿，借这机会来串串门，你是马强吧？
0: 啊，你是什么人？
1: 别着急，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北侠紫然伯，福星欧阳，单字春。
0: 人的名树的影。这马强一听，哎呀了一声，三侠五义里面头一个，北侠欧阳春。他知道这是对头的冤家，这要吓得一转身要摘刀，还没等把那刀把摸着呢，欧阳春一滴了他，像鹰拿燕雀一般，
1: 过来，趴下，咚，啪，
0: 趴那儿，
1: 别动。
0: 一尺多长大脚巴丫子踩在他后腰上，好悬没把这马强踩冒了泡。欧阳春拧胳膊把他捆上，马强的媳妇儿也惊醒了，你
1: 不要怕，谁做谁担，与你没有关系，好好睡觉。
0: 欧阳春能胡来吗？他可没碰的郭氏，把马强拎到外头了。这马强能干吗？就喊上了，救人呐，我让欧阳春抓住了，救人呐。
1: 喊破你的嗓子也无济于事，来吧，我给你堵上点。欧阳春多损，把马强的袜子包脚布倒了下来，
0: 卷吧卷吧塞他嘴里头。马强想喊喊不出来了，
1: 欧阳春把他拎出霸王庄交给军兵，然后一晃身二次回来。
0: 为什么他老一个人单独跑？这有原因，
1: 他知道马强手下养的都是飞贼，
0: 这些人极难对付，要军兵进来不定得死多少。欧阳春先探探道，那这个事情就方便多了。
1: 欧阳春二次到了英雄馆，一看里头明灯蜡烛，
0: 这里边正吃着呢，这帮群贼是大山大叫大喊大闹，干干呐、
2: 哎、不错，吃吃。
1: 正吃着，欧阳春到了院里，北侠挺身站住，斗丹天喊了一声，出来看看谁来了。

0: 谁知道是谁？看看，蹬车把着门，这小子推开门往院里看，坏了，欧阳春来了！就这一嗓子，群贼就乱了套了。您说可笑，就没有一个人敢蹦在院里跟欧阳春比一比，因为这个名声在那摆着，群贼那胆都吓破了，谁敢碰？一看欧阳春这一来，群贼是各奔西东。北侠一看他们一乱，来了机会，在腰里一伸手，把信号键拿出来了，这是官府制造的，专门发信号联系的，把底下这个链抖了开了，用火镰一点，这玩意儿就好像现在这粮响，又叫二七角，崩得挺高，声音挺大，在空中这一开花，这是信号炮啊，外边是伏兵四起，插呀，咕，五千军兵一声呐喊，冲进霸王庄。这回霸王庄可抵挡不住了，这都是乌合之众啊！说跟国家的官兵对抗，谁敢？你别看平常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现在全杀了，抓了个鸡飞狗跳墙啊！整个把霸王庄给趟平了。咱这么说吧，马强一被捉，有人知道心就散了，有几个真心为他卖命的，一看有劲儿也使不上，干脆走我的吧，各奔西东。说这样的还是好的。咱们单说邓车这小子，邓车呀领着他手下一帮死党能有三十多个人，奔东跑的，跑到霸王庄的东面，这块是片坟地。哎，他们站住了，这群贼累的，一个个嘘嘘带喘，咱他妈也太窝囊了，哪怕跟这欧阳春伸一手呢，咱也不冤，就让人这一嗓子把咱们吓得是高定好跑。
1: 哎呀，是啊。
0: 大伙都问邓彻咱怎么办，现在饭碗都砸了，咱们让欧阳春撵得这么惨，难道咱们这口气就这么咽了吗？邓彻眼珠子一转，有主意，众位完不了，咱谁也不行走啊，就在这眯着，我另有办法。他们就眯到这树林里头了，欧阳春呢也没有料到，把霸王庄抄了，抓住马强，其他的东西都封点入库，这才惹出来无边的大祸。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欧阳春把霸王庄抄了，抓住马强，其他的东西都封点入库，这都不能动，等候官府处理，然后收兵撤退，回归杭州，把马强押入死囚牢，准备经过审讯调查清楚该什么罪，再治他什么罪。这是头一天的事儿。到第二天晚上，邓车这帮小子从坟地溜出来了，这都是神手大圣邓车的主意，用黑灰抹脸。他告诉手下这帮人，咱们全化了妆，你们听我说啊，咱们还回霸王庄，见人就杀，见人就宰，见东西就抢，咱们一个口径就说咱是欧阳春，给他栽赃陷害，咱们还发了财了，还把这脏给他栽上，让他一辈子也抖了不清。对，就这么办。你这帮小子损不损？化着妆

回抹脸，二次进了八王庄，大里边他们就伸了手了，一边伸手他们一边喊呢：“呆，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欧阳春，欧阳春手下的，我们是杭州太守倪继祖派来的。”哎呦，一顿刀杀死了50余条人命，男女老少皆有，血染霸王庄。最后把马强家里的金银库给打开，值钱的东西盗走了无数，临走留下欧阳春、倪继祖的名字。可他们在作案的时候这么一喊，整个霸王庄都知道，谁知道内情啊，就以为这事儿真是欧阳春干的，也以为这事儿是倪继祖主使的，有很多人心里头不满。邓车他们达到目的，带着金银财宝上哪儿去呢？呼哨一声，投靠襄阳王。这个小子的后果咱将来再交代，安下他不提啊。单表霸王庄这一乱套啊，第二天这郭大奶奶起来了，吓得浑身立抖，咬牙切齿啊，心说倪继祖啊，欧阳春，你们表面上把府库都封存，不杀人不抢东西，暗地之中你们干这事儿，这还了得吗？哎，你们是官人吗？比土匪还土匪，这还了得？这郭大奶奶不干了，人家没死的老马家的人开了个会，马强的媳妇决定进京告御状，他不能去，让谁去呢？让手下一个总管叫马进忠。这马进忠亲眼目睹啊，这人死的这个惨啊，有丫鬟有婆子，有家奴有院工，还有管事的，那家抢那个乱七八糟。经过一调查一统计，丢失的金银财宝不可计数，大妖母丢了能有多少呢？如果用白银计算，能丢了36万两白银呢、啊、皮甲棉纱值钱的衣服丢了1000多件，金银首饰不计其数。他们拉了个清单，死者都是谁，多大年纪，怎么死的，丢的东西有多少，满满的拉了个大清单，让马进忠骑快马带好穿资路费进京告状。人家老马家也有人呢。安下马强的媳妇听信不提，单表这马进忠带着人骑马如飞，这一天到了东京汴梁，先找个店房住下，吃了口饭，到了第二天天光刚亮，直接找到皇宫的后宅门。找谁来呀？找马强的叔叔，四支库的大总管马朝贤呢、啊、人家家这门头更硬啊。跟御林军这么一说，御林军一听找大总管马朝贤，是人家家来的人，不敢拦着，让他里边落座听信，然后到里边送信。外事太监告诉内事太监，内事太监又往里头层层传达，这才告诉马朝贤。马朝贤一听家里来人了，什么事儿呢？前些日子来封平安家书，我侄儿他们都挺好，怎么派来人了？他就预感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马上带了几个徒弟赶奔后宅门。进到屋一看，他认识马进忠啊。这马进忠一看老太爷子，苦拜于地：“老太爷子，完了！”你说这玩意儿吓人吗？马朝贤吓得魂不附体：“进忠，别哭，怎么了？出什么事儿？
老太爷子，咱叫人家欺负苦了。我们大爷让人家抓到杭州太守衙门问成死罪，另外把咱家都给抢了。您看看，这是我们大奶奶给您来的信，这还有个清单。马朝贤的脸也变色了，哆嗦着把这封信展开了。那信上写着名字，这郭大奶奶能不向着自己的丈夫吗？就说杭州新来个太守叫倪继祖，听说这倪继祖是包公的徒弟，这个人一上任就找咱们老马家的毛病，什么明察暗访，给马大爷安到很多很多的罪名啊，无缘无故把马大爷立居所带，投入死囚牢，飞行拷打，问成死罪。而且这倪继祖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砸抢明火，抢去咱们家多少多少多少东西，杀了多少多少人，死的都是谁谁谁谁谁，现在咱们家冤沉海底，马强朝不保夕，望求老太爷子速想办法营救，上写千，下坠了万。看完了拾到这个名单，看了这个详细表，马朝贤哎呀一声，当时就背过气去。众人经过紧急的抢救，马朝贤才缓过这口气儿。啊，好啊，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啊！倪继祖，我跟你完不了。他告诉马进忠：“你呀，放心，先别走，住到什么地方？住到高升殿了，先听信啊。”容我奏明当今天子，把这个事儿一定要伸冤昭雪，老太爷子就等您了。马朝贤安排完了，让马进忠带着人回店房听信，他呢回到屋里又哭了一晚啊，哭完了心里头转转个，见着皇上应当怎么说。哎，正这时候小太监给他送信，皇上找他。你看呢，他是四弟仁宗面前的大红人，哪一天仁宗都得找他个三次四次，这事儿也习以为常了。马朝贤呢刚换好衣服，把脸洗洗，跟着小太监来见皇上。皇上在内宫叫翠云宫，在这宫里头坐着，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挺美。他现在有什么事儿？四海安静，也不打仗。开封府有包大人给他撑着朝廷这个样，什么事儿也没有，他挺顺心，一天是吃喝玩乐。仁宗一看马朝贤来了，我说马朝贤呐、啊。来来来，今天陪着寡人，咱们下几盘棋吧。奴才遵旨。那棋盘都准备好了，皇上在那儿坐着，马朝贤得在对面跪着。奴才们敢跟皇上坐在一起吗？天天是这么陪着下棋。再看马朝贤跪好了，仁宗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儿。你先走吧。不，陛下请。我先走了啊，当头炮啊，把马跳。公主，奴才飞相，哎，下上了。说成年他们老在一起下棋，谁的棋路子心里都有数。这马朝贤哪有心下棋呀、啊？他手里拿这棋子儿，脑袋里想他们家的事儿。吓着吓着，皇上一看，哎，怎么大象都过河了呢？哎，这老将都出城了，这怎么弄？仁宗脸往下一沉，啪一拍着桌子，
马车前

难道说你不愿意陪着朕下棋？这是欺君之罪，那说着玩呢？马超贤吓得赶紧跪倒了，陛下，奴才吓死也不敢呐、啊，奴才冤枉，冤呐！把仁宗闹愣了，这棋没法下了。马超贤，你哭什么？出什么事儿？哎呀，陛下，奴才家里边出事儿，冤沉海底。您看看我家里新来的信，把信拾到那清单全递上去了。皇上拿过来，从头到尾看完了。仁宗天子是大为震怒，这还了得？你祭祖，你干什么？你觉着你是包公的徒弟，你就为所欲为。马强犯了什么罪了？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抓人可以，为什么抢人家东西？为什么杀这么多人？这个欧阳春是干什么的？帮着你把霸王庄抄了。你记住我，大概你是活腻歪了。你还知道不知道有国法？知道不知道还有我这么个皇上？你看这玩意儿真了不得，感情用事。因为马朝玄是他面前的红人，他是言听计从。马朝玄这一撞就告准了。仁宗皇帝吩咐一声：“马朝玄呐、啊，不必难过，朕一定给你做主，你放心。来呐，传点圣殿。”咣咣。金钟三声响，玉鼓六声催，仁宗升座宝殿。文武朝臣来到八宝金殿，参见了皇上，分班站立。大家偷眼一看，皇上这气色不好看。仁宗好半天这才说话：“各位爱卿，今有人状告杭州太守倪继祖。这个倪继祖胆大包天，无视国法，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砸抢霸王庄的明火，刀伤人命30余条，抢走金银财宝不计其数，这还了得？哪一位爱卿奉朕的旨意赶奔杭州捉拿倪继祖？”文武大臣一听全都是一愣，面面相觑，交头接耳。谁都知道倪继祖刚上任不久，而是荆轲的榜眼，又是包大人的徒弟，人送绰号玉面小包公，他怎么干了这么大的事儿？这甭问呢，是老马家的人把他给告了。你说谁愿意讨这个旨？包大人也在班部之中站着，包相爷的心也是一动，暗自思索：“继祖啊，你真干了这种事儿？孩儿啊，你可太不像话了。你要真干了这种事情，连为师也不能包庇于你啊。”这时候武将之中有人出班喊了一声：“万岁，臣有旨。”皇上一看，谁？正是武军都提府铁帽子王子岳恒。这岳老元帅官封铁帽子王，世袭刚替，有一份就是铁帽子王爷，就因为对宋朝功劳太大。这位老元帅心粗性野，
有什么说什么。岳恒一听不像话，他根本就不信，出班跪倒往上叩头：陛下，臣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仁宗挺不喜欢他，就因为这个人好抬杠，也不分场合不分地点，一说话纸糊的驴大嗓门，经常顶撞皇上。就因为他是三朝元老，开国的元勋，皇上总给他留情面。今天一看他又说话，仁宗把脸往下一沉：岳恒，你有什么话说？陛下，我说这在哪儿刮来的风？谁告的倪继祖啊？哎，咱不管这个事儿真与假，有一告就有一诉。那告状的人说的都是事实吗？皇上一听，啪，龙胆一拍，噌，胆大的岳恒，还没等朕把话说完，你就半截腰插一杠子，你看看这是什么？唰，把老马家状告倪继祖，那状纸和丢失东西那清单扔给岳恒。岳恒急忙捡起来，从头到尾定睛瞧看，不看则可，看完了哇哇暴叫。那位说他都明白了吗？不，一个字儿都不认得。这位是大老粗，还得现找个人给他念念。他把双天官寇准、寇老心儿请过来了，从头到尾给他念了一遍。听完了，岳恒也吃了一惊，一想这人命关天，这是说着玩的吗？上面开列着36条人命的家乡住处，男女老少列得清清楚楚，而且丢失了这么些东西。岳恒一想，能吗？倪继祖年纪轻轻，上任不足半载就能做出这事儿来吗？他心里还画魂儿。万岁，我看这么办吧，臣打算讨这个旨意，命人赶奔杭州，把老倪家、老马家两家的人都带往京城，万岁可以龙楼御审，那时候就知道真与假了。单带一方面，我看这个事儿与理不合。文武大臣也都点头赞成。皇上一听，他这个提议不是没有道理。好，朕就给你一道旨意，命你派人赶奔杭州，把倪马两家之人带往京城，朕要亲自审问。臣遵旨。皇上把袍袖一抖，退了殿了。岳恒回府，越想这个事儿，觉着里边越有文章。他能去吗？把中军官给叫上来了。中军官是他当家一个侄儿，叫岳山。岳山呐，拿着我的大令，带着皇上的旨意，明天你就起身赶奔杭州，把太守倪继祖、马强带往京城，交给我，我要审讯，懂吗？遵令。岳山领令下去，第二天带了京坊营500对子马起身赶奔杭州。您说这个话没有翅膀，传的可太快了。就倪马两家这个事情迅速就传遍全国，各大都市没有不知道的，成为老百姓舆论中心。人们都议论说，杭州太守倪继祖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砸抢明火，把霸王庄给砸了，把那马强给定成了死罪，抢走人家东西多少多少，杀了人家多少多少。哎呀，说什么的都有啊。有的呢向倪继祖袒护，认为这个人不能，

0: 属什么的都有吧。咱不表别人，单表岳山。这一天就来到杭州，凶赳赳气昂昂进了太守衙门，把圣旨往上面一供，在旁边立个座，他坐下了。倪继祖率领各房的先生八般人意跪倒接旨，接完了又给钦差大人施礼。这个岳山呢是个武将，这人说话也是心粗性野，他就知道派我来抓人，我不管你们谁有理没理，他把眼珠子一瞪，看看倪继祖，你就是倪太守吗？啊，卑职便是。哼，你这官做大了，大概是历令智昏，头脑有点发热，现在我让你凉快凉快。哎，纱帽给他请下来，袍子给他扒了。这玩意儿了不得，在封建年代，这就等于把官职一撸到底儿。倪继祖大吃一惊啊，不知道自己身犯何律，法犯哪条，怪不得钦差来了，抓我来了，不敢反抗，还得跪倒谢恩，把帽子袍子全都扒掉。然后岳山吩咐一声，外边准备新车，把倪继祖架到车上。另外这还有个马强吗？把他提出来也架到车上，马上回京。他认为三句话两句话这事就办完了，这个差事有什么难的呢？他可没想到出了事儿了。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那么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明明我们刚刚睡了一宿的觉，那么起床的时候呢，大脑却是昏昏沉沉的，甚至呢会出现了头晕的情况。很多人就认为了说这可能是大脑供血不足，但是却忽略了它可能是来自于低血压的影响。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告诉大家低血压到底是如何引起头晕的，并且呢提醒您在春天的时候尤其要注意的就是稳住血压。其实我们在早晨睡醒之后呢，人体是由抑制状态转入到一个兴奋状态哈，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如果说我们立即就起身穿衣服洗漱，那么身体就没有完全的适应过来，而这个时候呢，您的血流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它不能够及时的把氧气输送到我们的大脑，就容易会出现了像头晕、眼花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如果说起床之后经常头晕的话，我们就要警惕体位性低血压了。临床上这样的一种病呢，它发生率是达到了20%到50%的，以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居多的。那么研究显示了，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呢，近30%的是患有了体位性低血压的。如果说合并高血压的话呢，那么患病率就是更高了。而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人体平躺或者说下蹲的时候，我们体内分布在下肢的血液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了，那么改成站立之后呢，血液很快就能够流回到上半身，去保证我们的大脑、心脏等等一些重要器官的血液的供应。而一旦身体的调节功能下降了，那我们的血液呢不能够及时的回到大脑和心脏，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个供血，出现了血压下降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了像头晕、虚弱和晕厥的情况。需要提醒的就是，为了避免跌倒呢，起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慢啊，尤其是老年人睡醒之后过3分钟咱们再坐起来，在床边呢坐3分钟左右哈，咱们再慢慢的站起来，是能够有效的去减少体位性低血压的发生的。如果是呢出现了体位性低血压症状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尽快的下蹲、坐下或者说躺下，来帮助我们去维持血压。那么此外呢，有这样的一些原因也是造成了起床之后头晕的。第一个呢就是血粘度增高，而第二个呢就是颈性眩晕，而第三个呢是后循环脑缺血，第四个呢就是心源性的头晕。我们接着来说一说哈，其实正常人的血压呢，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天当中呢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些变化的规律。首先呢，是在我们早上起床之后啊，人们需要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交感神经呢就会开始变得兴奋了，血压升高了，而各种脏器的供血呢就增加了。而在夜间的时候呢，人体的活动减少了，迷走神经系统就会变得很活跃了，外周的血管扩张。那么一般来说呢，夜间血压平均呢是比白天要下降10%到20%的，而器官的活跃度呢也是会有所下降的。

提醒大家，在春天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做好这四件事情来稳住我们的血压。刚刚入春的时候，其实早晚的温差还是挺大的哈。那么寒冷呢，是容易会刺激到我们的血管收缩的，引起人的血压升高和波动，诱发的就是头痛、头晕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也就是中医认为的春气者诸病在头。而对于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或者说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血管收缩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心脑的供血减少，增加了发生心绞痛、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等等这样的风险。气象学家研究发现了两个气压波动的规律，气压下降到最低值的时候啊，气温上升到最大值的时候，心脑血管发病的患者就会增多了。而第二个呢，就是气压在最低值急速上升，或者说在峰值急剧下降的时候，发病的人数也会增多的。那么建议大家呢，来做好以下的几个细节，稳住我们的血压，防止它乱窜。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保暖，因为在开春不久之后啊，北方地区呢通常会停止供暖了。那么如果说我们觉得室内的温度呢偏低了，就可以打开空调啊、电暖气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保暖的设备，开窗通风，还有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增加衣物。老年人呢，尤其是要注意减少清晨和大风还有降温的天气外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饮食重点是要分成三个阶段的。第一个呢，就是早春，早春的时候呢适合轻补，我们建议大家吃一点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说像瘦肉、鱼、鸡蛋还有虾，辅以通阳的佐料，比如说像生姜、葱、蒜和香椿、韭菜等等。那么到了中春的时候呢，温差就比较大了，骤冷骤热，我们血压呢容易出现了突然升高啊，建议大家来吃一些春天特有的食物，比如说像菊花脑还有枸杞芽。而到了晚春的时候呢，气候就是偏热了，这个时候的食物呢就不能够太温太燥了，建议大家呢是以清淡为主的，特别是高血压的病人一定要严格的控制盐的摄入，限制热量，稳定血压。第三点呢，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坚持锻炼。好像坚持锻炼啊，一直在我们说任何问题的时候，它都是榜上有名的。那么前提呢，一定是活动量是要适中的，就是避免久行、久立、久坐和久卧。病情比较严重的呢，就不要突然之间改变我们的体位了。那么上下楼梯还有上下汽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止踩空和跌倒的事件。第四个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如厕哈，以免呢我们的血压是那种急剧的升高而导致脑卒中。那么同时呢，尽量不用蹲坑，要使用那种坐式的马桶，相对呢是不容易发生脑血管意外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继续好，我们在这个时间段的健康早班车当中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些跟健康和养生有关系的资讯。接下来说到的就是褪黑素到底是怎么样把咱们哄睡着的呢？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呢已经显示了，中国还是有超过了3亿人存在了睡眠障碍的。睡不着、睡不够、睡不好，无论呢您是深陷失眠还是处在了一个深度睡眠，那么这样的一种睡眠的激素褪黑素，它其实都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哈，褪黑素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并且呢教会大家到底怎么样去唤醒我们身体里的褪黑素。其实关于睡眠的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已经聊到过不少了。那么褪黑素的这个词呢，您一定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过。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褪黑素的一个工作的日常吧。首先呢，我们要告诉大家，褪黑素呢是负责调节睡眠和觉醒周期的一个睡眠的激素。它呢主要是由大脑深处的松果体

密的，它呢是能够使一种产生了黑色素的细胞发亮，因而呢命名叫做褪黑素。那么它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调节我们的昼夜节律，帮助睡眠，并且呢告诉我们的身体是时候该睡觉了。那么除了操控睡眠之外呢，它对于机体的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包括了代谢的过程，都是有着调节作用的。接着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的工作时间了。那么夜间呢是褪黑素的营业主场，它的分泌是具有了比较明显的这种昼夜节律型的，就是人体在夜晚的时候分泌，那么在白天明亮光线当中呢就是抑制分泌了。而这样的一种分泌的特性呢，是有助于我们人体去调整睡眠的状态和睡眠的时间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工作方式哈。简单来说呢，褪黑素就像是我们体内的一个闹钟。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人体的褪黑素的水平啊会在晚上就寝一到两个小时的时候开始增加了，那么在凌晨两到四点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顶峰，当天快亮的时候，光线就会抑制分泌，那么它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的浓度呢就会急剧的下降了。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是谁在悄悄地影响着褪黑素的工作呢？那么褪黑素的分泌其实受到了像光照度、光照时间、光照周期等等很多种因素的影响，甚至哈饥饿还有剧烈的运动都是能够影响褪黑素的分泌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光照吧。夜间的那种黑暗的环境之下，褪黑素分泌的水平是会增高的，分泌量呢大概是白天的5到10倍左右，是有助于我们去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的。那么日间呢，光照通过了视网膜还有视神经传递到了我们的视交叉上核，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帮助我们觉醒。那么接着呢，我们再从不同的年龄哈来说一说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量。首先呢来说2岁左右的时候，人体的褪黑素的分泌量呢在2岁左右的时候是到达了一个顶峰了。那么此后呢，随着年龄的增加，褪黑素的分泌量呢会逐渐的减少。到了35岁以后呢，我们的机体腺体功能呢是降低的，那么褪黑素的分泌量呢会明显下降，平均呢每10年会降低10%到15%左右。那么当我们到了老年之后呢，老年睡眠障碍的患者的褪黑素下降呢就是更明显了，分泌量呢仅仅是高峰时期的1/10。接着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时差的影响哈。比如说呢我们在外面长途旅行的时候，那么不同的时差呢也会影响着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的。另外呢，褪黑素也有着内外之分，人体自身是能够去分泌褪黑素的，而我们在市面上呢也能够买到一些褪黑素的产品哈，它们其实都是化学合成的，称为了外源性的褪黑素。它呢在临床上一般的作用呢就是膳食补充剂或者说保健品，是用于调整我们的睡眠周期，调节时差，可以帮助睡眠短暂或者说不规律的人获得一个更好的睡眠的。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做深呼吸。那么接着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哈，外源性的褪黑素呢仅仅适用于3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需要夜晚值班白天睡觉的轮班的工作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睡眠时间后移了，睡眠节律比较紊乱了，比如说呢像熬夜到凌晨甚至天亮才能够入睡的人。那么第三类呢就是需要倒时差的人士了。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褪黑素它并不是药啊，它只能够对失眠的起到了那种辅助的作用，它是没有治疗作用的。那么褪黑素呢对于睡眠质量差、中途惊醒等等这样的问题并不会起到一个很显著的改善效果。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要真正的去解决失眠的这个问题呢，比起服用外源性的褪黑素呢来调动我们人体自身的褪黑素的分泌其实是更关键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告诉大家5件事情来激活我们体内的睡眠激素。保持褪黑素的正常的分泌呢是可以从影响因素出发的来调整我们的日常起居。首先来说一说睡眠时间哈，我们尽量保证的就是无光的状态，把卧室的窗帘呢换成了那种遮光的窗帘。那么睡眠期内呢尽量关闭卧室的光源，必要的时候呢是可以来佩戴眼罩入睡的。第二个呢就是减少睡眠和焦虑源，我们的卧室哈最好不要放那种钟表，以免的那种滴答的声响呢会引发我们的焦虑。那么起夜之后呢尽量不要看时间哈，否则可能会更难入睡的。
另外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放松睡前的心情，睡前的时候呢，不要去做那种

0: 大量的运动是可以来进行适当的放松的，比如说呢，像热水泡脚，来听一听助眠的音乐，给自己来建立一个良好的入眠的状态。而第四点呢，就是醒后及时感知自然光。我们睡前半个小时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接触手机啊、电脑之类的。那么起床之后呢，应该及时的拉开窗帘，感知自然的光线。而最后一个啊，就是睡前的时候一定要合理饮食。睡前的时候呢，避免吸烟，不要饮用浓茶、咖啡等等含有咖啡因比较高的饮品，或者说酒精的饮品，也不要空腹或者说大量的进食。那么饮食上呢，注意不要吃得过于油腻或者说难以消化。
1: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0: 那么最后呢，再一次提醒大家，像是入睡难、醒得早、睡不香，其实都是失眠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了。那么如果说长时间的失眠呢，我们最好就不要擅自用药了，建议大家呢到身心医学科或者说睡眠门诊科来就诊，谨遵医嘱，规范治疗。

0: 用音乐送给你。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条你才不会老。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继续在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说到的，就是一边吃饭一边喝水会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长胖的。

很多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哈，咱们就是在一边吃饭一边喝水，尤其是当食物比较干的时候，喝一点水呢是有利于吞咽的。但是事实上，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它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还会让我们发胖。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表明了，边吃饭边喝水呢，会让饱腹感变差的。所以呢，在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就吃多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提醒几类人群一定要避开边吃边喝，并且呢，告诉您到底什么样的用餐习惯呢，是会影响到我们的食量的。

研究人员呢认为了，在食物和水之间频繁的去切换，它会削弱这个感官特异性的一个饱腹感。当人们吃同一种食物达到了一定量之后呢，这样的一种食物带来的满足感就会下降了，从而呢就会形成了饱腹感。那么当我们削弱了这种饱腹感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摄入量增加了。不只是削弱了这种饱腹感，我们吃饭的时候过多的喝水呢，也是会对消化道造成一个影响的。而第一个呢，就是胃内含高浓度的胃酸呢，是用来消化食物的，大量的饮水呢，是会稀释我们的胃酸，影响消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啊，随着大量的食物涌入哈，胃呢会承担暂时的这个储存的功能，但是胃的容积毕竟是有限的呀，大量的喝水之后呢，胃内的空间就会缩小，那么胃壁的张力就会加大了，很容易呢会产生了那种恶心和饱胀不适的感觉，而且呢胃壁长期处在了一个高张力的状态，最终呢会造成了胃动力下降和消化不良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说呢，平时我们吃饭喝水呢是适量即可的，但是对于那些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哈，边吃边喝会加重胃肠不适，所以说这样的一些人群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了。第一类呢就是胃食管反流的患者。胃食管反流的患者呢本身就存在了食管下段括约肌的功能不全，那么在进食当中呢大量的饮水还是容易出现了胃内压力升高的，而胃内的容物呢会反流到食道，加重反酸和烧心的这样的症状。第二类呢就是老年人了，因为老年人的胃肠道功能是比较弱的，容易出现了胃动力不足，吃饭的时候喝水过多的话呢，会容易引起胃部的不适，不利于消化。而第三类呢就是儿童，儿童的胃腔是比较小的，如果说同时呢饮水可能会导致进食不足，所以说建议孩子吃饭的时候饮水喝汤最好是不要超过300毫升的。而第四类呢就是糖尿病胃轻瘫患者，这类的人群呢存在了迷走神经功能不足，那么进餐之后呢胃的舒张功能是减弱的，动力不足啊，进食之后呢会容易出现了恶心和上腹不适等等这样的症状，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吃饭的时候应该要尽量的少喝水。那么最后一类呢就是有着口腔疾病的患者了，患有的口腔疾病的人呢，因为咀嚼疼痛或者说牙齿缺失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是不能够对于

0: 食物呢进行一个彻底的咀嚼的。如果说呢我们吃饭的时候还大量的喝水的话，食物是得不到充分的咀嚼的。那么吞咽之后呢，会加重了我们的胃肠的负担，增加了慢性胃炎的风险。
1: 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呀，动动脚呀，请做深呼吸。

0: 当然除了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些人群之外呢，还有一些用餐习惯其实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食量的。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分心呢，吃饭的速度过快呀，这样的一些日常习惯呢也容易会导致饮食过量，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消化。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边吃边聊了。有很多项研究已经调查之后发现了，不专心吃饭，吃饭的时候聊天等等，它不仅会让当时的饭量增加，还会影响接下来的饮食的。那么吃饭分心呢，会干扰食物带给人的这种愉悦感，导致哈人为了满足这种感觉而吃掉了更多的食物。不仅如此，这样的感觉呢还会持续，导致接下来的一餐呢也容易是过量的。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就还就，
2: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吃饭的速度过快了。其实很多人呢都会存在了这样的问题，而在热量水平差别不大的情况之下呢，快食者和吃饭速度正常的人相比，他的发胖风险要高了4.4倍。
2: 人人都说 nice nice，
1: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0: 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类，就是边吃饭边玩手机的人群。看着手机吃饭，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被屏幕里的内容吸引了，可能会造成了没有充分咀嚼的食物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它会加重到胃肠的负担。那么同时呢，兴奋状态之下的大脑呢是可以抑制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的，引起了消化道血液供应减少，造成了胃肠蠕动减慢，会影响到胃酸和胰酶的分泌，让食物呢是不能够被充分消化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看剧下饭。很多人哈现在特别习惯于边吃饭的时候边追剧，甚至呢被称之为电子榨菜嘛。那么进食的时间呢会随着剧集的长度而延长，容易导致的就是机械性进食，摄入了更多的食物，会增加了肥胖的可能性。
1: 抖抖手腕，抖抖脚丫，请做深呼吸，圈圆圆，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0: 当然了，生活当中呢，我们除了要改掉上述的一些用餐的习惯之外呢，营养专家还推荐了一套5-6-7饱腹法，也就是用胃的感知呢来控制我们的饮食。也就是先吃到5分饱，而这个5分饱呢需要全部由非淀粉类的蔬菜来完成的。比如说呢，像绿叶菜啊、空心菜啊、芥蓝呐、还有茎类的蔬菜，像是一些芹菜啊、莴笋啊，另外呢还有花菜类的，像是西兰花。那么豆类呢是除了大豆以外的豆类，另外呢就是菌藻类的，像是蘑菇、木耳和海带等等。当我们吃蔬菜达到了5分饱的时候，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哈。所以说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份5分饱的全蔬菜宴，比如说呢像生菜、黄瓜、小番茄、水萝卜、红烧冬瓜、清炒油麦菜、蘑菇炒笋片等等。
2: 跟爷爷做点运动，做3圈游。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6是什么，也就是在5分饱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继续来补充身体需要的另外的一种营养物质——蛋白质。以蛋白质为主的主要食物呢，包括了像肉类哈，像是禽畜肉啊、鱼肉啊和海鲜等等。另外呢，还有大豆制品、蛋类以及乳制品。而像我们吃了蔬菜之后呢，能达到6分饱的蛋白质呢，推荐大家可以吃一个鸡腿或者是豆腐丝一碟。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7呢就是7分饱。我们在吃了丰富的蔬菜和蛋白质的佳肴之后啊，用主食来填补剩下的那一分就可以了。而这种吃法呢，用的是饱腹感，这个呢是因人而异的一个标准。所以说食量大的人呢，要达到7分饱，可能会吃下了更多的食物哈，从而去满足我们的身体需求。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一个判断你有几分饱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先来说一说10分饱是什么样的哈，就是一口都吃不下了，再吃一口啊都是痛苦的。那么9分饱呢，就是好像还能够勉强再吃一点点，但是胃里已经非常非常满了，每吃一口都是负担。而8分饱呢，就是胃里面感觉已经很满了，好像再多吃一点啊也不是很难受的样子。那么至于7分饱呢，就是觉得肚子已经不饿了，但是对于食物的欲望呢也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是还没有饱足感，可能还想习惯性的再吃几块。

时候把饭菜拿走呢，也不会觉得有遗憾的这种感觉。而六分饱呢，就是如果这个时候把食物撤掉啊，会稍稍有一点不满足，但是呢，在第二餐之前会有明显的饥饿感。而至于五分饱呢，就是已经没有那种如饥似渴的感觉了，但是依然还是很想吃，而且呢，等不到下一次吃饭的时候就会饿了。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早班车的内容了。同样哈，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健康饮食吧，做到七分饱，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一定是会有好处的。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去科普一些跟健康和养生有关的知识。我们先来说一说吧，医院的疼痛科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任何部位疼痛了都能去看吗？其实疼痛科呀，它专门的是诊断和治疗一些慢性痛的这个学科了。那么凡是我们身体感觉到疼痛并且已经超过了一个月的，都可以到疼痛科去看病。疼痛科呢会很专业的来根据我们的神经通路哈，去寻找引起疼痛的原因，并且呢针对痛因来治疗。那么一般来说呢，有以下两类疼痛的就更适合到疼痛科去就诊了。第一个呢是原因清楚但是总是治不好或者说反复发作的疼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明原因但是已经给正常生活带来了困扰的疼痛。而具体来说呢，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以下的疼痛哈，都是可以到疼痛科来就诊的。首先呢就是慢性的颈肩腰腿痛，比如说像是肌肉劳损粘连，还有腰间盘突出、小关节炎、肩周炎和膝关节炎、髋关节炎症疼痛等等。那么另外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神经痛了，比如说像三叉神经痛和带状疱疹神经痛、糖尿病神经痛、手术后神经痛和车祸后神经痛等等。而第三类呢就是癌痛了，比如说癌本身痛，或者说癌治疗后疤痕卡压痛，或者说癌治疗时其他的疾病痛等等。那么最后一类呢就是其他的疼痛，比方说像头痛、面痛和四肢末端缺血痛等等这样的情况。

好了，那我们接着再来说一说黑米哈，一洗就掉色，难道这是染色了的黑米吗？吃了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会有什么危害吗？其实啊，一般来说呢，黑米洗一洗就掉色，它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这个呢，就是因为黑米的颜色呢是来自于一种水溶性的色素，叫做花色苷。那我们在淘洗的过程当中呢，自然会有部分的色素呢是溶解到水里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啊，大家不用担心，它是可以放心的来吃的。当然呢，我们也不排除哈，您买到了这种染色的黑米了。那接着呢，我们来分享几个辨别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看颜色层次和光泽。黑米的颜色其实并非是那种全黑的，而是有层次的，就是有一些是比较深的，有一些呢是比较浅的，而且呢是富有了光泽的。如果说黑米的颜色统一，而且呢没有光泽，那么八成就是染色的假黑米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掰断黑米哈，我们来看一看米粒内部的颜色。黑米当中的大部分的花色苷呢是集中在谷皮的，那么黑米内部呢是白色的，而染色的黑米哈用的染料呢会进入到米的内部。因此呢，如果说我们掰断了黑米之后发现了这个乳胚是白色的，它通常就是真的黑米。如果说乳胚层甚至整个米粒都是黑色的，那么基本上可以判断它是染色的。接着呢，第三个方法就是洗一洗，可以加一点白醋。真正的黑米呢，它的花色苷的颜色会均匀的扩散到水里面，而且呢，红紫色的淘米水在加入了白醋之后呢，是会变红的；加入了小苏打之后呢，是会变蓝的。那么如果说淘米水出现了那种颗粒状的沉淀物的话，极有可能就是染色的黑米了。而这一染色的黑米对于人体的危害呢，那么就要看它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染剂。通常染色黑米用的是天然色素和人工色素，而天然色素呢大多都是来自于果蔬的，成本高，保质期短，而且呢安全性很高。人工色素呢是以煤焦油为原料制成的，通常呢是煤焦色素或者说苯胺色素，可能会导致像腹泻、诱发基因突变和癌症等等。但是因为它的稳定性呢是比天然色素要高的，不容易褪色，而且呢价格很低廉，经常呢是被一些不法商贩所青睐的。所以呢，提醒大家，我们在购买黑米的时候，千万要留心购买，不要买到了染色的黑米。

生病了呢？其实出汗呢是通过了神经系统的调节哈，完成我们人体散热的一种生理的现象。那像是温度高，还有味觉的刺激，包括紧张和激动的情绪等等，都可能会导致我们出汗的。夜间睡觉的时候出汗，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室温高，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大家不用过分的担心。而很多人担心的是所谓的病理性的哈，这种夜间的盗汗，它呢是一种和温度无关的大汗，甚至有可能会浸湿我们的枕头。当然呢，更年期的潮热哈也会导致夜间多汗，经常伴有像是睡眠不稳和烦躁等等这样的症状。如果说您没有其他的不适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先调整像我们室内的一个温度啊，看看是不是温度太热导致的。如果说呢还伴有了像是睡眠不稳和烦躁等等，建议大家呢就可以到医院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和治疗了。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就是比冰箱还厉害的保鲜的方法。其实话说回来了哈，我们食物的保存呢，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买多了不行啊，放了几天之后呢就不新鲜了；买少了也不行啊，想用的时候呢，你发现家里真的是啥也没有。但是呢，冰箱的容量是很有限的，而且也不是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往冰箱里面去塞的嘛。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推荐一些呢特定的蔬果的保鲜方法。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哈，西红柿的保鲜呢，其实并不需要用到冰箱的。比如说呢，您放到塑料袋里，然后把那个袋口啊给它系紧了，放到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了。最好是做到每天打开一次，通风换气大概5分钟。注意啊，一定要擦干那个袋子里面的水蒸气。这样的话呢，您是可以保持很久的时间的。

另外呢，提醒大家用醋浸泡过的草莓是超级新鲜的，当然我们吃之前呢还是要洗一下，用醋水来浸泡草莓，下一次你可以来尝试一下。那么香蕉头呢，最好用保鲜膜给它裹起来，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延长香蕉的一个保存的期限的。来说一说茄子哈，茄子的保鲜呢，之前是一定不能够用水来冲洗的，那么否则茄子它表层覆盖的那种有保护作用的蜡层呢就会被冲刷掉了，那很容易哈就会受微生物的侵害腐烂掉了。当然也不要放到冰箱里，放到保鲜袋，然后放到那种阴凉通风的地方也是可以的。那怎么样来防止土豆发芽呢？提醒各位，跟苹果放到一起是可以很好的预防土豆发芽的。韭菜呢是特别容易变黄变烂的，可以用那个大白菜叶啊包好了放在阴凉的地方，这样的话也是可以起到保鲜的作用的。豆角当中呢含有的生物碱对我们的人体是有害的，那在焯水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被溶解了，所以说呢我们在放置之前呢可以用开水先焯一下，晾干了之后呢再装进保鲜袋，这样的话呢保存很长时间它依然是很翠绿和鲜嫩的，原有的风味也不会被破坏掉。另外呢没有用完的葱呢咱们可以放到塑料瓶里来保存。如果说呢你家里很喜欢吃那种蘑菇类的东西啊，各种菌类，咱们不要再用塑料袋来装着它了，用纸袋真的是好过塑料袋不知道多少倍。那么另外呢，鱼放到冰箱里会变干怎么办呢？直接放到盐水里面冰冻就会好很多了。除了这些之外呢，像家里面如果有一些什么鱼干啊、小银鱼呀、还有干虾皮、海米啊等等一类的这种干制的海产品，我们放到密封袋或者说密封瓶里，再把几瓣剥开的大蒜一起放到里面，放到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保存很久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百科当中来跟各位分享到的一些食物的放置的方法。

热完了食物的储存之后呢，继续在百科当中来跟各位去分享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哈，就是关于胃寒的这些事情。胃寒的人呢，哪一些能多吃一点，哪一些最好不要碰。那么首先呢，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什么是胃寒。先来做一个知识的科普，中医上的胃寒就是指脾胃的阳气是衰弱的啊。那胃寒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主要还是由于我们的饮食不节制哈。因为之前我们也聊过胃的问题，如果说您的胃不好啊，真的可能就是吃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吃了太多的生冷的这个东西，或者说遇到了凉的这种刺激，尤其是在夏天啊，我们的人体呢阳气是外浮的，那么体内呢相对虚寒的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再吃很多寒凉的东西，或者说经常来喝一些清热啊解毒的凉茶，那更是会让我们的脾胃的阳气进一步的受损的。而这一点哈，我们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解释这一点。那么另外呢，饮食冷热交替这样来吃啊，饱一顿饿一顿，时间久了也会造成我们的胃寒的这种情况的。还有呢，像是精神紧张啊，饮食不规律啊，同样会促进胃寒症状的加剧。中医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吗？叫做寒则热之哈。所以说在饮食方面呢，我们还是推荐大家以那种温性的食物为主，同时呢可以多吃一点热的。那么可以适当来多吃一些像牛肉啊、羊肉啊、黄鳝啊、生姜啊、胡椒啊等等。水果方面呢，我们可以选择像龙眼、桃子和大枣这些。那么如果说您是胃寒的患者的话，最好少吃或者说不吃那些生冷的寒性的东西，比如说像河蟹呀、牡蛎呀、白萝卜、苦瓜，还有海带、竹笋、冬瓜、绿豆、香蕉、西瓜、梨、山竹等等等等这些，因为它们都是属于性寒的，胃寒的人更是应该少吃或者不吃。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健康百科当中跟大家做的分享了。每一天早上的时间哈，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健康方面的问题，关于我们养生方面的知识。希望在节目当中，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多掌握一点对我们养生健康有益处的技巧。好了，那看一看时间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悠悠，感谢大家收听健康生活。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再见吧。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2: 全国工业互联网大会为辽宁工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今天关注从 5G 加到 AI 加，看见辽宁发展新机遇；
1: 辽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记者带您探索一项项传统活动如何成为共同参与的体育项目；
2: 东北超淘汰赛昨晚继续进行，沈阳队主场1-0战胜长春队。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我

0: 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实施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毫不放松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持源头管控，强化监测预警，全面排查摸底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建设，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坚决有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全面加强开渔后海上渔船作业安全管理，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压实各方责任，拧紧责任链条，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敢于担当负责，敢于直面问题，强化解题思维，实打实落实好各项工作举措。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紧盯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全面加强安全监督和管理，认真做好信访稳定、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等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健全责任体系，完善制度机制，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加强对党的建设的领导，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党组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党建责任落实落地，把党建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各级纪委要坚决扛起监督责任，认真履行协助职责，确保责任链条上的每一种责任都严格落实。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和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引导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加大先进典型表彰宣传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落实当家理财责任，把各方面资金管好用好，不断提高财政工作水平。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下好精打细算的绣花功夫，做好财政资金统筹文章，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深挖用活国有资产潜力，多渠道充实财力， 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严格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持续深化

0: 七届落地辽宁沈阳，这场国内工业互联网领域规格最高的行业盛会，为何选择扎根辽宁？从 5G 加到 AI 加，辽宁工业转型升级道路上注入了怎样的新动能？请听本台记者李湘荣采写的报道。
1: 从2019年工业互联网全球峰会首次登陆沈阳，到如今走过了七届历程，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已经从一场行业会议成长为辽宁一张亮眼的产业名片，沈阳也成为了大会永久的举办地。这七年跟踪报道大会，我感触很深。会场里呢，既有慕名而来的新朋友，也有一届不落、年年赴约的老面孔。那对于工业互联网大会这七年来的变化，他们有话说。
0: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冯翔：
2: 参加这届互联网大会，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又进阶了。用人工智能技术要继续加持，来解决从连接到协同，我们要把它推到全国去，能够在辽宁破解的各种难题，那它在全国都具有代表性。
0: 伴随工业互联网大会的持续举办，辽宁工业的数字底座不断夯实。厚重的工业底蕴叠加持续升级的数字生态，让这个永久落户辽宁的全球工业互联网盛会始终独一无二。工信部通信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
3: 工业互联网的话，是那个辽宁工业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口。它不是一个试试回或者是减减脂，可以说整个给那个老工业基地的话换了一套神经系统。工业互联网大会落地在沈阳，我想他们也是这个出发点。
4: 本次大会以治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打破了往届一会一展的传统模式，通过创新打造会议加对话加特色 IP 加科技体验的活动矩阵，帮助本土企业打通数据链条，促进对接成果迅速落地。大会期间，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辽宁区域节点正式启动，补齐东北算力网络基础设施。沈阳市发布总规模10亿元沈阳人工智能产业基金、辽宁2211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链治改数转项目集中签约。连续6次参会的朗坤科技今年收获满满，不但作为重点企业参与辽苏治改数转共促合作，而且还将与此次大会上宣布不成立的辽宁省数据集团开展深度合作。朗坤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威：
5: 我们也想把我们在一些国家部委做的标杆的案例项目呢，看看能够通过我们省里面成立的这样的专业性的省属国企的这样的集团公司来得到一个很好的推广。
4: 一边是海量厚重的工业场景，一边是成熟的数字技术供给。本次大会，辽宁和江苏这两个南北制造业大省的强强对话，为全国制造业探索 AI 加工业互联网提供了双向借鉴样本，把合作延伸到数字转型新赛道。江苏老虎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陈军：
6: 江苏从传统产业转型的经验，包括这个战略新兴产业怎么去发展的经验，以及未来产业现在怎么通过这种场景和资金的这种支持的政策，带到辽宁来。
0: 三天的大会场景始终是专家企业家互动的高频词，这也是辽宁深耕工业互联网的底气所在，也是辽宁制造规模化向智能挺进的重要载体。今年以来，政策资金多项发力，加速赋能治改数转，大会的一项项成果终将转化成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早已不只是一场行业交流的盛会，更是辽宁推动产业变革的重要实践平台。我们期待论坛上的思想碰撞，签约台上的合作约定不断在辽宁落地生根，推动辽宁在新型工业化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4: 为庆祝第42个教师节，近日辽宁各地地标建筑大中小学校园同步亮灯，以此感念师恩，礼敬教师。
0: 晚上8点整，浑河南岸3栋高楼的楼体大屏伴随着圣经大剧院的灯光同步亮起了老师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等暖心标语，整座城市用璀璨的夜景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节日问候。沈阳市民常庭轩：
7: 看到这大屏幕其实我挺有感触的，那时候高中班主任看我看得挺严格，其实我挺感谢他的。
0: 有着近40年教龄的退

0: 由教师程敏专程来到亮灯现场拍照留念，在灯光中感受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崇与礼遇。
1: 看到这个灯带，让我感受到这份职业的荣誉。作为一个退休教师，时刻关注教育的这个新的理念、新的政策。
0: 一束束光亮，一份份心意，全省各地开展为教师亮灯公益活动，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让教育家精神在辽沈大地星火相传。
2: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盘锦专场上了解到，“十五五”期间，盘锦市以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为重要使命，加快建设世界级绿色石化基地、东北海陆开放枢纽、湿地宜居幸福城市。盘锦市委副书记、市长邢鹏，
3: 力争到2030年，全市经济实力稳步增量，创新动能持续增势，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全面振兴实现更大突破，形成产业向心提质、人民幸福安康的振兴发展新途径。
2: 未来五年，盘锦市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力扩围推进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以旧换新，培育人工智能加消费、 IP 加消费等新场景，统筹石化及精细化工、粮食储备集群以及精深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开辟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12条新赛道，深度融入东北海陆大通道，主动对接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推动盘锦港从内陆卫籍港向区域枢纽港提档升级。
0: 本台驻盘锦记者报道，日前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首艘30万吨 VLCC 超大型油轮满载原油顺利靠泊盘锦港荣兴港区，完成接线入灌。此次到港接线标志着项目从船舶引航、口岸通关、靠泊对位到管线输油、安全环保管控，全流程衔接顺畅，运行稳定，具备常态化运行条件。随着30万吨原油码头正式投产运行，项目彻底解决大宗原油海上输入的瓶颈。华锦阿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运行与技术部高级工程师郭培新，
4: 项目已进入建设收尾与投料试车冲刺阶段，全面投产后，华锦阿美将具备年加工原油1500万吨、年产乙烯165万吨、第二甲苯200万吨的产能，预计拉动上下游石化产业链超1000亿元。
2: 本台驻抚顺记者报道，今年主汛期，抚顺市连续遭遇2次极端强降雨，灾害损失严重。当地以高标准河道清淤疏浚为突破口，在加速清障中跑出灾后重建加速度。抚顺市对社村屯川新河流进行了权益摸排，同时发动属地企业、矿山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在受灾严重的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曾经杂乱泥泞的房屋院落已焕然一新，张党河15公里险段已完成清淤，当地正全力打通田间道路，修复受损农田设施，保障村民秋收工作有序开展。截至目前，抚顺市已完成319条川新河清淤，全市437处危及村屯人员安全的河道风险点已全部完成应急抢险修复。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在本溪火热进行。与普通体育赛事不同，很多比赛背后还藏着不同民族在生产生活中积淀下来的文化记忆。一项我的传统如何变成更多人共同参与的我们的运动？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童心一起寻找答案。
6: 我现在是在赛威虎比赛的现场，大家看，他们每支队伍是5个人，其中有4名队员是始终面向终点的，还有1名队员呢是背对终点的。为什么一场比拼速度的比赛要设置一个始终看不到终点的人呢？其实这并不是为了增加比赛的难度，而是与赛威虎的由来相关。
0: 塞维乎

0: 由满族传统赛船活动演变而来。后来随着环境的变化，水上的赛船逐渐被搬到了陆地，两根竹竿形成船的轮廓，最后一名队员则保留了舵手的位置，所以必须面朝后方。本溪赛威乎运动员廖丽清：
1: 赛威乎这个项目是比较有趣的，又考验我们的团结合作，然后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项目。
2: 辽宁是多民族省份，少数民族人口642.18万人。此次运动会中的很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能在过去的生产生活中找到原型，比如板鞋竞速源于过去壮族人民的练兵活动，多人同穿一副长板鞋，主要训练协同配合。高脚竞速原名叫高脚马，最初是土家族苗族人在地面积水的雨季代步涉水过浅河的工具，后来这些源于生产生活军事训练的动作被逐渐改造成今天的体育项目。辽宁科技学院副教授张建设：
3: 咱们体育竞赛是个人民族地区交流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咱们竞赛成绩呢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重要的是比赛本身给我们带来的情感文化等精神层面的一个交流与共情，主要传承的是咱们民族文化，古代劳动人民的这个精气神。
0: 在比赛现场，记者看到了和篮球非常相似的比赛项目珍珠球。
4: 如果只看这一边，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会是篮球，因为它的跑动、抢断、传球都和篮球很相似。但是与篮球不同的是，篮球是有一个固定的篮筐，而珍珠球它的篮筐却始终握在一名队员的手里，它可以跑动着去接球。其实呢，他手里拿的这个也不叫做篮筐，它模拟的是采珠时用的抄网。
0: 珍珠球的很多规则都能找到采珠劳动的影子，球代表珍珠，持拍防守队员模拟阻挡采珠隔棒，拿着抄网的队员负责把珍珠接回来。1991年，珍珠球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辽宁在这一项目上长期保持着较强竞争力。原本以篮球见长的复兴篮球学校，后来成为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珍珠球项目训练基地。复兴珍珠球教练员隋洪浩：
5: 咱们复兴也是有几所特色的典型的少数民族训练基地，在大课间开展珍珠球运动这个项目，从小孩慢慢培养，以娱乐的形式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项运动。
2: 目前全城已建成10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培育各民族运动员700余名。而本届运动会也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变化，首次将汉族运动员参赛范围扩大至所有个人项目。辽宁科技学院体育部主任张瑞英：
6: 我们这个始终强调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其实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财富，所以共同的这些民族参与一项项目是更好的促进这个运动的发展。
0: 昨晚东北超淘汰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火热开赛，沈阳队主场迎战长春队，最终沈阳队1-0战胜长春队。赛前记者杜红林来到了铁西体育场。
7: 我现在是在沈阳铁西体育场，那在我身后正在进行今晚文艺演出的最后一次彩排。那这次演出的主题呢是东北出发，那正在彩排的节目呢叫做辽宁是我家，是由沈阳籍的演员叶小天的演唱的。那这一次9月份的由于是开学季，在伴舞当中呢有很多这一次新入学的大学生，那他们呢也是给这一次的演出注入了很多的活力和热情。
0: 沈阳籍演员叶小天：
8: 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唱出了辽宁是我家，特别自豪，我真的很激动。东北超，东北超，不管谁赢都是咱们东北赢，对吧？咱们东北加油。
0: 比赛开始前，记者还特意逛了逛东北超大市集。
7: 在这次东北超大市集呢又新增了一个亮点，就是我所在的十五东展区，在这儿呢有很多的互动体验项目，比如说我刚刚体验的冬季两项射击挑战以及冰球射门挑战赛。那在这里呢能够让大家近距离的接触到十五东，也能够体验到十五东的项目赛事。
0: 十五东省筹备委员会工作人员王锦泽：
9: 本届十五冬也是采用了沈阳、大连、抚顺三个赛区联合的办赛模式。我们预计2026年十月底会所有的竞赛场馆实现全面的竣工，接下来也会进行更多的线下科普活动，让更多的群众呢来了解我们十五冬，参与到我们十五冬。
2: 本台记者潘清玉、张洪民报道，在新城古城有一家名叫首山书局的书店成了不少游客的打卡地，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讲述着这座城市的故事。推开首山书局的门，最显眼的是一整本本土文史书架，新城地方史、民间故事、地方文集等摆放其中，其中不少早已绝版。而在一旁的文创区域，古城、首山、海滨等新城地标被画进地图，明信片和冰箱贴每一样都藏着与这片土地相关的故事，这里散发独特的文化气息，让游客进来眼前一亮，
10: 感觉非常好。因为有一些书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它的地方老书特别多，
11: 很少见到这种书局和文创结合的，确实是还我觉得比较有这种本土的这种文化气息，这种形式还是蛮好的。
0: 拥有一间书店是首山书局主理人李鹏从小的梦想，留学回国后他在北京工作了10年，之后就回新城开了这家书店。
12: 我的家乡，我觉得它是值得被让更多人去了解，更多人去关注的。书店还肩负博物馆的职能，就是向外面的游客来更好地讲述咱们兴城，讲述葫芦岛本地的这些历史故事。我们现在想的就是通过深挖本地的这个历史文化，打造自己有独特特色的一些这个元素。
0: 首山书局不仅仅是一个打卡地，更是一扇窗，透过它，本地人看见世界，外地人读懂新城。
1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抚顺、葫芦岛11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沈阳、锦州、阜新、辽阳30到31摄�氏度，朝阳32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
7: 八、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8: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

0: 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 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

0: 用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3: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2: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三分之一。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0: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条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嘿嘿嘿，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大家伙，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开心就好节目，我是主持人开心赵大旺啊，叫我阿旺就行了。今天的开心宝典给大家带来一个成语故事，叫一鸣惊人。有孩子说，叔叔我知道一鸣惊人就是这个人他是金子做的。那这人多值钱呢。战国时代齐威王在很年轻的时候，哎呀，当家做主了。那时候啊，不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嘿，富人家的诸侯家孩子一旦要是他爹没了呢，他也继承家业啊。你说这么年轻当上头了，所以说他也骄傲自满呐，骄了傲了也就不咋干事儿了，天天没事饮酒作乐，不思朝政，国家大事不管了。大臣们呢就劝他说，老大，他说嘟你杯里酒你喝不喝，你干哈，你养鱼呢，给我干了。大臣说好好好，我先干了先干了。

大王嘟儿。瞅这一杯酒你干得这么磨叽，赶紧再给我倒上。他不准大臣劝阻他，其实心里他都明白，如果有人不听他的话或者违反他的规定，他给我推出去斩了。那真的就受到死刑的处罚呀。就这么的过了三年，国家政治混乱，临近的魏国呀没事老派兵攻打。哎，你看你不理朝政吗？你不理朝政，哎，荒于政事，那么你军队这也是平时呢肯定训练也不足啊。魏国一直都觊觎着齐国，大臣们对国家的安危很是担心呐。但是吧，你说这怎么整？你劝他，他就让你喝酒，是不是？有时候劝急眼喽，他趁着酒劲儿，咔嚓就把人脑袋就给炫下来了。但是，不管是哪个朝代，朋友们你都记住了，那都有忠心耿耿的臣子，他们都不怕死。齐国的大夫淳于髡，他就跟齐王说了，说呀，大王，哎，来来来，淳于髡来了，喝酒来。大王，哎，你看宫中有只大鸟，大王。齐王心说，哟，跟别人不一样，他抢我台词儿。大鸟哪有什么大鸟啊？大王，这宫中真有一只大鸟。我跟你说哈，三年来了，这大鸟啊，不飞不叫。大王，你知道这叫什么鸟吗？聪明的齐王一听就知道，淳于髡，你搁这指桑你骂不？你是绕着弯的跟我讲啊？这大鸟不大鸟的，我还不知道吗？其实心里边明白他的用意了，不吱声。淳于髡接着说，大王，这只鸟啊可不是普通的鸟，你看看它平时不飞不叫，只要一给机会，那是一飞冲天，一声鸣叫那都惊人呢，给人得惊得一身冷汗。一声鸣叫惊人。齐王说，不用说了，你说那个鸟就是我。坤呐，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就是让魏国先跑几圈。咱这长跑不在乎，你看现在我就追上他，你信不信？不是大王，你这鸟你得飞，你别跟别人比长跑啊，咱是空军。齐威王说，那还能饶得了他？现在不就是魏国侵略我们吗？来，我们来一个反攻。齐威王出兵反击魏国的侵略，最后打得魏国割地求和。你看，其他国家都很害怕呀，咱也不敢没事捅咕齐国了。从此齐国持续了20多年的和平生活，看到没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呀。这就是齐威王一鸣惊人的故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哎，就是这么来的。开心宝典今天就给大家伙讲到这儿呗，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是不是该分享笑话和段子了？那是必须的。来吧好朋友们，虽然说现在呢我还没在家，您现在听到的是提前录好的音，可是咱家的大门常打开呀，大伙想要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开心集团，你都知道，一公司二公司三公司人才济济，这精英都汇聚，大家伙呢往里进啊，1318855300，1318855300，你再不进没事给大伙讲个笑话舞呢哈。那不就班门弄斧了吗？我说那意思提供个笑话啊。

0: 把你自己觉得很好玩的内容啊、笑话啊，哎，甚至是一件事儿，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回头这不都是咱们开心集团的素材吗？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产品。哎，你给我提供原材料，我负责加工。再说一遍啊，咱们屋有个门牌号码13188553000。哎呀，你就当密码吧，密码。得到密码就能进屋了。话说有一天呢，俩老汉就俩老爷子在一块聊天，其中一个老爷子就说了：“我那个儿子可出息了啊，太出息了，在大城市里边大公司还当个大经理，年薪20万。”哎呀，我说老张啊，你儿子呢？张老汉说了。嘿嘿嘿，老李大哥，我是不知道啊，反正我是听说，谁要是能找到他，谁就能得到100万。悬赏公告啊。大爷们聊天，你看聊这个，大姨们聊天聊什么呀？还有我们家那孩子，你说不结婚也不着急。哎，邻居家大姨孩子29岁了，和他女朋友在一块谈1-2年了。你说对象处2年时间了，你还不结婚？嗯，有一次闲谈呐，啊，我呢我就问这大姨，我说大姨啊，你说你儿子都29了，啥时候结婚呢？啊，你说我们这帮哥们还等着吃的喜糖呢。大姨说：“哎呀，你看你着急，你当哥们的，我这当妈的，我能不着急吗？我也急呀。我一问他，他说等等。我一问他，他说等等。我说大姨，他在等啥呀？等啥？不等他女朋友离婚呢吗？啊？”三儿啊。说有一个小明啊，小明过马路，他看着一个老奶奶摔倒了。小明心想，这我做好事的机会来了啊，做好人好事，过去扶起老奶奶。老奶奶，你摔疼了吗？老奶奶紧握着小明的手，哎呦，今天我是终于遇着好人了。你叫啥名字？
1: 我叫小明。
0: 哦，随即老奶奶向着街边的人开始大喊呢，
2: 快来人呐，小明把我绊倒啦。
0: 老奶奶你这么做不好吧。现在老人摔倒没人扶，为啥呀？大伙都担心呢，这可不是件好事儿。我们应该鼓励好人好事儿，谁要是做了好人好事啊，咱们奖励他。哎，你明知道这是好人好事，法律上都要给予支持的。你这个风气不给他搬过来，那就寒了做好事的人的心喽。哎，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啊，城市都文明了。说几年没联系的朋友啊，给赵大旺发个消息，在吗？我就回一句，在呀。对方说了，哎呀，最近手头紧，借我点钱呗。我一听我就懵了，这也太坑了吧，果断回复，在呀。借我2000呗，在呀。你怎么了？在呀。哦，这是自动回复啊。在呀。说小明啊，在路上走，前面有一个腿脚不方便的人，一瘸一拐的在走着。哎，他就搁后边学。小明你看真让人不消停啊，你这不聊闲吗？你感觉还学的不过瘾呢，你看看跑人前面去了，一瘸一拐跟那走，结果从后边哈路边冲了一个壮汉， 就把这个腿脚不便的叮当打了一顿。啊，打完之后呢，这嘴里面还说啊，瞅你这个人啊，你说挺大个脑瓜子你。你这点事儿你还想不明白吗？啊，你看人家前面那个小朋友都残疾成这样了，你还忍心削人家？你还呀？北京时间到点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段音乐，音乐过后听听广告，稍后再回来。

都回来没有啊？广告之前说好好的，广告完事儿就回来，也不知道你回没回来呀。你说我这样欢迎回来吧，你没回来，你说我多尴尬。好，欢迎回来，欢迎那些已经回来的。咋的，不能都没回来吧？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这档脱口秀节目继续为大家伙脱口而出，脱口秀嘛，脱口了就是秀，满嘴都是秀。哎呀，那铁嘴是吧？欢迎各位啊，我是开心赵大旺，当地的好朋友都管我叫阿旺啊。如果说你是从外地来的，刚好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由于听到这个节目你喜欢上了这个城市，哎，那我多不敢当啊。真有真有，当年为了听节目哈，得不走了，就搁这城市安家立户了。还有呢，更有甚者，有的就做了这个节目之后不走了，哎，就搁这安身立命了。我就是嘛。现在经过拼搏来拼搏去，那也小有资产，小有资产。头两天有件事我很生气，你说我都这么有钱了啊，你说我那媳妇儿那么不省心呢啊，还搁那个热门评论区里边管人家叫老公，这给我气的，我就给他留个言，我说王思聪你好，虽然我并不知道你是谁，但是看评论吧，我感觉好像你有点名。我都好几次我发现啊，在热门评论里头啊，我媳妇儿管你叫老公啊，我气得我已经把他手机给摔了。我告诉你王思聪，我不管你是谁，我希望你以后你不要缠着他啊。我跟你说，你哥我现在搁当地也是小有名气，身价千亿，那个什么那个成千上亿。我告诉你啊，你要再缠我媳妇儿，你信不信我用钱砸死你，还嫌硬气。真是的，找了个媳妇儿容易吗？想当年我单身那个时候哈，谁都欺负我啊！我那小侄女有一回，那可爱了，小侄女啊，可爱了。我看着她，我就没事，我就哎呦关心她呀，我就问她咋样啊，期末考试考的成绩怎么样啊？哎，我就寻思我一定要把这种痛苦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怎么样啊啊啊，我小侄女当时我就瞅着我说了啊，说我和我男朋友都没考好。哎呀，小小年纪啊，才上初中有男朋友了，还不到磕碜。完我小侄女说，嘿，说啊，哎呀你看看，哎呀我真不好意思，你说我都有男朋友了，哎，说你女朋友呢？你媳妇呢？哎呀这家给我气的。我当时我上去我伸出手我就捏了一下我小侄女的脸蛋，我说哎，打是亲，掐也是亲。当时就给整好了，现在都结婚了。现在结婚怎么的，她男朋友还能掐我呀，她老公啊。说有一场演唱会上啊，一个哥们激动地拿着话筒对台上的明星就说呀，我是你最忠实的粉丝，我几乎参加了你每一场演唱会，今天我终于等到机会了，你能和我女朋友合张影吗？明星就觉得很感动啊，啊，这追了我这么多场演唱会了，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然后这哥们更高兴，对着台下就开始喊，太好了，那么各位美女，谁愿意当我女朋友？哎，哥们儿，你这办法能成？这行啊。
说呀，想当年高考进考场做一道题，需要写恩惠两个字儿，可是呢，大旺这个惠字儿不会写，左思右想没有结果啊。哎，忽然之间想到一件事儿，考试的时候带瓶饮料进来呀，这瓶盖里边肯定有谢谢惠顾，哎，这不就是把惠字解决了吗？此惠和恩惠同一个字儿啊。哎呀，这个高兴啊，假装喝水拧开瓶盖，结果看瓶盖上赫然印着再来一瓶。你这时候怎么还能上来运气来呢？哎呀，运势起来了。人生遭遇低谷了，这玩意儿。说地理不及格正常，咋的？你还能不认识回家的路吗？是不是啊？物理不及格正常，你跳楼的时候还要计算空气阻力吗？英语不及格正常，我们都是中国人呢。语文不及格正常，你骂人还用修辞手法吗？数学不及格太正常了，你上街买菜还用函数啊、哦、一元一次二次的重次大次。算算高考啊，用了12年的青春呢，至少花费40-50万的学费啊。啊，我们养活了晨光、真彩，还有复印机、无数造纸厂、印刷厂、翰林书店、新华书店、城市的交通业、学校周围的饭馆子，以及老师的工资和奖金呢。